0: 迁的互联网时代，从一卷在手到一瓶万卷，我们该如何定义阅读的意义？
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第一名啊。
1: 我要和雷奇好好聊一聊。今天玩得开心吗？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白天的样子很容易伤到别的小伙伴？
0: 什么？
1: 我知道你不会，但是玩游戏的时候尽量温柔一点好吗，宝贝儿？
0: 好吧，妈妈。
2: 今天也要玩
3: 霸王龙抓人游戏。
0: 霸王龙来了！哈哈哈哈。怎么样才算温柔啊？要不我们收集树叶吧，怎么样？
4: 什么？
5: 我懂了，我懂了，雷奇是想收集一大堆叶子。
0: 这片不错。好无聊啊！
3: 霸王龙来啦！霸王龙，霸王龙！
0: 嘿嘿，
3: 嘿嘿嘿，
0: 哈哈哈哈！耶！
1: 雷奇，温柔的玩。
0: 我还是看你们玩吧。
6: 雷奇，你怎么了？
5: 他一定是生病了，我们快去找他妈妈。
1: 孩子们，雷奇没事儿。是我让他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要温柔一些。
7: 他只是装出很凶的样子，我们也只是在装害怕。
0: 所以，我们可以像。

0: 以前的要玩了。
1: 只要你心里是温柔的，我的小霸王龙。

0: 就是帅气的霸王龙，对不对？
1: 不是。啊？
0: 帅气的雷奇？
1: 不是。
0: 帅气的霸王龙雷奇。
1: 意思是恐怖。
0: 你的翅膀是怎么受伤的呀？
2: 刚才抓虫子没注意，撞树上了。
1: 嗯，好在你还能走。
3: 是啊，妮妮，你很幸运。嗯，
2: 可是我不习惯走路，我走大半天了，才走这么点路。
0: 真糟糕。
2: 我飞不了，就当不了裁判。那我就不能跟你们一起玩躲蘑菇了。
0: 没关系，我有办法。
2: 我的，
1: 小心后面雷奇。
4: 我也被打中了。
0: 多亏了妮妮。

轮到我发球喽！

0: 一个
1: 了。把妮妮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0: 我们是躲蘑菇女王。
2: 我变粉了，
3: 我最喜欢粉色了。
2: 那你跟我一组。啊，这，走喽！
1: 我要和你一组。
4: 有妮妮帮忙，这是无敌了。
3: 怎么回家呀？啊！
5: 我们来帮你。啊！

0: 齐的了。
1: 好，大家都站好了。
0: 没想到因为你们变成了我最开心的一天。嘿嘿嘿。

0: 走哎。
1: 我的邻居沙先生是只沙洛夫龙，你们知道吗？沙洛夫龙的翅膀长在腿上，要是它翅膀受伤，那就糟了。
0: 啊？为什么呀？
1: 它不仅飞不了，也走不了了。
2: 嘿嘿，是的。不过我可以用手走。哎，哦，哎，哦，哎，哦。
1: 嘿嘿，沙先生还挺有创意。

0: 果子好是好，比不过我的嘎嘣脆。隔离真好吃。哎，再来一顿小鱼也不错。小鱼儿乖乖游进我的嘴里来。谁呀？
1: 有眼光，给。
0: 谢谢。
1: 哎，你也是霸王龙吧？我是大霸王。都是霸王龙，这不得整点绝活？
0: 哎，好啊，我们的绝活是什么？
1: 这样。
0: 哇。
1: 你小子可以呀、啊。

0: 我和朋友们从来不敢这么玩。
1: 朋友？
0: 对呀，我要和朋友们去吃饭了，怎么样，一起来吗？
2: 看，雷奇来了。
1: 哎，那些就是你朋友？
3: 那个红色霸王龙是谁呀？
4: 啊，雷奇，我们走。我要吃了你们。
2: 大家快逃。
4: 抓住你了，小家伙！
5: 求求你不要吃我，
6: 雷奇，我们是朋友啊！你不记得了吗？朋友是不能吃的。
2: 雷奇，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哎，等等。它的壳太硬了，会磕坏你的牙。啊，这只太小了，都不够塞牙缝。
4: 那个，
0: 它太可爱了，不能吃。
4: 行了，别蒙我，从这只开始。
0: 他们是我的朋友，你不能吃我朋友。
4: 闪开！

0: 数到三，出现在我面前。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回去。这次算你们走运。
2: 哼，哼。雷奇啊，吓死我了！你刚刚不是要吃了我们吧？
3: 是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位新朋友让我霸王龙的本能觉醒了，对不起。
3: 放心，雷奇会保护我们的。嗯，
5: 没错，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吧？
4: 对。谢谢大家。谢谢。
5: 你们知道吗？霸王龙就像雷吉和大霸王一样，又大又恐怖，
1: 特别恐怖。
3: 对，它们从头到尾巴的长度是12米，站起来有6米，差不多这么高呢。哇！看起来你们还得再长高点哦，小伙子们。
1: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能长这么大？
2: 不知道为什么。
1: 啊，因为我们要吃。
6: 再见，智慧爷爷，明天再一起玩。
7: 好。
4: 再见。智慧爷爷为什么不上岸来一起玩啊？
3: 对哦，他从不上岸。
4: 是啊，
3: 我也从没见过他水下长什么样。
2: 这。
3: 智慧爷爷水下长什么样？
2: 也许水下面其实什么都没有，智慧爷爷的肚皮可能是平的。
5: 那他怎么移动啊？
2: 有浪推着他走啊。
4: 不可能，智慧爷爷的胳膊很长很长，他用胳膊在水里走路。

0: 脚趾头很粗，力气很大，可以插在湖底。
1: 那为什么水很浅的时候，我们也还是看不到它的腿？
0: 可能是因为它弯着腿走路。
2: 我觉得智慧爷爷他长了两条尾巴。哇，上面的尾巴我们见过了，淡水下还藏了一条尾巴。他尾巴转得特别快，智慧爷爷就能嗖嗖的游。
1: 如果直接问智慧爷爷他到底长什么样，很不礼貌吧。

那肯定是一条大鱼。

0: 我做了个梦，我梦见他们说智慧爷爷是水怪。
1: 水怪那是什么？
0: 一种生活在水里的怪物。传闻尼斯湖水怪是蛇颈龙。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智慧爷爷也是尼斯湖水怪。
1: 啊，真的吗？
0: 传闻这么说的。你们知道吗？那个尼斯湖附近真的发现过很多蛇颈龙遗骸。
1: 哇，那梦想成真了。
2: 这是凉凉果，酸酸甜甜，特别好吃。我们再去多找几个，怎么样？
0: 雅雅，
3: 嗨！
4: 哇，
5: 你好漂亮啊！
6: 这是我用心搭配的。
2: 我们只想去找吃的。
0: 对，
7: 一会儿见。
6: 那我得更好看一点才行。

我的围巾，嘿嘿。

0: 的装扮都没有了。
1: 丫丫，
0: 我把好看的围巾和新帽子弄丢了，没有漂亮的围巾和帽子我就变丑了。嗯，
1: 我们觉得好看的不是围巾，而是你。就算什么都没有带，你也是最好看的。

0: 雷奇，来吧，我来做守门员。
1: 好。
0: 嘿嘿。呀！哈！嘿，我可是三角龙，你们知道吗？成年三角龙的头骨可是恐龙里最大的。
1: 嘿，
0: 而且脸部周围的头盾坚硬无比。
1: 什么？哼！
0: 所以我每次都当守门员。哎，嘿嘿。
1: 啊，又没劲。
2: 哎，
3: 你真是太可爱了。
1: 这是什么呀？只有我才能逗妈妈开心点。
2: 真的，你真是太好了！
1: 啊，
2: 我想跟你一起玩。
1: 哎，你是谁呀？
2: 哎，帆帆。
1: 啊？
3: 帆帆的爸爸妈妈不在家，他暂时在我们家住上几天。你带他去见见你的朋友们吧。
1: 啊。我们走吧。
2: 雅雅是不是超级漂亮？她会喜欢我吗？我能跟他一起吃晚饭吗？哎，
1: 我想让你做我的晚饭。啊，
2: 我是你的晚饭。然后呢？然后呢？我们去哪里玩啊？玩什么？好玩吗？你会带我一起玩的吧？会的吧？会的吧？会的吧？
1: 会。
2: 好嘞，我都听你的，大哥哥，我能叫你大

0: 过你，你真漂亮。我叫帆帆。
1: 你好啊，帆帆，想跟我们一起玩吗？
0: 哇，真是太好了！皮皮，我来啦！
2: 雅雅，她个子太小，不适合跟我们玩。
1: 让帆帆试试呗。
2: 看见了吧？她根本玩不了。
1: 用鼻子试试。

0: 我不要跟他玩了。
1: 大哥哥，惹你生气了吗？对不起。
0: 嘿嘿，看，他自己都认错了吧。

0: 怎么样？
1: 好，
0: 刚才我这套上瘾没？
1: 上了，上了。刚才是一个人，
0: 现在呢？
1: 俩。
0: 我看，妈，这不我爸跟我妈吗？爸呀，你可别刷礼物了，你这不如直接给我现钱的。
1: 别说那没用的，你说你刚才翻的跟头是啥呀？
0: 你翻的好，你来
1: 拿着。哎呦，我真的眼瞅你翻那跟头翻的，
0: 对吗？你这会翻，你咋不翻呢？
1: 翻这有啥用啊？啊，你说你一天连翻跟头带整景，五行山下吃雪饼，直播间里没人影。咱这个啊是新闻时事账号，你能不能别整那没用的了？
0: 我这不寻思雪饼猴最近挺火的嘛，我也蹭蹭热度。
1: 咋的？你跟人家能比吗你？啊，我都不稀得说你。来吧，有人说你了。
0: 谁呀？
1: 老板电话。哎妈！
0: 哎，老板呢？
2: 视频咋样了？别在那直播间翻了。想好拍啥了吗？
0: 我正搁家找素材呢，我也想上咱吉祥新闻，我也想上热搜，但你看我这一天到处找事儿，这没啥话题呀。
2: 我不管啊，反正你过年前账号要是再起不来，咱们就解约。
0: 老板呢？好像挂了。老弟啊，没想到我被解约，你还挺难过的呢。哎呀妈，
1: 能不难过吗？你要是走了，哭哭翻跟头那猴就是我了。
0: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不想当猴翻跟头，就赶紧给我卸妆找事儿去吧。哎
1: 呀，遭老罪了，天天趴那吃雪饼啊！
0: 快走啊！哎呀，闹死心了。
3: 我先到的啊！哎
4: 哎哎哎，你啥？你先到，我那包比你都先到的早啊！
3: 谁看着了？
4: 哎呀，你把我包给扔了！
3: 咋的？
4: 你谁比我出绝招啊？看不看见？我就为了占这个摊位，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磕的瓜子皮儿自己印的 logo。
3: 你这个 logo， 哎，上哪找去？哎
4: 呀，你这人真坏呀！
3: 你说谁呢？
4: 我说我昨天跟我抢摊位那人，
3: 昨天就是我，
4: 前天那个，
3: 前天也是我，
4: 大前天
3: 一直都是我。
4: 我就说你了，能咋的吧？哎
3: 呀，你还能咋的？我今儿就不走了，你能咋的吧？
4: 你别以为你是个女的我就整不了你啊。
3: 你咋整我呀？
4: 还打我？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3: 打着没？
4: 你说你这样对我，你是不是我把你橘皮我都给你扒了？
3: 你还扒我橘的皮？你把我橘的皮扒了，我把你皮扒了。
4: 我就扒你橘皮。
3: 你扒一个试试。
4: 我就扒你橘皮。哎
3: 呀，你真想扒我橘子？
4: 我摔橘子。哎呀，
3: 你给我打！摔橘子，给我放着。
4: 等你被开除了，瓜子都买不起了。
0: 扒橘子皮，
5: 你咋总想着我被开除的事儿？
4: 那老板刚才打电话，你不是也没听着？
5: 别搁那叽叽叽叽叽叽叽。
4: 我吃你橘子。
5: 我别搁那叽叽。
4: 你不是
3: 你吃你吃你得帮我你。
4: 我吃你橘子，我吐你橘子籽儿。呸！
0: 哎呀妈！哎呀妈！干啥用啥呀？这是啊？
4: 你谁呀？
0: 我自媒体主持人呗。
4: 主持人来。哎呀妈！帮我主持一下公道。哎呦
3: 我的妈！主持公道，你占我摊位，你不占理。
4: 哪个写你名了？你不占理，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0: 行了，别吵了，大过年吵吵啥呀？这，哎呀。

0: 我招谁惹谁了呢？
1: 不是，这摊位你俩一人一半，有吵架那功夫都挣好几百了，对不？
2: 你耽误我挣好几百了，
1: 哎、你
2: 要是你耽误的，我告诉你，
1: 我离了
2: 你太过分了，
1: 不是你的事
2: 儿，你听到没？你把我
1: 拿橘
2: 子磕地去了，你这橘子啊，我橘子
1: 这砂糖橘多少钱一斤？
2: 老弟。卖砂糖橘呀？
1: 对，
2: 这砂糖橘老好吃了，那个10块钱一兜，30块钱两兜。啊、
0: 你等会儿，你等，别等。10块钱一兜啊，30块钱两兜。
2: 对，
0: 你这咋算账啊？
2: 没毛病啊。
0: 你这样似的，啊、你先给我拿一兜，
2: 10块钱，
0: 我给你改了。那个，你再给我拿一兜，
2: 再来10块，
0: 这两兜加起。多少钱？
2: 20。
0: 那你咋卖我30呢？
2: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拿两兜吗？
0: 高手啊，这是。那个大哥大姐啊，大过年的，这两兜砂糖橘就买你俩个握手言和了。
2: 你看你这老兄弟多懂事儿，为了我俩搁这买我橘子。这么的啊，这橘子你拿走，不用给钱。
0: 不，
2: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这话说得好，大过年的，咱和气生财。我给老弟面子啊，我今儿这摊位我给你办了，别耽误我挣钱啊。
3: 你要那么说的话，我就跟你和好了。我也不是抠人，老弟拿去。
0: 哎呀，不用，举手之劳啊！我这橘子给你放着了啊！
2: 也拿回去吧。
0: 不要了，再见，大哥大姐。
1: 走了啊！
2: 哎，看这小子。
1: 哎，哥，
2: 你给我拿过来。
1: 你说刚才他俩打架那一段录下来好了，暴躁的摊主，热情的路人，激情的劝架，完美的结局。
0: 对呀、啊，那你没录啊？
1: 你没让我录啊？
0: 我那机器不是不关机吗？
1: 关键是你不快被解约了吗？我就寻思那个省点电。
0: 那我不没解约呢吗？
1: 那咋整啊？哎，你让他俩再干一仗，完你再劝一下。
0: 是你疯了还我疯了？
1: 视频拍不拍了？热度要不要了？咱俩明天就被开除了，
0: 一起毁灭吧。大哥大姐呀、
2: 啊，你咋又回来了呢？
0: 咱商点事儿呗。
2: 你说，
0: 你俩能不能就再掐一下子？
2: 不是，我刚才感觉你这小伙你挺好的，还劝我俩和好，这怎么着？看热闹不嫌事大呀？刚和好，好的跟一块玉儿，要么干仗啊？
3: 我俩现在老好了。
0: 你说，
1: 姐，你听我俩说实话吧。我猴哥呢是一个新闻博主，
0: 对
1: 我俩出外边呢就是找素材和话题。刚才你俩打架一段，我就觉得挺好，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震惊年货集市惊现世纪大战》。一猛男不顾劝阻与人肉搏，
2: 那我觉得还不如叫无语一小伙讨人嫌，没事找事挨俩大嘴巴子，遭万人围观。
3: 那还不如叫胆小勿近三人缠斗街头，到底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
0: 哎呀妈呀，大哥大姐呀、啊！哎呦我天，你俩这比我还标题党呢。老弟实在是没招了，你俩能不能帮帮我？
2: 老弟呀、啊，不是不帮你，你这都和好了，你这咋干没那感觉了都？
1: 这么的姐，你要帮我俩这个忙啊，你这橘子我包了，
0: 大气，
1: 你花钱，
3: 我倒是不差钱。
1: 哥，你的苹果梨我也包了，行不？
3: 来呗，
2: 开整！
0: 哎呀，3、2、1，艾德森，推上去。
2: 您请，
3: 您请，
2: 您请。
3: 哎呀，您请吧。
2: 弟弟您请。哎，
3: 姐姐请。
2: 弟弟请，
3: 请。
0: 你俩怎么还拜上了呢？
1: 对呀，你俩得干呢，让我猴哥劝你俩呀。
2: 你这都搁那，我们马上都上电视了，我得注意点形象啊。
3: 对，但是上电视了，你说我俩搁这乌闹的不好。
1: 你俩得像电视剧里一样，
0: 对，
1: 得有看点。
2: 你净搞笑，我一个卖橘子的，你让我演电视剧，我哪会呀？
3: 谁知道不会。
1: 你俩这水果树不想让卖给我了，
3: 能演，
2: 来吧，
0: 来准备，
1: 3、2、1 ，Action！
0: 媳妇儿，
1: 好，
4: 哦，我的天啊！这位亲爱的先生，是你抢了我的地盘，为什么还和我急的闹的呢？
5: 哦，我的老伙计，你的心像冬天的冰一样那样寒冷，是您先和我滋儿哇的。
4: 我们为什么不能共用一个摊位？

0: 哎呀妈！太沉了！哎呦，哎呀妈！停！
1: 你咋干啥？这怎么还整成洋景呢？
2: 不是，他刚才说的让我俩演电视剧。
1: 不，我说那意思是像演电视剧一样，不是让你俩演电视剧啊。对，就你俩就把刚才这嘎嘎撸我嘴巴那劲儿拿出用上啊。
0: 你看大过年的，你这老提这种要求。
1: 这老弟这么说，那咱俩就让他梦想成真吧。哎呦，哎呦我去！<笑><笑>
0: 我说是这意思吗？再说我喊开始了吗？
1: 早了，
0: 不好意思，早了。你看我俩也不咋会，你就
3: 行行行，别说了，没有用，准备，三二一，开始。哎呀，
1: 我看出来，那就这哈演的最好。
4: 花子，
0: 你俩刚才咱俩那点正好，都是三个大姐。
4: 你俩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就当我俩不在，行不？不是我紧张，我不紧张，我就是有偶像包袱。
0: 我这单身还没找对象呢，我倒没有啥偶像包袱，最主要我得卖苹果梨，半天了，一个没卖出去。哦，哥，是不是？我俩前两天去探店去了，我这一条视频点击率1亿，哎呀，卖10来万呢。哎呀，
1: 你们挣10来万呢？
0: 不是，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
5: 对，
0: 你这些老弟说话真气人呢。那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
5: 跟咱俩有啥关系？就是，又不是我俩赚十来万，跟咱俩有啥关系？
4: 我操！你看不上，别吵了，别吵了，我告诉你，等会儿
5: 好问你，因为啥呀，大哥大姐呀，这是啊？
4: 因为啥？
0: 因为我的砂糖橘实在是太好吃，
5: 好吃，
4: 这个吗？砂糖橘，你快尝尝，皮儿薄，汁水多，一咬。
1: 滋儿滋儿的，滋儿滋儿的，太好尝吧！
5: 这砂糖橘吃一口顶过去三口，一口气上5楼，
4: 不费劲儿。
1: 你听我说句话呢？
4: 你问在哪儿卖货呀？
1: 就在我们年货大集的中心铺位，
4: 订货电话是40088888200。
1: 行，
5: 就这么巴巴的。
1: 哎呀，耶稣！ 9块9，没错。今天我们来到了哪儿？
4: 我们来到了年货大集溯源。
0: 大哥，必须把价格给打下来。打下来。39.9块9不要，29.9好不好？不是，19.9给不给力？太给力了！9块9大不大气。哎呀，行，行，行，行，别掰了。哥，你搁这干啥呢？你俩这视频能不能拍了？走，不拍了，走。
4: 别！
0: 你俩这是干啥呢？啊？视频能不能拍？
4: 能，热度能不能要？我就肯定得要啊！我你给我们曝光一下，我们也想挣十来万。
0: 我再给你俩一次机会，
1: 就一次，
0: 最后一次啊！
4: 你放心，这一次我俩肯定让你满意，行不行，老兄弟？
1: 这把咱俩整的很点，咱俩
0: 必须的。
4: 准备，
0: 来，3、2、1 ，Action！哎呀，好，
1: 你给我等吧啊，推上去。
4: 苹果梨是嘎嘎的甜，砂糖橘它籽籽的。
0: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4: 砂糖橘它籽籽的。
0: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4: 砂糖橘籽籽的。
0: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4: 砂糖橘呀籽籽的。
0: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4: 砂糖橘籽籽的。
0: Stop！ 苹果哥啊。

0: 你咋还扭上了呢？你看，大哥，我等他拉给我带钩去了。你看，哎呀，大哥大姐呀，我就想让你俩重复一下吵架的过程，我们哥俩记录一下这美好的瞬间。
1: 对，
0: 我这没记上啊。
2: 老弟啊，你别着急，你要是记录那美好的瞬间，我认为那就我俩吧，这不热闹。
3: 怎么呢？
0: 再来点
3: 不，
2: 哎呀，不是，
1: 你教不了这么多人呢，哥。
3: 咋了，小白？
2: 我跟你说个好事啊，
3: 好事啊，
2: 咱就嘎达来一个大网红，说能给咱这个带流量，
3: 咱这个市集不就火了吗？
2: 得嘎嘎好，
0: 哎呀，行了，可别蛐蛐了，准备，
2: 看好了，
0: 我们两个要大干一场。
2: 哎呀妈，气氛到这儿了啊，闺女，
3: 3、2、1，过年了，
0: 记住了。

0: 果林是嘎嘎的甜，
1: 东北瓜子老香了，东北瓜子老香了。
0: 停停
1: 东北瓜
0: 停
2: 停停，
0: 我看着美好瞬间，我是回不去了。开始的命运是躲不开了。
3: 大哥大姐呀，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我不应该让你们俩重复这个吵架的过程，我这也是视频没流量，太心急了。那个不好意思，再次给你们道个歉，这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啊，撤，到此走。
4: 别，
2: 你来。这哥跟你说句实话，这个流量啊，那不一定我俩非得吵架有流量。你看我这大集多少人都有节目，
3: 是啊，
2: 你来点这个多好啊。
4: 真事儿，你说我们这纯正的东北大集，凉凉的大雪地，呼呼的北风里，一声一声的叫我卖，一团一团的哈气，还有我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种热情，你拍点这个宣传宣传，那多好啊！
3: 我可不要你这个苹果梨砂糖橘啥的了，
2: 我没有。
4: 我告诉你啊，我们那些小伙伴那不光会这个，那会的绝活啊都老多了，
5: 是吗？
4: 这么着，上人。整一个，
2: 这上人上人叫人，
1: 小伙伴们展示，
2: 你看
3: 有活啊，
2: 老好了，
3: 是吗？
4: 你就挺好吧，
6: 这整的挺热闹啊，
3: 你个机器赶紧架上路上，快来的，
2: 这
3: 给你摇着啊，
4: 哎呦，扭起来了。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7: 大年初一的。

0: 这场白线精华香，层层青山温柔环抱，守护着一方宁静的校园。这所涵盖幼小初的乡村学校，承载着大山孩子最简单的求学梦想。两年来，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温暖相伴，用校服奖助学金，为孩子们在求学路上撑起一片晴空。这一次，我们又踏上这条路，不只带来温暖的物资，更想带孩子们走出群山，看一看山外的世界。这个盛夏，一场名为“金玉琢华”的公益研学温暖启程。
1: 村里的孩子从小在山里长大，很少有机会走出去。多年来，中行不断帮扶我们村与学校孩子们，这次又专门组织研学，能够让孩子们走出大山，感受世界，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的机会。
0: 离开大山的孩子们，眼里藏不住纯粹的好奇与欢喜。他们在科技馆探索奥秘，在博物馆读懂家乡岁月，在四季南河感受烟火美好，在长光卫星感受航天力量。一路所见，一路所感，都在悄悄拓宽孩子们的视野。而这趟旅程最特别的一刻，是我们精心为孩子准备的金融成长课堂。研学第四天，我们带着孩子们第一次近距离走进金融世界，从金融博物馆追溯岁月长河，让孩子们知道金融是沉淀千年的温暖传承。走进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营业大厅，明亮整洁的环境，智能便捷的设备，让孩子们对银行有了更直观更新的认识。打破传统座谈的距离感，我们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真情流露，畅谈研学感受。

0: 见识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我最大的感想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珍贵的经历，认真好好学习，努力奔赴更远的远方。谢谢大家。
2: 壮汉志愿者和孩子们互展才艺，互赠礼物，一句倾诉，一次交流，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金融从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守护乡村、温暖民生、托举梦想的力量。
3: 谢谢中行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以后我也要好好学习，走出大山，长大后也要建设家乡，帮助更多的人。
2: 如果说实地参观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看见金融的窗，那小小银行家实践课堂就是照亮孩子们金融梦想的光。我们搭建了完整模拟银行场景，手把手教孩子点钞识币，体验基础银行业务，在趣味互动中学习金融常识，树立风险意识。从懵懂观望到亲身体验，大山里的孩子第一次真切地明白知识可以改变生活，未来可以亲手创造。五天的研学时光短暂且珍贵，山外的风景，全新的认知，温暖的陪伴，早已在孩子们的心底生根发芽，化作前行的力量。山有屏障，爱无边界。未来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将继续坚守帮扶初心，以金融微光照亮山野少年的逐梦之路，让每一份童真期许都能灼灼生长，奔赴远方。

0: 速跑！
1: 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
0: 这，速跑！你听我说。
2: 请啊，两小姐，
0: 这
3: 请。
4: 哎，
3: 请。
4: 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

0: 哎，你看他身材，个个都这么好，我以后要找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哎，这你想找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
2: 干嘛？这是没意思。
3: 黑死胖子，快过去！
4: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5: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怕我袭击你呀？
6: 是啊。
5: 哎，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啊？我知道，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了。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哎，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7: 不用。
5: 教他呢，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2: 走走走走走走。
8: 宝儿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伯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9: 父皇，皇儿听您的。
8: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9: 哪儿不妥？
8: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9: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8: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9: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8: 委屈我皇儿了。
9: 父皇。
5: 磊磊，磊磊，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了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10: 就是。
5: 哎，
11: 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
5: 哎，也好也好，省得你呀、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11: 哎，都散了啊！都散了。我怎么说不动呢？看了也白看啊！杨梅，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12: 好，好，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我来，我来。

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嗯，来看看吧啊，来看看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咕咕咕咕。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

0: 躺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杨将军，坐吧。哎，我这屋还行吧？
1: 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
0: 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
1: 我跟你没话可说。
0: 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
1: 当真？
0: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1: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0: 请坐。小云，喝茶。
2: 好。
1: 我让你三步。
0: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
1: 你先请。哟，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少将军。
1: 你会不会下棋啊？
0: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呀、啊。
1: 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
0: 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
1: 不会下就别装会下。
0: 哎，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你像什么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不知道吧？哎，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这样排排排排排排排，一直排，排的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卯足了劲儿跑过来，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把这头驴打倒，就算赢了。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
3: 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木的事儿，倒像是去谈婚论嫁。
4: 哎，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
3: 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把她弄到手。
5: 哎，把门打开，说你呢，
6: 嚷什么嚷什么？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5: 你不是杨元帅吧？
6: 杨元帅？不是啊。
5: 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
6: 你说寇老心啊？俺跟他爸杆子也打不着啊。
5: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6: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7: 对呀、啊，
6: 你见过皇帝老儿给人看门守城的？
5: 既然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6: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木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俺也不理。
5: 别那么多废话，把门打开。
6: 呵，砍不活屁喽你！
0: 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等那鸟儿回巢之后，你好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

那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那天晚上我上方掏鸟的时候，我手唰刚伸进去，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孩子那儿反应的突然一条蛇，咻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我就没法给你坐这下棋了。 哎，你偷个鸟吗？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怎么了，少将军？没事，慢慢想。

0: 来吃水果。
1: 哎呀！哎呦，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名士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
2: 哦呦，了不起，了不起！
1: 我，我认输了。
3: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1: 那当然会给了，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3: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1: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要不然你明儿再来。彩云，
4: 哎，
1: 笔墨伺候。
4: 好嘞。
1: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这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伪证。穆桂莹，那收好了。
3: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
1: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莹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3: 好，那我明日再下。
1: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4: 哎，杨将军，你的剑，
1: 那我明天等你来。
3: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5: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3: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5: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3: 我觉得快了。
5: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3: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5: 是吗？
3: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0: 可松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1: 我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0: 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
1: 啊？
0: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1: 嗯，哈哈哈哈，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哎，小姐，
2: 小姐。哎呀，少将军来了。
3: 少将军，
2: 小姐。人家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墓娶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哎哎哎，等一下啊。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嗯，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弄明白，您能不能教教我呀？
3: 没功夫。
2: 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
3: 你赢我早着呢。
2: 那你干嘛不敢教呀？
3: 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
2: 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嗯？
3: 这可是你写的。
2: 嗯？
3: 嗯？你耍赖！
2: 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沙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你教教啊。
0: 沙将军，给，小姐，
2: 远点儿，别伤着你了。
0: 好。

0: 我真是厉害，我的手都麻了。你快给我出出诀窍吧。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哦，那大刀它能使吗？一样啊。你教教我吧。
0: 先抓把的这头，再长点。这么长？好，
1: 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走。嘿，你这力气也太小了。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
0: 哎呀，再那有力也没你有力呀。那是。哎，邵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哎，对呀。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就这么教呀。这个手呢？
2: 抓哪儿啊？把手打开。在这儿啊。<笑>这个手呢？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
0: 手把手的叫。啊。
2: 这儿。这儿啊。对。哈哈哈！圣上的意思是，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 文武大臣都参加。

0: 太兴师动众了吧？
1: 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
0: 哦，
1: 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0: 啊，
1: 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0: 王爷说的极是。
1: 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
0: 哎，不，日子由圣上钦定。
2: 嗯，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0: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
2: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1: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

0: 无数条驴，最后砸到这条驴，
1: 你就算赢了。
2: 抓哪儿啊？
3: 抓这儿啊。
0: 手把手的教。

0: 杨宗保。
1: 怎么了？
2: 想穆桂英了吧？
1: 你说什么呢？想他干嘛？他答应了把降龙木给我们，可多了几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她答应给了。
2: 哎，宗保，我问你啊，你跟她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她怎么样？
1: 怎么说呢？
2: 直说。
1: 一开始呢，觉得她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她挺温柔的。
2: 温柔？温柔？
1: 不对，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她不演那么沉的大刀，她能耍得动吗？一天到晚泼泼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2: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1: 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她这样的吗？
2: 实话？
1: 当然实话了。
3: 宗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4: 儿媳明白。

0: 哟，打仗还这么讲究啊？
1: 我带兵打仗，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了？
0: 今儿还去木克寨？
1: 对，
0: 还去啊？
1: 那我不去，谁取降龙木啊？你取啊？
0: 宗宝，我怎么觉得你去木克寨不是为了取降龙木？
1: 哼。

0: 不娶祥龙墨，我去那儿干嘛去啊？那你带我一块儿去。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有空。下次带你去啊，下次，下次，下次啊，下次我肯定带你去啊，行。
1: 小姐，小姐起床了，小姐，快起床了！再睡我。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
2: 啊，你怎么早叫我呀？
1: 哎呦，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我这不得打扮吗？
2: 不打扮更好看。
1: 真的？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
2: 一定好好梳。
1: 不关。
3: 哎呦哎，小姐，
1: 来啦！
3: 没有啊？
1: 没来，你傻笑什么呀？
2: 神经病！
1: 这门怎么不打开呀？
2: 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你傻呀你！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哦，对对对，快快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快！
1: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
2: 没来啊？
1: 可能在路上了，咱看不见呢。彩云，哎，上城墙，走。
3: 别关门啊！别关门啊！
4: 小王爷，
3: 二位婶娘，找宗宝啊！
4: 正是，
3: 请坐。
4: 哎，宗宝呢？
3: 宗宝去了木客寨。
4: 什么？他？
3: 他一个人去的，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
4: 为什么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宗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什么？哎，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听得真真的，宗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

0: 哎，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0: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0: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0: 太浪了呗！
1: 浪算
2: 慢点，慢点，
3: 小姐。哎，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宗保啊？
0: 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3: 哎呀，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0: 行了行了，
1: 哎呀，

怎么了？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行，不教我格挡也行。那你就亲自随我去寨中取吧。回寨吧，咱们回寨了。走吧。

0: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墓了。
1: 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征讨过多次都没打下。少将军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也得续些时日。
0: 哼，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嫁到杨家叫老太君和婶娘讨厌。
1: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
0: 怎么叫委屈呢？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
1: 父皇，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0: 父皇，
2: 嗯，
0: 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
2: 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恒儿啊，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
0: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2: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0: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
2: 嗯，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
0: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2: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啊。

0: 带我去取降龙木吧。
1: 取降龙木啊？取降龙木可以啊。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剑舞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
0: 舞什么剑？拿降龙木？
1: 你不舞啊？
0: 不。
1: 那你去取吧。

0: 我等你来娶我。
1: 我会的。
2: 宗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
1: 木客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3: 哎呀，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教武功？
1: 赵飞说的。
3: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2: 宗宝，你告诉沈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

0: 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演到了天波府；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大嫂。
1: 你看到了吧？真给小王爷说着了。宗宝，你跟那穆桂英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沈娘不想追问。沈娘这次来，只是想郑重其事的告诉你，你和公主的亲事已定。圣上和你奶奶、你爹和你娘啊，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
2: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1: 不同意，你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2: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1: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2: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2: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你，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2: 对，我就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
3: 你胡说你！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怎么能跟公主比呢？
2: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从。
3: 哎哎哎哎，行了，哎呀，大嫂，你又拦我！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原来你一直在骗我。
1: 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你，天哪！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演练出来的。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他三天就忘了。可咱宗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拉不回来。唉。
0: 这天波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
1: 哎。

0: 笑，都笑露馅了。鬼哥，跟踪宝有门了吧？
1: 爹
0: 啊，
1: 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
0: 嗯，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1: 那咱就说好了啊，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儿住啊。
0: 那不行，人家杨延昭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
1: 草寇怎么了？我不管，我就要你跟我一块儿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我不放心。
0: 那不用，这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1: 爹
0: 啊，
1: 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儿吧。
0: 你，我是谁呀？哦，800年前立起的大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
1: 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
0: 给我找个老伴儿。
2: 二位夫人回来了吗？
3: 没有。我们也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
2: 这就好，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
4: 还是圣上说了算。
2: 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5: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

0: 由皇上做主。
1: 我回宫禀报皇上，看圣上何时有空。
2: 啊，那就烦劳八王爷了。
1: 嗯。
3: 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了。
4: 嗯，哎呀，哎呦，王婶您来了。
2: 哎，
4: 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
2: 哎，行行行。
4: 彩云，看茶。
3: 是。
4: 哎，王婶坐呀。
2: 哎呀，小姐呀，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要不给你找个好主啊，王婶就白活了。你呀。总算是明白过来了，那招亲比武招不来俊后生，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呢？哎呦，杀猪的放羊的，一个个缺鼻子少眼嘴不正。
4: 来来来，
2: 哎呦，就别说小姐你看不上了，王婶我呀都瞧不上眼。
4: 王婶啊，今儿呢不是为我跪应，我是想请王婶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2: 给穆寨主？
4: 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这也好了了我一桩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
5: 哈哈，
6: 娘您怎么来了？
5: 练得好。嗯，来看看你们。啊，好好啊。估计圣上近日要宣延昭进宫商定宗保的亲事，这样咱们就亲上加亲了。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们，咱们杨家还像过去一样不许张扬，一如既往的善待公主。
6: 娘您放心吧，我们杨家一向是宠辱不惊，不会因为迎娶公主而盛气凌人。
5: 嗯，好，
7: 七嫂说的对，燕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
5: 嗯，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她斗气呀。
7: 那我可不让，论辈分她比我小，不懂礼数我照样教训她。
5: 哼，教训人还轮不上你，有老身和宗保他爹娘呢。
7: 哦。
5: 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毕竟她是圣上之女，自然高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她计较。
0: 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她。
5: 嗯，好。
6: 哎哎，娘
4: 娘。
5: 哦，来来来，快说说宗保的情况。
8: 娘，宗保这小混球，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
5: 嗯，
2: 小姐呀，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4: 为什么呀？
2: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寨主看上谁呀，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了？
4: 这哪成啊，寨主品行端正，这乱来岂能服众啊。
2: 嗯，请问要找啥样的，跟王婶说说啊。
4: 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您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
2: 啊，那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还是个俊的。
4: 哎呀，可是我们最近听说您找的那几家亲吧，好像那女方都有点那个。
2: 是王大憨和李大舅家的。
4: 嗯，
2: 哎，手脚都不缺。
4: 不对吧？
2: 差不了，只不过一个
4: 腿儿
2: 短了几寸，一个手啊小了这么一点儿。
4: 小了一点儿啊？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
2: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
4: 王婶儿，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个这样的吧？
2: 不不不不，不敢不敢，这寨主受个手脚不利落的，我这媒婆就没法做了。
4: 嗯，您知道就行。
2: 小姐，寨主 到底要找个啥

0: 样的？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1: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0: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债权也不要，要是给债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
1: 哎，还有啊，不能是那挑事儿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蒜苗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
0: 这我知道。咦，这种女人呐，特别讨厌。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
1: 王婶，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
0: 那当然，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知人心。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不，看我说着说着就说溜嘴了。
1: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
2: 孩子们，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
3: 不知道
2: 啊。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木柯寨呢女兵多，是不是？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酥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木柯寨还有今天呢，是不是？哎，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一动这一鞭子下去，手指就给你打断，打断，知道了吗？
4: 知道。
2: 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啊。先吓唬吓唬，怕不怕？
3: 不怕。
5: 哎，干爹！
2: 哎，怎么着？哎，傻小子，好！
6: 哎，宗宝。着实让人担心呐。
7: 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6: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7: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宝啊？
6: 我去。
7: 娘，宗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
6: 娇惯归娇惯，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之日，老身就去找宗宝。
7: 那就辛苦娘了。
6: 哎，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
8: 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替朕分忧，提起杨宗保，说他品格高尚，能文能武。皇儿呢，又跟他情投意合，朕以为呢，做家长的对儿女之事还真是不能不操心。所以请太君、元帅和皇妹来。大家出出主意。
6: 圣上过奖，其实啊，宗宝有甚多不足啊，请圣上多多的教化。杨家高攀皇亲是杨家之幸事，老身和他的爹娘都非常高兴啊。啊，定亲之事就请听圣上亲自安排。
8: 哎，这不同于国事，朝堂之上还真不能以势压人呢。如果皇儿呢，诸位觉得还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如果觉得皇儿还不太合适，那朕也不勉强。
7: 圣上，臣知道犬子宗宝对公主倾慕万分，臣也早就希望他们俩能喜结连理。只是这君臣尊卑有别，我杨家虽有此意，可是怎敢冒攀皇？

0: 臣亲所以未曾提及，既然今日圣上愿召宗保为驸马，那这是我杨家的大喜事啊！臣和太君也都深感皇恩浩荡，欣喜万分。既然如此，圣上就决定吧。
1: 朕对儿女之事确实没有经验。
2: 还是皇兄做主吧。
3: 出征迫在眉睫，臣以为今日定下，明日公告文武大臣。宗保回来，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元帅班师回京，便举行婚庆大礼。<笑>
4: 正合朕意。太君、元帅、皇妹，意下如何呀？啊，
5: 八王爷安排甚为合适。 老身完全同意，
0: 臣听万岁和八王爷的安排。<笑>

0: 祖母，咱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谈谈桂英的事。其实你爱上她，我早就想通了，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你爱她爱得真的很不明智，你跟公主的事情已经定了，过两天圣上就要昭告天下，你这么做就是欺君犯上。违抗圣旨的结果是什么？杀头掉脑袋不为过吧？啊，我不怕。
1: 对，你不怕。杨宗保是条汉子，谁都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动了刑，太君伤不伤心？你爹娘伤不伤心？宗保，我真的是为你好，你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
0: 这样吧，我去穆柯寨把事情说开，娶了降龙墓咱们就回府。
1: 你倒是说话呀。
2: 朕今日有事宣布，皇儿赵叔颖与杨延昭之子杨宗保将结成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御留的决心。
3: 圣上圣明。
2: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3: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2: 杨宗保取来降龙墓，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3: 圣上圣明，恭贺圣上。
2: 都起来吧。
4: 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御留。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臣立下誓言，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刎谢罪。
5: 圣上，有王监军押运粮草，延昭已无后顾之忧，在此延昭先行谢过。
4: 杨元帅客气了，下官。
6: 我姓刘，叫奶豆，我的主人让我管他叫姐姐。他的宠物美容宣言是美无定式。确实我的造型很百变，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爸妈在家亲手给我剪的老奶的独特造型。

须一直把我抱抱，我体重很轻，妈妈可以毫不费力一直抱抱，我的发型都是妈妈亲自剪的。

0: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
1: 啊！谢谢。
0: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1: 是啊，
0: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奸臣想弄权，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1: 嗯，王大人所言极是。请。
2: 父皇，你真好。

0: 娘，夫人，娘，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这么快？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不是说免了吗？没有。这很显然，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御僚之决心。
1: 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
2: 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
3: 是啊，
4: 娘，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去。
5: 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
6: 哎，儿媳马上就去。
7: 哎呀，行了，我这胳膊都断了。
8: 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9: 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什么时候要？
10: 越快越好。
9: 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
10: 3天吧。哎不，2天。
9: 这么快就要出嫁呀？
10: 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9: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
10: 不知天高地厚了。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
9: 还有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
10: 皇帝的丫头。皇帝的丫头，公主？呦呦呦呦，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儿，切，
9: 小姐。
8: 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儿的啊。好，彩云，彩云，哎，不用不用，给，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哎，不用了。
9: 哎呀，拿着吧，拿着吧。
8: 多谢了。尽快啊。公主，郡主来了。哦。郡主，姑姑，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娘，哎。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 都怪出征太急，淑颖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要跟娘说。
4: 没有了。

0: 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
1: 娘，淑影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

0: 求见。
1: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咦，
2: 哎，是何宗宝吗？
0: 嗯，不是。
1: 那个，庭外看茶。
0: 是。
1: 他来干什么？宗宝怎么不来呀？
2: 小姐，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干脆招俩夫君得了。
0: 瞎说。
1: 哎呀，我估摸着宗宝也快到了
3: 呀，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
2: 要不我把他打发走？
1: 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呀，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4: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哦，这边请。来，这儿。
2: 走。
4: 穆姑娘，我是来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4: 宗宝定亲了。
1: 别跟我开玩笑了，切，怎么可能呢？
4: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他两位婶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
1: 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4: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

0: 我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蛇老太君到，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2: 快快快，
3: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4: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大呼小叫什么？奶奶，您先尽着切息，孙儿去去就回。宋宝，撤！撤！
1: 走！哼！像个人似的。
2: 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债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吧。
0: 劝？咋劝？越劝越来劲儿，你越劝越哭，啊哭哭哭，哭够了就忘了。
2: 债主，您最了解小姐，她爱宗宝爱的那么深。 能忘得了吗？
0: 忘不了也得忘。走。
3: 太阳没出。

醒醒！说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愣愣愣愣一个愣愣，蹭蹭蹭蹭一个蹭蹭，你就乱答应。哎哎，你就乱答应。

0: 杨宗保，你到底喜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喜欢。你喜欢他什么？敢爱，敢恨，敢做。
1: 那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走。

我是佘老太君派来的，佘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哼，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你谁呀？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 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佘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嗯。

0: 佘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
1: 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
2: 喏。
0: 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
1: 好，不送。
3: 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桂英，老身甚是喜爱。若若孙儿宗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璧奉还。佘赛花恭谢穆寨主。
4: 哎，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桂英啊，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
5: 不给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保了。
4: 这是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5: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
4: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他。
5: 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他，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4: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
5: 不信走着瞧吧。
4: 来，
6: 小姐，小姐。
3: 宗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嘿，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哎，你别说啊，他还真像当年。

0: 的奶奶，哎，真像啊！
1: 没想到啊，他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他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份。
0: 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2: 可是我不喜欢她。
1: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2: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1: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圣旨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哟，宗宝。要听奶奶的啊，奶奶宝宝。
3: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木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哎呀，小姐，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寨主。

0: 鬼影，鬼影，咱不想他了啊。
1: 爹，您老说我能不想吗？你不想我娘吗？
0: 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
1: 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难道这木克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你看你真是笨死，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
1: 店主，您找我。
0: 彩云呐、你呢，跟桂英最贴近。你想法劝劝他，他就这样下去，不行啊。
1: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不撒出气来，准得憋死。
0: 可是气也不能撒在人家佘太君身上，她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
2: 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啊。
0: 哎呀，这怎么好啊？
1: 寨主，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0: 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
1: 不行吗？
0: 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

0: 回杨介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介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
1: 哎，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可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啊。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她俩一决高低呗。
0: 一决高低？
1: 嗯，
0: 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1: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站主去说。
0: 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2: 他就是三头六臂，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哎，
0: 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
2: 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木吗？爹，
0: 啊，
2: 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0: 不是您。啊，对，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着岂不多此一举啊？
2: 我就是想争这口气。
3: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
1: 没说什么。
3: 没说什么。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
1: 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
3: 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
4: 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
1: 那还不真的？爹爹真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0: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1: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0: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1: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0: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1: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
0: 哼哼。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
1: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时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

0: 老太君。
1: 嗯，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木寨主费费喉舌。
2: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1: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她一根毫毛。
3: 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1: 宗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
4: 哎，小姐，小姐，
3: 快点，
4: 小姐，
3: 哎，慢点，
4: 小姐，
3: 慢点说，你慢慢说。
4: 那杨宗保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3: 啊，你看清楚了？
4: 就他一个人。
5: 彩云，备马。
3: 哎，先站住。哎呀，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5: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他一眼，就看一眼。
3: 你
6: 哎呀，这怎么办呢？
3: 还不赶快撵呢，追回来。
6: 小姐，
4: 好嘞，哥爹。

0: 宗宝，你来了。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伯府。你怎么能那么固执？宗宝，我必须这么做。 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她不是。她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你奶奶最疼你了。
0: 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 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

0: 我劝你不要再和他斗了。
1: 宗板儿，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
0: 为什么要逼我？
1: 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
2: 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0: 你给还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又打起来了，干爹，又打起来了。
2: 杨将军，快别打了，快停下。
3: 不行，
2: 寨主，
3: 别打了。

0: 宗宝，
1: 你快回去吧。

0: 叫回来，快去！
1: 小姐，
0: 老太君，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哼哼，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
1: 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
0: 太君高明。哼哼，你替我。 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收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遵命。这。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 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
2: 桂英，别追！

0: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遵命。好。正。御。
1: 宗保，
2: 杨将军，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

0: 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
1: 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
2: 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1: 不会的，这不公平。
0: 走。走。
1: 桂英，
2: 我就知道你能来，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
0: 嗯，走走。
1: 松绑。嗯，
0: 杨将军，
1: 松绑。
2: 松绑，你不可以。
1: 松绑。
0: 松绑。
1: 都尉，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等和他全没命了。我再说一遍，松绑。
0: 松绑。
1: 都尉，
0: 松绑。
2: 松绑。

0: 宗宝，不走，不走，妈，不走，不走，好
1: 吗？走，
0: 不走。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
1: 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
0: 末将亲眼所见。撤！
1: 撤！撤！
0: 撤！
1: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
0: 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撤！
1: 撤！那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
0: 他们说，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
1: 这怎么可能呢？
0: 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1: 哼！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0: 遵命。
2: 见到我奶奶，你就说是我放走了穆桂英。
3: 末将不敢。
2: 为何？
3: 我若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
4: 桂英啊，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
5: 我已经上了当了。
4: 嗯，那你怎么逃脱的？
5: 宗宝放了我。
0: 老太君，

0: 哎，你说穆桂英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
1: 苏宝，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可就全没命了。
0: 你抬起头来，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马头。
2: 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哎呀，昨夜啊，
0: 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别动！老身呐，还接着梦见了宗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 宗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苏宝，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 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刀斧手，
3: 在。 太君，饶命啊！太君，请行。
1: 慢。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0: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
1: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
0: 我断定佘太君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啊，那这从哪儿进攻啊？
4: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0: 你真想救他们吗？
1: 想。
0: 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1: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0: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
4: 你去不去？
3: 我去。
0: 好，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1: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4: 是啊，
1: 攀爬时间太长。
0: 雄兵会用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1: 我，
0: 还不出发？
1: 遵命。

0: 小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4: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蛇赛花一定是让杨宗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
1: 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哎，
2: 皇上。
3: 排风啊，
4: 哎，
3: 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4: 知道了。
5: 小姐，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
4: 嗯，啊，发出信号，
5: 信号。
0: 别慌，别慌。
5: 果不其然，点孔明灯，发信号。
6: 是，
5: 丫头，走走。哎，
1: 爹爹。
0: 嗯，
1: 这个佘太君真够老辣的。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晋，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嗯，
1: 您千万别伤了宗宝。
0: 好，你放心。爹爹是谁呀？ 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1: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了我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0: 这下叫什么锣呀？哎呀，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她呀留点神。哎呀，
1: 怎么办呢？
0: 吃，还是？
1: 走。
0: 继续坚持，我的玉米，我的玉米，我的玉米！哎呀，
2: 走，快，早点跟上，
0: 跟上，走，快，
2: 快。

0: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墓。
1: 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墓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佘太君决以高低之后。
0: 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墓，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1: 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佘太君之战已定，绝不更改。
0: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1: 我要让佘太君知道，你杨宗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0: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1: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哎哎，怎么还真打呀？
2: 哎呀，别说了。
1: 宗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0: 此处就交给您老人家了。
1: 嗯，放心吧。 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快，开始！
2: 快，快，快，早点跟上。
3: 什么钱？鱼字旗。瓜哥，这于家军是谁啊？胡扯！你什么眼神啊？五载大爷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蛇塞花来了，快去告诉寨主，接果！快关门！快，
4: 快关门！快，快！
2: 哎，快点，快点，快点！小姐，这蛇塞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
5: 是啊，小姐，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蛇塞花真是名不虚传。

0: 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对，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站，是。
1: 上，走走。

0: 哎，瓜哥，你跟那什么，大鸟。哎，大鸟，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放箭射他！
1: 是，放箭，
0: 快！那边，放箭，你射他！哎，把箭射准点啊！哎，这。
2: 放。

0: 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进帐。
1: 。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1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3: 我们也是，
1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6: 对对对，
5: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

0: 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0: 包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7: 对，
3: 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

0: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真的拼手了！
1: 大家一起干杯！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对，来1箱，
5: 来1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6: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9: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生日，
12: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
1: 佘太君，你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
0: 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
1: 谁输还不一定呢。
0: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0: 杨家将，好！哈哈，哪一个姓杨啊？
1: 木鱼，
0: 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君族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笑>我木鱼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笑>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咱们也得。

0: 闹热闹，是吧？啊！小女子，好艳艳。
1: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2: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木，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木，咱们就撤。
1: 是。
2: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栈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呐，仍是大宋子民呐，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1: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两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
2: 就是。
0: 等一下啊。来，草药涂好了，晚上要抹的脸，听见没有？
1: 好。

0: 杨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请走了。
1: 这降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2: 说砍就砍了你。
3: 杨将军，你跟我来。
2: 走。
4: 太君，降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降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
5: 哦，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4: 太君，您说怎么办？
5: 怎么办？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4: 是。

0: 好辣呀！好辣
1: 呀！加火！加火！
0: 加火！加火呀！大家坐好了，你们把胎压成面，做好准备。

0: 在哪儿？
1: 在这儿。这就是降龙墓，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墓，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0: 啊，这不是降龙墓。
1: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墓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0: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1: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墓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3: 哎，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0: 不对呀、啊，

0: 别动！老实点！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走！走！走！走！走！走啊！快！
1: 于都尉，
2: 在，
1: 你去找找宗宝。
2: 是。

0: 回来，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刘太君，您说还打吗？
1: 小心点儿，快跑！

折在这黄毛丫头手里了，撤！

0: 给他送吧。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伯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这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好丧呢？
3: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我不走，桂英，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1: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
0: 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1: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0: 这干嘛呢？
1: 寨主，嗨，
2: 是小姐跟宗宝，
1: 看见了没有？木雨的女儿，那就是木雨的女儿，
2: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辽军入侵。
1: 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觉得你不认识穆桂英？
0: 怎么可能？
1: 你能忘得了吗？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
0: 这就是咱俩的命，我不信命，你不信也得信，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
1: 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
0: 那就看我们谁快。 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0: 月，
1: 月呀！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啊，
0: 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啊。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好，乐开花，乐开花，
1: 好好，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这没什么，
3: 什么呀你？
4: 漂亮啊！
5: 娘福到了，
6: 真的，
5: 是真的。
7: 哎，快看，哈哈，
8: 哎呀，真好，
9: 这是。

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

0: 慢点，慢点！
1: 我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
2: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1: 行。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0: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2: 你真好。

朱小姐和姑爷。

0: 员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0: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0: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和羊肉的香味，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

0: 我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梅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底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物理纪小哥，你的红焖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焖羊排都足足1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焖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0: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底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1: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说您也辛苦了一辈子，那咱们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红焖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红焖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都足足1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 一百。

0: 99块钱5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1: 那这样算下来，这一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红焖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大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对身体营养有好处的好东西，
1: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红焖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红焖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红焖羊排。199块钱，整整的8罐，足足8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乌里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乌里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红焖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乌里吉小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4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底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1: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0: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1: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0: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

0: 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0: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1: 那走吧。

0: 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你们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4罐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

0: 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0: 布阵！
1: 穆桂英，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
2: 快快放了宗保，不然我踏平你穆客寨！
0: 踏平穆客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
2: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下！杀！
3: 这！
4: 你看，黑胡子拿双斧的，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行吗？

0: 你看，真的，卖了吗？哪个还不服气的，跟姑奶奶过招啊？哎，排风啊，
1: 哎，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
0: 哎，
1: 速速去木客栈。
2: 娘，他们已经跟严昭去了木客栈了。
0: 什么？
1: 还有孟良、焦赞两位将军也一起去了。
0: 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他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 真是让人担心呐！
1: 娘，延昭是担心宗宝啊。
0: 他担心宗宝，我就不担心宗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宝的。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哼，就难说了。老身呐，跟着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 能战胜这穆桂英，
1: 娘，这话您说的太过了吧？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0: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延昭失算了，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1: 哦，这
3: 山野丫头休得猖狂，本帅来也。嗯。

0: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
1: 这老小子不简单呐！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2: 姑爷，不好了，不好了！哎，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0: 坏，快，把我盔甲拿来。

0: 太君，杨元帅回来了。六郎，宗保呢？宗保呢？
1: 不用管他。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0: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1: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0: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1: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2: 这还不算，她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最可恶的是。怎么了？
3: 别说了，别说了！
2: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1: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2: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3: 让他破了！
2: 啊！哎呀，这个傻宗保！
1: 哎呀，
2: 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1: 我问过宗保了，宗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4: 哎呀，
5: 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0: 你谁呀？你这哪有人砍我了？
1: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0: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2: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0: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1: 哎呀，你说现在你说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3: 干爹。
0: 爹，那你说，宗宝不会有事吧？
1: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0: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去得受多大委屈呀！
4: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揽到我身上。
1: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弄得乱七八糟。
0: 可宗宝怎么办呀？
1: 哎呀，夏云，过来，啊，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2: 好，我这就去。
3: 干爹，我也去。
1: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孟家。嗯，
4: 快去！
0: 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5: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辽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木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辽元帅呢？
6: 娘，六弟是七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
5: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木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莫克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7: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辽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5: 你回来，
2: 你
7: 娘，
5: 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7: 正！
8: 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
5: 请。
8: 是。
5: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0: 王爷，放心，啊，莫客气，莫客气。王爷请，请。听说宗保被绑回了天波府，人传话啊，是越传越悬，咱们宗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 笑话，真是笑话呀！
1: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
2: 怨不得都说传言不可

0: 哪去呀？
1: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宝呢？
2: 宗宝在后房歇着呢。啊，
0: 对对，在后房歇着呢。是是是
3: 是，啊，
0: 歇着呢。
4: 小王爷，
5: 少将军呢？
4: 少将军没在房。
5: 那他在哪儿？
4: 被关在演兵台里。
5: 演兵台？
1: 昨夜听菲儿说，宗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
6: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儿，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宝那是被擒呢，是迷了路了。
0: 对呀，
2: 对对，
0: 宗宝真的是迷了路了。
2: 是是是，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宝呢？
0: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1: 他没被擒。
6: 哎，
0: 没有，
6: 当然没有。我们宗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1: 可我听菲儿说，宗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6: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1: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0: 哎，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1: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
0: 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1: 不可能吧？
0: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1: 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4: 小王爷，走开。
5: 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是。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
4: 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5: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6: 是啊，可不如他俩。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2: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3: 是
6: 啊。
2: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7: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2: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3: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2: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5: 谢谢皇兄。
7: 谢王爷。
2: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3: 王爷走好。
8: 王爷慢走。
2: 留步。
5: 皇兄慢走。
7: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3: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6: 对。
0: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宝，他在后面关着呢。
2: 什么？
0: 还是亲眼所见。
2: 绑就绑吧，宗宝也太不听话了。
0: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王，您就不知道宗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2: 知道，他走迷了路。
0: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2: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0: 我刚才问宗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2: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召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0: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2: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0: 父王，我
2: 不要说了。
9: 报！
10: 还不给奶奶跪下！
3: 起来吧。
9: 奶奶，你看看，你看，
3: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她是不是该给咱降龙墓了？
5: 这就好，宗保，有了降龙木，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3: 宗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寮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木取回来。
8: 是，奶奶。
11: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12: 圣上，八贤王求见。
13: 让他进来。
12: 是。
2: 圣上。
13: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2: 王监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11: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2: 宗保在木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木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11: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2: 这是讹传，
11: 不少人亲眼所见。
2: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监军也相信？
11: 王爷，这不是。
13: 宗保现在如何？
2: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13: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2: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5: 宗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9: 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6: 啊？
4: 什么
6: 什么？
4: 奶奶，
7: 你说什么？
9: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7: 混账东西！
4: 兄弟，
6: 兄弟，
4: 有事！
6: 奶奶，奶奶，别生气。
4: 娘，娘，
6: 宗保，
4: 快过来！
6: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9: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7: 我砍了你！
4: 有事！
6: 兄弟，
4: 宗保，宗保，
7: 你这孽障！
4: 哎呀，
7: 他这一下。啊，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哎，
14: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4: 先别说，先别说。
14: 哎呀，
4: 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3: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呢，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走着看吧。
14: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
7: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3: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14: 你看这
4: 穆桂英，穆桂英
14: 是省油的灯，
4: 他
14: 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3: 是啊，
10: 是啊。
3: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事，是要说通宗保。
4: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3: 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7: 我恨不得
3: 你俩马上去找宗宝。
14: 是。
13: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2: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
13: 哦，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2: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13: 哎，宗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2: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13: 好。

0: 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1: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2: 一，正，正，正，一，一。
3: 宗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

0: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1: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0: 不管怎么说，这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1: 大嫂，你看看，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2: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啊，宗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
0: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他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他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败在他手上了吗？还有，他了解我，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2: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

0: 双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在长春人的记忆里，西明大街是个特殊的存在。这条街并不长，只有1445米，但这里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1445米，这串数字是一个静默的隐喻，在历史的年轮里低语。
4: 1933年，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这些老建筑不是砖瓦的堆砌，而是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我想对我们来说，历史不是锁在橱窗里的标本，而是应该紧紧握在手中的接力棒。
3: 从伪满时期的建筑群，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形式风格地标建筑，再到改革开放后建设的吉林省第一家涉外宾馆，这里层层叠叠的时代烙印，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
4: 2025年7月，西明大街焕新开街。有13座像这样的口袋公园，因地制宜地散布在街角。这样的木栈道和绿植带呢，位于马路的中间位置，也贯穿了整条大街。长春日报社的旧址经过修缮改建，现在呢变成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在这儿呢，你可以在历史建筑中去听到城市的故事，也可以像我这样在街角的咖啡店来一杯咖啡，品味人间烟火。
3: 1445米的街道，是丈量历史的刻度，也是开启未来的密码。

0: 做媳妇却不合适。
1: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0: 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1: 我不喜欢。
0: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
2: 哎呀，宗宝，
0: 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

0: 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1: 就是，
0: 可这个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他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他却连夜偷袭营寨，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1: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她这么野啊？
0: 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路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2: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1: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0: 哎，你好好想一想。
2: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0: 哎，你啪宗宝。
3: 他你不许喜欢。
2: 我喜欢他。小人。
3: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4: 你喜欢他什么？
2: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3: 还是你对我好。
5: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6: 报老太君，姚元帅八贤王来了。
0: 快请八贤王。
6: 是。
0: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7: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0: 你们下去吧。
7: 是。走。
8: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0: 八贤王请。
9: 八王爷请。
8: 请。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宝上朝。
0: 好，老身携延昭带宗宝过去敬候。
8: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0: 那老身携延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8: 哎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0: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延昭感恩不尽呢。

0: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她。宗保和她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保。
1: 啊、哦。在此，老身和延昭就叩谢圣上了。
2: 多谢圣上，
0: 圣上垂青宗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3: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4: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3: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4: 你呀、啊，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3: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4: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3: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4: 你呀、啊，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3: 嗯。啊，小王爷，
4: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5: 怎么跟你说呢？
4: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嗯、
5: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4: 怎么了？
5: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保了。
4: 为什么？
5: 为什么？杨宗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4: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嗯、
5: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
2: 什么？
3: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啊、来，奶奶慢点。
1: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嗯，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嗯，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
0: 嗯。
1: 嗯，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3: 哎，你看看啊，来来来，老将，让你哎，出告去。哎，你看看，你看看，
4: 这什么事儿？
3: 明日，
5: 哎，彩云，你看来，你看，卖糖葫芦的，哎，我要一个，来，我要一个。哎
6: 呀，行了，
5: 哎，你干嘛呀？
6: 好好，哎，你看，
5: 啊，
6: 走，过去吧。
5: 哎，闪开，闪开，闪开！
6: 哎，
7: 闪开！
8: 什么意思
7: 呀？
9: 彩云，这写的什么呀？
6: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9: 啥？
6: 哎，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9: 公主跟姑爷结婚，
10: 那小姐咋？
6: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9: 开闸。

0: 起来，快点！这是这躲开！哎呀，这是这干嘛呀？哎呀，你看看啊，宗宝多漂亮啊！
1: 奶奶，
0: 虽然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 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可是
1: 盛名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去七公主，是不是？
0: 奶奶的意思是，宗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 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我不用那些，
1: 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
0: 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哎，你认死理儿太愚蠢。
1: 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说什么
0: 说
1: 呀？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0: 宗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
1: 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2: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3: 还没事儿啊，桂英啊，让爹说呀，宗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有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宝逃离天波府，到咱们穆客栈安家。爹。
4: 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宝是预料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5: 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呦完了！
6: 什么完了？宗宝怎么了呀？
4: 姑爷他。
6: 你说，我把嘴封上。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快说呀！
4: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6: 什么？你说什么？
4: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胡说！
3: 千真万确，
6: 别胡说。宗宝就不是那种人，宗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3: 小姐，我真该把你们俩嘴封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 这事儿能说吗？滚！传出穆客栈，往那边滚！

1: 皇上，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0: 公主，
1: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
0: 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就因为这衣服啊？
1: 你瞧瞧这衣服做的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0: 皇儿知错了。
1: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怕你到了天波府。
0: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哎。
1: 这什么话呀？
0: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1: 就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1: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2: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悔亲。
1: 悔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说了。
0: 父皇，父皇走了啊！嗯，父皇，公主，您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公主。

开呀，黄河呀，么一条线呀，近看哟，黄河在眼前哟，前半夜么想你呀，睡不着觉呀。

0: 父王，您是不是去天波府了？是。啊，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哎呀，坏了坏了！怎么了？来来来，
1: 父，宗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
0: 嗯，这话何来？
1: 孩儿去了天波府。 亲耳听宗宝说的，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宝带来杀身之祸。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 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这事儿关系重大，杨总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父。 要是这事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您也受到牵连呢。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2: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3: 可是娘，圣
2: 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哎，
4: 八贤王，八王爷，请，您请，您请，太君，请你告诉本王。
2: 宗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这次话怎讲？
4: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笑>说的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笑><笑>
2: 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皇上，您息怒，您息怒。
4: 您先，您先坐下来，您请慢说。您请，来来来，坐。这谣
3: 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2: 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3: 这就是真相啊。
2: 是啊，王爷。
3: 是啊，皇兄。那我要亲自问问宗宝。嗯。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宝给我叫来。快去叫宗宝啊！快去啊！是。
2: 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5: 上茶，快快快！
2: 来来来来，给我。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妃何惧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
5: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2: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 杨延昭将杨松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5: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0: 王爷，请喝茶。
1: 嗯。
2: 哎，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1: 是啊，
3: 您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是。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1: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0: 你，啊！
2: 混账！六哥，六哥，住手！皇兄，哎呀，皇兄，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您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3: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
2: 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
0: 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2: 皇兄，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
0: 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2: 啊，宗保。 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
3: 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0: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知道就知道了，
3: 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
4: 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儿。 可不小啊！哎，这是一言难尽啊！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 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块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
5: 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

0: 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

0: 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

0: 您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

0: 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帮你顶着。
1: 顶？你顶不住啊！啊？
0: 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1: 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
2: 您的花生米。啊？
0: 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
3: 来来来，不醉不归啊！
0: 马兄，此话可当真？
1: 嗯。
0: 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

0: 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嗯，来，干！
1: 干！
2: 哎，客官，里边请。
3: 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
2: 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伯符，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
1: 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2: 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咽不下也得咽呢。
2: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
1: 爹，宗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保必死无疑了。
2: 那是他罪有应得。
1: 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寨主，笑就笑吧，爹，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2: 你不怕，我怕。
1: 我木鱼是
2: 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寨
1: 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2: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木鱼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 我告诉你，我不怕他。爹，爹不去啊！彩云，
4: 在寨主。
2: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这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4: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
2: 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孩子，你小姐，爹，桂英就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爹。
4: 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2: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围着你好不好啊？桂英，傻呀！
4: 你太傻了，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矣了。
1: 小姐，
4: 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 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老身也没法子了。宗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
1: 啊，宗宝既然回屋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
2: 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
1: 宗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宝父母到府上赔礼谢罪。
0: 哎呀！ 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嗯。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宝啊！别看宗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本王可不替你说情。嗯。
3: 皇兄，您放心，延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嗯，
4: 把那个拉直点。
5: 圣上，
4: 这个，关那边去。
5: 是。
4: 嗯，
6: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4: 啊，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完再说吧。啊。
3: 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哦，
4: 请说。
7: 您看这个，正经吗？
4: 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3: 什么？此言何来啊？
4: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昭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6: 哎，王秋龙。
3: 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哼，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8: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
7: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 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沈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啊。 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9: 可是我。
7: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生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0: 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1: 圣上，
2: 宝剑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
1: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2: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
1: 这，
2: 你们都下去！去去去去去！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1: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2: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1: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伯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伯府的事，您就不要多心了。
2: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1: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3: 娘，
4: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
5: 就是，
4: 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5: 对，
4: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啊，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5: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4: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5: 好，
6: 好，
5: 走
6: 走
5: 走。
7: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8: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净。
7: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8: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7: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呢更加尊敬的。来，
2: 凤儿，宗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8: 我
2: 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父皇！
8: 父皇，
2: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8: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2: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
8: 怨皇儿？
2: 怨着你吗？
8: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2: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值得你护着吗？
8: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2: 你真是护

0: 事到如今，要朕怎么办啊？仪式正常举行。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1: 宗宝爵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
2: 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
3: 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2: 杨祖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1: 公主，父皇，
3: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2: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一。
3: 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2: 那既然叫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你知道这，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3: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上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哼！
2: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3: 没想到这杨家，敢这么胆大妄为！
2: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宝促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3: 杨宗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是啊，宗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
2: 他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18、9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3: 这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哼，
2: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刘强的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
4: 微臣说的有些道理。您坐。八王爷，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宝的事皇上知道了。
5: 啊！圣上怎么说？
6: 是啊，下去，
5: 快下去！
2: 哎，圣上大发雷霆。 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太监，赵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哎呦！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哎呀，
4: 怎么办呢？
2: 别吵！别吵！
4: 怎么办呀？
2: 别吵！
4: 哎，
5: 王爷，你就直说吧。
2: 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宝？
6: 是啊，
2: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宝。啊！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哎呀，
6: 真好，
7: 真好！
6: 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8: 是啊，
2: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6: 是啊。
2: 如果没有公主，宗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就是啊，多谢公主，多谢公主。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父皇。
6: 您还生宗宝的气呢？哎，
9: 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没说直言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都是皇儿任性，
6: 惹父皇生气了。哼，
9: 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 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算。
6: 嗯，父皇，
2: 不管怎么说，可
0: 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1: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2: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1: 是，
2: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1: 放心吧，
3: 王爷，
0: 放心，
3: 你放心。
0: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3: 是，
0: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1: 好，哦、好，
2: 八妹呀、啊，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
3: 遵命，
1: 快去。
3: 宗保，宗保，哎呀，宗保，你这是怎么了？
4: 啊，
3: 怎么了？
4: 姑姑，
3: 哎呀，
4: 来，
3: 啊，
4: 二鬼，
3: 我看看，哎，手。这手怎么了？
4: 二鬼，
3: 二鬼，别动，别动，别动！哎，你放下，放下，放下！哎呀，这脸，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呀，哎呀，哎，怎么了？这是？哎，哎呦，哎呀，宗保啊，宗保，宗保，哎，我看看，哎，哎，你别走啊！
5: 请，
6: 请。
3: 娘。
2: 啊。
3: 娘，不好了，不好了！
6: 怎么了？
3: 宗保他，他，
6: 好，
3: 宗保，
6: 哎呀，
3: 宗保，宗保，你怎么了？宗保，
6: 宗保，
3: 宗保，宗保，
6: 怎么了？
3: 怎么了？
7: 我的活祖宗啊！
3: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1: 娘，这怎么了？这是，
3: 快起来！起来呀！
0: 这如何是好啊？
7: 是啊，你别着急，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3: 是啊，
4: 我能去，不要去。
3: 还说不要紧，再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
6: 宗保啊，别动，别动啊！哎呦，
3: 再动啊，比眼睛歪得更厉害了。
6: 宗保，莫急，莫急，莫急！
3: 马上
6: 迎驾郎中，八妹，快去把医术最好的医学生请来。
7: 不能去，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
6: 不想郎中如何能治好病症啊？
7: 奶奶给您
3: 迈开。
7: 奶奶给你治，
3: 奶奶要是治不好，
7: 咱们再去请郎中也不是容
1: 易。娘，这
3: 来，这
6: 宗保，
4: 我不是那个，
6: 娘，
3: 小心，
6: 慢点，娘，
3: 行，宗保，
7: 也摔了，
3: 小心点，行，
4: 慢点，慢点，宗
3: 保，
4: 这是第一个。
3: 再动，
6: 别摔着，别摔
3: 着，
6: 慢点，
3: 宗保，
6: 哎，
3: 宗保，
6: 小心，
3: 哎，
6: 别笑
4: 了，
3: 哎呦，宗保，
7: 宗儿啊，
3: 你再讲，再讲，腿就摔断了，
6: 快起来，
3: 快起来，
6: 快起来，
3: 快起来，
6: 快起来，
3: 来，起来，起来，
6: 慢点，
3: 哎
6: 呦，
7: 哎，宗儿啊，
3: 慢点啊，
7: 慢点。
3: 宗保，快起来，
6: 抬腿，哎，
3: 对，
6: 快，宗保，你干什么呢？啊，
3: 来来来，
4: 我客气，
6: 我帮你，哎，来来来，来抬腿，哎，这，哎，宗保，宗保，宗保，
4: 活着呀，
3: 还活动什么呀？快扶我下吧，
6: 宗保，宗保，宗保。
7: 你们都给我出去！
3: 娘，
7: 出去！
6: 是是。娘，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
7: 不用。
4: 我也要出去。奶奶，奶奶，
7: 你给我站好！
4: 我站好，我站好，我站好，我站不好。哎呀，
7: 站好！
4: 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给打成两半了！
7: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8: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7: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8: 不不，奶奶，你放心，我去，我去，
7: 你
8: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7: 你还这样？你
8: 哎呦，我错了，哎，别打了，奶奶。奶奶，
7: 叫
8: 你打我也没用，
7: 还这样，
8: 别打我，别打我，奶奶，哎，奶奶，我。

0: 我不吃，不吃。
1: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2: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哼，
1: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2: 幼稚天真？
1: 嗯，
2: 十八了还幼稚天真啊？哼，
1: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十八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2: 这，
3: 圣上，
2: 嗯，又出什么事了？
3: 宗保心急，抽风了。
2: 啊？抽风了？
1: 什么？
3: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哎呀，
2: 他怎么就是这样了？
3: 是吓的，
2: 是吓的，真吓他了吗？朕对他还不够好吗？
3: 哎，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2: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
3: 您别忘了，他才十八岁。
2: 这可怎么办啊？
1: 父皇，
2: 啊，
1: 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2: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3: 可是宗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1: 再来一次，来。
4: 太君，
1: 嘿，
4: 太君，
1: 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4: 太君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保的消息。
1: 是，
4: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1: 明白了。
4: 哎，回来！啊，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1: 我真明白了，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4: 哼，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5: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5: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9: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今年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医院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 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0: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1: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9: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2: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9: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3: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14: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8: 放下剧本，
19: 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21: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9: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22: 找答案，见四五。

0: 宗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嗯，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1: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0: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儿，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2: 嗯
3: 嗯。
4: 皮肤啊，别说了啊！哎，客官里边请。最近生意做的挺够乱。哎，
5: 啊，
4: 请坐。祥儿，哎，
6: 上场。
4: 好嘞。
7: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4: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7: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啊！
8: 公主，您就吃饭吧。
9: 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10: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9: 公主，
7: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
9: 啊？
7: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9: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7: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9: 明天是何时？
7: 公主别这么说。
0: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啊，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7: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
0: 哦，
7: 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
0: 不劳驾御医了。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11: 好。
0: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11: 王爷您尽管放心，延昭。
0: 绝不再惊吓他了。哎，宗保啊，真不让人塑性啊！啊！
7: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
0: 嗨，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7: 王爷慢走，啊，太君留步，啊，王爷慢走。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12: 又出什么事儿了？
13: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1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3: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12: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13: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你别学了，我去看看。
14: 小姐，快给你解备马去。
15: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14: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16: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

0: 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伯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1: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2: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你说
3: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2: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3: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2: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3: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没事儿。
1: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0: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1: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0: 什么事？
1: 其实宗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
0: 嗯，
1: 宗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没事就好，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1: 哎，桂英，你怎么了？
2: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1: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2: 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
1: 不，
2: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1: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0: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1: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0: 哎，你怎么知道？
1: 我，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
0: 哎呀，去，去！
3: 八王爷，
4: 开门。
5: 杨元帅，八王爷来了。
0: 本王问你，
5: 皇兄，
0: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4: 那还用说？
0: 既然是老交情，

0: 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1: 王爷，颜昭岂敢骗您呢？
0: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啊，
1: 不不不，
2: 那是我说的。
0: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宝到底抽没抽风？
1: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
0: 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1: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1: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八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0: 哎，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1: 走就走。
0: 走。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颜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1: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误人清白吗？
0: 谁误人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1: 走
0: 走。
2: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0: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2: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1: 是啊，
0: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2: 哎，皇兄，
3: 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4: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3: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4: 桂英，
3: 你让我走吧，我求你。
4: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3: 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4: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3: 你都敢违抗吗？
4: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3: 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4: 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1: 来来来来，你来看，
0: 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
1: 你，
0: 哎呀，
2: 这

0: 杨元帅，那日在战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
2: 桂英，
1: 你回来！
3: 哎，这个杨元帅，杨元帅，
4: 你，
3: 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我！
3: 末将拜见，燕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2: 哦，
3: 监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2: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3: 监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5: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6: 延昭，
0: 延昭，
6: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5: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6: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5: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6: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哎，哎呦，
1: 又是我喜欢吃的，
0: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1: 想开什么？
0: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1: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0: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可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1: 他就敢。你做梦去吧。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0: 行行行行行行行，
1: 你家闺女我呀。
0: 见到杨宗保了，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说什么？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啊，嗯，你不知道他当初跟我激动的呀。爹，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他真是这么说的呀？
1: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0: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
1: 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嗯，
2: 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
2: 嗯，哈哈，
3: 哎呀。 行，嗯，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
4: 嗯，来，来，戴上。哎呀，好，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5: 父皇，
4: 这娃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

0: 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1: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0: 嗯，是啊。
2: 圣上
0: 啊，
2: 圣上，
0: 嗯，
2: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0: 讲。
2: 这

0: 圣上。
1: 嗯。什么呀？
0: 告示。
1: 念。
0: 奴才不敢。
1: 念。
0: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私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一笑大方。
1: 哪儿找的？
0: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2: 台风，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3: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啊。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4: 快看怎么办
5: 啊。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2: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排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4: 遵命，老太君。
5: 快。
4: 撤。撤。
6: 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7: 多谢王大人，
2: 谢，
7: 多谢多谢，
6: 恭喜！
7: 啊哈哈！好，
6: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 起来说吧，
6: 谢圣上。
1: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6: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1: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6: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2: 好，谢谢。
8: 恭喜老太君。
9: 杨将军，请
10: 进。
9: 我去一下。
10: 今天可是好事的啊，这一醉方休。
5: 八王爷。
1: 嗯。
5: 啊，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11: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5: 这便如何是好啊？
11: 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5: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啊？
11: 有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
1: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6: 十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1: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穆……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6: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辽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辽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1: 宣杨宗保上殿。
0: 遵旨。
10: 哎呀，是呀。
0: 圣上有旨。
10: 恭喜啊！
12: 皇上有旨。啊，
0: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13: 臣领旨。
2: 哎，老太君。
12: 皇上又召老太君了。
2: 参见圣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谢圣上。

0: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1: 请圣上下旨。
0: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1: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0: 哎，
2: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僚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凭什么？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依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4: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会时确有此事了啊？
3: 啊！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会。
1: 啊！来人！
5: 大胆！哎哎哎！不！
1: 拉出去斩了！走！
5: 圣上开恩！
6: 圣上！
5: 圣上
6: 啊！
5: 开恩呐！圣上，圣上，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也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机场了吧？
8: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1: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喷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8: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1: 是
8: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3: 打折，
14: 打折，
13: 打折，
14: 打折，
13: 打折。
9: 方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8: 那必须的。
9: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8: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1: 是啊。
8: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1: 对，三折。
9: 范老师，
11: 3折。
9: 您听我说，范老师，
8: 你说，
9: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 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

0: 这个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一起来跳
3: 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
4: 拼手了！
1: 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8: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生日，
12: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

0: 喝两袋儿。
1: 为了悠，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不又备了2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3道口。
12: 您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
13: 怀疑，怀疑，怀疑，怀疑，怀疑的，怀疑。
11: 你有没有回家，确实不清楚。
13: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怀疑的怀疑。你们怀疑我？
14: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13: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 那是我哥，
14: 你不回头，
13: 有别人的行为成全你和他相依为命，我更不能动。
15: 这个，
16: 李倩，这个，
17: 大家这个。
18: 我姓刘，叫奶豆，我的主人让我管他叫姐姐。他的宠物美容宣言是美无定式。确实我的造型很百变，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爸妈在家亲手给我剪的老奶的独特造型。
19: 我是妙妙，我最爱让妈妈抱抱，我有三个兄弟姐妹，妈妈必须一直把我抱抱，我体重很轻，妈妈可以毫不费力一直抱抱，我的发型都是妈妈亲自剪的。

0: 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王娘家为报大宋，打上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斩。 老天不公啊！怎么会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宗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是啊，是啊，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
1: 罪在老身了，老太君，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魏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2: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 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对，是啊，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3: 是啊，是啊。
2: 我愿为宗保请命，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4: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2: 圣上，我王庆龙。
5: 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6: 望圣上开恩，
7: 圣上开恩呐！
8: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哼，
9: 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10: 十八了，十八还年幼吗？
9: 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法外非人了。哎，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啊？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10: 父皇，宗保失踪的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9: 他不是你的夫君，这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10: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9: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
0: 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遵旨。圣上，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圣上，圣上，您开开恩吧，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 杨宗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呢，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老身。
6: 圣上，圣上，圣上，您快去看看公主吧。
9: 公主怎么了？

0: 黄儿啊，黄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黄儿，
1: 公主，公主，
0: 黄儿，
1: 父皇，
2: 宗保，宗保。

0: 圣上可以不顾及杨家战功，也可以不理会众大臣求情，可不能不在乎公主的性命。七公主是你的掌上明珠，您再想想吧。
1: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
0: 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有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2: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3: 臣赞。
2: 朕命你，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3: 臣遵旨。
2: 王秋龙，
4: 臣在。
2: 朕命你做监斩侯。
4: 臣遵旨。
0: 圣上。
3: 哼，是。
0: 哎，杨元帅。

0: 夫君，你跪下令斩人放了宗宝，难道你真想斩杀宁儿？
1: 皇命不可违，
2: 虎毒不食子，
0: 你
2: 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宝，你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宝的性命，
2: 天理不容。
0: 咱们杨家为保大。

0: 阿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1: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0: 哼！
1: 胆敢骂圣上！
2: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1: 娘，你轻声点，哥丈有耳啊。
2: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0: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1: 你们怎么了？
3: 你害怕，我们不怕。
0: 对，就是，你也不想想，
3: 如果宗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4: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5: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
1: 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将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3: 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0: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料吗？
1: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0: 你
5: 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0: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3: 走
0: 走！
1: 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
0: 这
2: 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真没疯啊你！
1: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2: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3: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是啊，
5: 娘，
0: 怎么办？
5: 怎么办呢？
1: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2: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0: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

0: 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何能威慑天下呀？可是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的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1: 圣上
2: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1: 圣上，
0: 玄王青龙，
1: 遵旨。
3: 圣上，玄王将军去皇宫听旨。
4: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0: 来，起来，起来，起来。
3: 谢圣上。
0: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4: 没有。
0: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4: 可是。
3: 可是什么？
4: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0: 你是说太残忍了？ 臣不敢，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臣领旨。
5: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嗯，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6: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5: 是啊。
6: 苏大人说的是啊，
7: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6: 监军，您看，欲擒故纵，
7: 欲擒故纵。
6: 嗯，好，驾驾。
7: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3: 请王监军。是。是来催促行刑的。
7: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6: 圣旨到。
3: 杨延昭接旨。
4: 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臣杨延昭领旨。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老太君。
7: 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以监军看，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 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

0: 之人呐。况且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1: 父皇，宗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
2: 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1: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
2: 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保。
2: 不行，
1: 父皇要斩杀宗保，皇儿也离开人世。
2: 来人，
3: 在。
2: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3: 遵旨。
2: 来刀，
4: 奴婢在。
2: 你去看好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4: 是，圣上。嗯，
2: 下去。
4: 是，
2: 都下去。
5: 是。
6: 没事的，奥蕾蕾。
7: 哎呀，小姐，小姐，小姐，
8: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7: 出什么事了？
1: 杨宗保被捆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8: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1: 怎么办呀，小姐？
7: 哎，小姐，
8: 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7: 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8: 哦哦，走走走。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2: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0: 臣绝不敢违命，是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2: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0: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
2: 好。
9: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丽可代你行刑。钦此。
10: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监军，
1: 看到了吗？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0: 来接法场。
1: 哼，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2: 好，
1: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3: 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
4: 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
5: 皇兄，
6: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

0: 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除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
1: 这事儿，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2: 哎，对呀。
1: 劫法场，可是王青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挂不敌众。哎，王青龙上次以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就是宗保才是最重要的。对，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毒根。就是啊。好，劫法场。嗯嗯。娘。
3: 啊，太君请。啊，嗯，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这事儿，
4: 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 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现在御料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杨元帅，行刑吧。副帅。
5: 你不要为难，行完刑，您还得领兵御粮。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宗保，我的儿。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1: 哎哎，
6: 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5: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1: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马上就有人头落地了。
6: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7: 王爷，
1: 娘，圣上，以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
5: 啊？啊？
7: 赵，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呐，
8: 在。
7: 嗯。
8: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7: 啊，能行。
1: 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
6: 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赵，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
7: 行行。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你救不了我的。
2: 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儿死。

0: 快走！
1: 玉玉，玉玉，玉
0: 玉，桂英，
1: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
0: 我，
2: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

0: 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解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 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

0: 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
4: 好不好吃
3: 吗？
5: 大酱干豆简直是。
6: 豆饺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红娘娘到，
10: 海风
11: 我们在归零喽。
4: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2: 嘿虾，嘿虾。
13: 黑虾，
14: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你是何人？
2: 木可寨的穆桂英。
3: 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2: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夫？
3: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2: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他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1: 你

0: 别动，别动。
1: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2: 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
3: 是。啊！
4: 归令，归令！
3: 哎，快！走，快走，走！
4: 归令！啊！啊！归令！啊！
1: 啊！本姑娘不是来打架的。哎
5: 呀！你
1: 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回了降龙墓。
4: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墓乃是我宋军御疗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1: 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6: 好，讲得太好了。
5: 桂英，
1: 宗保，等着，等着我取降龙墓来救你。
7: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
8: 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7: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8: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7: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8: 啊，莫讲多言了。
9: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墓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墓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墓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7: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8: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7: 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墓，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
8: 那我们怎么办？
7: 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
8: 哦，好，末将这就去。
9: 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
10: 台阶儿？
9: 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1: 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保， 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你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彩云
0: 在，
1: 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去送向小荣墓去，快快快，搬搬搬搬搬！
0: 小姐，
1: 快去，
0: 不能去，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1: 为什么？
0: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1: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0: 不能去呀，小姐，
10: 小姐，
0: 我知道你着急。

0: 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为指望了，
1: 不会被斩啊！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2: 小姐，小姐，小姐，快救他呀！
3: 从今天穆桂英揭发场救了宗宝，本王算看出来了，他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0: 可不是啊，他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他吗？是不是？他既然已经和宗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穆客栈，叫穆桂英。
1: 现在不要送降龙木。为什么呀？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宝的砝码。对对对对对，那我这就去。
0: 哎，凤儿，
1: 你不会……哎呦，父王，我是恨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
0: 嗯，
1: 那我先去了，父王。
0: 好，去吧。

0: 头儿，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1: 现在还不行。响龙墓在哪里？上哪儿去找响龙墓？即便我们找到了响龙墓，可怎么运出这木克寨？
2: 是。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0: 走。
3: 木果，贝玛，
4: 小姐，
3: 木果，
4: 小姐
3: 不能去，
5: 开门，
6: 别管我，
3: 小姐，让开，不能去啊，小姐，
4: 小姐
3: 不能去，
5: 开门呢，
3: 小姐，不能去啊，
7: 小姐，
8: 有人叫门，
3: 木果，
5: 开门，
8: 快，这，
3: 玉，小王爷，
8: 玉，
3: 宗宝怎么样？
9: 你不能去送降龙墓，你现在把降龙墓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墓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等天波府的人来，
8: 玉，
9: 记住。我真想杀了你。
5: 这！
3: 你们都回去啊！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10: 来了就有救了。
4: 小姐，
3: 小姐，咱们回去吧。
10: 说了，
4: 小姐，
10: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3: 咱们回去等，
10: 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10: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4: 等天波府，
8: 小姐，还愣着干什么？把事情弄过去，快点！小姐，回去等吧。
3: 回去等吧，小姐。
8: 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
1: 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
8: 走！
9: 宗宝，但愿这降龙墓能换回你的生命。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木，就放了杨宗保。
1: 哼，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哼，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
0: 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午时三刻送来降龙木，便赦免杨宗保。
1: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啊，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娘。
1: 报！报！八贤王到。
0: 啊！娘。
2: 太君，宗保有救了。
3: 陈阳燕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钦此圣上隆恩呐。娘，
4: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3: 是。
4: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2: 是啊是啊。
3: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
4: 啊，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墓。
5: 儿媳得令。
0: 走。
2: 啊，好啊。
0: 多谢。
3: 多谢贤王爷。
0: 多谢多谢。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哪儿的？
1: 田伯府的。
0: 啊，田伯府俺去过。哎，哎，你们田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稍看看你。
1: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0: 掩人耳目？哎，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
1: 嗨，那个动静太大了。
0: 走，哎，停！天伯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儿打扮。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0: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1: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0: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2: 啊，您请便，啊，请便，
0: 让开，让。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1: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0: 小王爷说只有天伯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1: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0: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1: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0: 哎呦，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
3: 走！
0: 哎，停！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哎，
3: 走！
0: 掩人耳目。

0: 天伯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快走走走走！站住！天伯府来人了！啊，你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陆战站住！哎，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1: 天伯夫人在哪儿呢？
2: 请请请！
1: 天伯夫人在哪儿？
3: 姑姑爷，你看，
1: 姑姑爷，
3: 小姐，
1: 姑姑爷，
0: 小姐，你们是天伯府的人？
3: 姑爷，天伯府的，
1: 别急，别急啊！圣上，以下的告示，五十三颗钱送到降龙木，便可赦免宗保。啊，
3: 真的？
1: 真的？
3: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太原，随我去取降龙木。你们俩给我等着，走了。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4: 周子，啊！
5: 啊！周子，周子，哎，
6: 什么事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问过寨门了？怎么办？别吵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5: 让我想想，降龙木没有了，怎么办呀，小姐？哎呀，降龙木已经不在寨中了，投降龙木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6: 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5: 停，
6: 走。
7: 降龙木那么大一坨，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木走不了的。怎么办？前门走！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有腰牌呢。
0: 走了多长时间了？
7: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0: 笨黄瓜，走，走，这么走，走，快走，
7: 怎么了？这是，哎，
1: 快，快，快走。

来了，来了！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来，你们几个，神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1: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说。
0: 小的真不知道。
1: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2: 有诈，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3: 驾驾！
2: 爹，嗯，
4: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5: 降龙木丢了？
3: 什么？
4: 什么？
3: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
2: 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5: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2: 何以见得？
5: 出了寨门，就这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3: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4: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5: 走。
6: 都怪我！降龙木让俺弄丢了，我。
1: 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6: 对，追，追！
1: 走，走，走！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蝙蝠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小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降龙墓的，现在墓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王监军处死。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0: 哎，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墓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哎呀，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
1: 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墓弄到哪儿去啊？我也不知道，这姑娘们，
2: 在此处好好搜查。
3: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干啥呢？走，咱看看。走，看看去。
1: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
4: 好好找去。好，你看。
1: 哎，找着了，找着了。
4: 走。
1: 小心慢点，
5: 小心小心啊！哎，
1: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嘿，哎，他们干啥去了？
6: 他们追过去了。啊，
1: 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6: 哎，
5: 好。
6: 巳时已到，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5: 是啊，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6: 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5: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
6: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墓有关。
5: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墓运回来？
6: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2: 前面那条船跑了，
3: 那儿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
2: 后边，这是彩云，
3: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2: 那是谁啊？
3: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你看前面那小子笨头傻脑的，他可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
4: 啊。韩父，快点，快
5: 放心吧，我3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3: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2: 好，
4: 别跑，快点快点。
6: 好，
7: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4: 他跑不了，
7: 来，
4: 加油！哎，
3: 撤！吁！
0: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8: 人之将死，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

0: 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摄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
1: 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第三，徒手拍打肘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的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 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
0: 免费领取这套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 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1: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
2: 艾绒精绕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夜。

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

0: 成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2: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 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
7: 你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
8: 怀疑。
6: 你有没有回家？确实不清楚。
8: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你们怀疑我？
9: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8: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
10: 那是我哥，
9: 你不回头。
8: 用别人的行为成全你们的相遇，我更不能懂。
11: 这个，你先这个。
12: 大家，这个。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
1: 儿子不孝，让你一个人发烧了。
2: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3: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3: 如果说吉林的湖水是温柔灵动，那吉林的山林便是苍翠深沉的诗意，层层青山连绵起伏，满山林海郁郁葱葱，藏着最纯粹的自然清风与山野静谧。
4: 没错，坐落于我们吉林省吉安市的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就是这样一处藏在边境的天然氧吧，群山叠翠，幽谷清泉，一年四季皆是如画风光。

0: 山花，漫山遍野，清新烂漫。夏日临海边，日清凉幽静，是远离燥热的避暑秘境。秋日层林尽染，五花山色绚烂夺目。冬日银装素裹，山林静谧安然。
1: 行走在林间栈道，清风裹挟着草木与山泉的清香，耳畔呢是溪水叮咚，鸟鸣清脆，远离城市喧嚣，止于山野安然。每一次呼吸啊，都是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0: 是的，依山藏四季，一林揽清风。舞女峰的美啊，是原生态的苍翠，是不忍尘嚣的治愈。所以说，朋友们，你们还在等什么呢？趁着假日，不妨背上背包出发。把生活的疲惫还给山野，把干净的空气藏进肺里，在吉林边境里这片天然的秘境当中，收获独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吧。
2: 这山多高啊！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3: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
2: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3: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2: 看啥呀？
3: 半月传。
2: 那字念米啊？
3: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2: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3: 在哪儿呢这是、
2: 啊、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3: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3: 好，对的好，
2: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3: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
2: 来，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3: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2: 你怎么是全是病呢？这一天，
3: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2: 别慢呀！
4: 你这大人咋当的爹，孩子都扔地下了。
2: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4: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啊？
3: 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4: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3: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个，救救我吧！
4: 别！
2: 啊，对，神仙不花钱。
4: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啥呀？
3: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4: 咋的了？
3: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有窒息的感觉呢。
4: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3: 穿反了吗？哎呀，
2: 啥玩意儿？神仙，
3: 你可真神仙！大爷，快坐坐坐坐坐！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2: 是吧？
3: 我还有大病呢，
2: 还有病啊？
3: 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2: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4: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3: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4: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3: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但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2: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3: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4: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
3: 签，
4: 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3: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
4: 这个签名不一般。
3: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2: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3: 太厉害了。
4: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啊，哎呀，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3: 大爷，再见哦。啊，哎
4: 呀，老我这年轻人可咋整？
5: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我是光头强啊。老神长，
4: 光头强，
5: 你是老神长，
4: 找我干啥呀？
5: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4: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5: 大爷啊，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4: 等我啊。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5: 姓白呀。
4: 哪个白？
5: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4: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5: 大爷您贵姓啊？
4: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5: 大爷
4: 你签一个啊。
5: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4: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5: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4: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5: 那咱就求偶遇吧。哦，
4: 小心火车呀。
6: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4: 这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2: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4: 你干哈的？
2: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4: 开发人家扒拉人呢。
6: 老头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4: 那我是老太太呀。
2: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4: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2: 不开眼角，
4: 开锁我也开不了。
2: 不开锁，
6: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下来。
4: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2: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0: 什么回事？谁炸的呀？地爆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你咋又回来了呢？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1: 躲开！ 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子止咳糖浆。
2: 这个度假村我承包了，我差钱吗？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0: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5倍。
3: 我翻20倍。
4: 你俩是不是疯了？
5: 你谁疯了？山有没有下来后头？谁发现谁疯了？
4: 有没有下来后头？有没有下来后头？有没有下来后头？这大山给炸的，这场面太壮观了！
6: 好，大爷，
0: 好，
4: 祝寿，
0: 祝寿！
4: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
7: 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
8: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10: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10: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用火用电注意隐患。 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爸，爸，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2: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1: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2: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1: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2: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1: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2: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1: 行了，啊，开始吧。
3: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4: 天手，黑子，
5: 哼，站站站站，哼，站站站站，刷星星。刷刷刷刷星星，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3: 哎，这多好！
5: 下下下下，
3: 宝贝儿叫什么？啊，
5: 何子君，来自武汉。
3: 好的，转下去。
5: 走，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6: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3: 好的，开始。

0: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啊，
1: 下去喘，下去喘啊！来，下一位。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1: 好，开始。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呀，
0: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块两个大跳啊，老师，体温计。
1: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2: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1: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
3: 停！
1: 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呀、啊？
0: 我啊，老师。
1: 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1: 滚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下！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0: 蔚蓝的天空，青春的舞会，耶耶！
5: 哎，好，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可以了。
6: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炮。
5: 好。

0: 同学，保重啊。
1: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2: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完了，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2: 好，可以了，可以了啊！
3: 没，老师，小秀一下哈，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2: 是吗？来吧，
3: 祈求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说跨骏马，我当的是工人多荣耀，我说还有驴会走天涯。
2: 非常好，是不是？
0: 回边去。
2: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4: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2: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4: 青眼虎李云。
2: 很好，厉害。
3: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2: 你都看什么书啊？
3: 爱看小说。
2: 什么小说？
3: 那小子真帅。
2: 还有呢？
3: 那小子真拽。
2: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3: 这书我没看过。
2: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出去。
5: 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3: 你等回家。

0: 什么？
1: 拍啥玩意儿？
0: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1: 滚一边去！
2: 特别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0: 下去吧，啊。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在这儿呢，杨帆也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款好茶，那就是金银花茶。天气炎热，除汗较多，钾呢会随汗液流失，钾元素一旦流失过多会造成中暑。所以说啊，这个金银花茶是夏季最好的饮品，因为金银花味甘性寒，且清热解毒，疏散风热，那真是夏日必备之良品呀。
1: 说的没错哈。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虽然金银花茶有诸多好处，但是其性寒，因此还不宜过量饮用，以免引起肠胃不适啊。
2: 总之啊，这金银花茶是夏季防止中暑的好饮品，它不仅

0: 够清热解暑，还能够预防和治疗多种由内火引起的疾病。适量的饮用金银花茶，可以帮助人们度过一个清凉舒适的季节。好了，朋友们，好看的节目送给你们。
1: 慢点，大哥，哎，你别摔着了。
2: 没事，我这套业务我老熟练了。
1: 慢点，慢点啊！
2: 你就扶我上来，
1: 下来，下来。
2: 哎，这是楼口吗？
1: 啊，是是是啊。
2: 搁家干活。把灯打开。我是谁家的？
1: 找点声！这大半夜的，你不怕扰民啊？哎呦，大哥，你快下来，别摔着，这大过年的。
2: 我这样啊。
1: 你家到底几零几啊？
2: 我老婆说了，再喝酒，我就从咱家那五楼跳下去。对，俺家是五楼，五零二。妹妹，你哈。你工作已经完成了，对吧？你可以开车走了。
1: 我是有职业操守的，要对客户负责啊。我还是扛你上去吧。
2: 妹妹，你是个女孩子。
1: 哎呦呦呦，别废话了，快起来。
2: 你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孩。
1: 我的妈呀！
2: 妹妹，
1: 听话。
2: 妹妹，妹妹呀、啊，
1: 太逗人了。
2: 妹妹，
1: 哎，真倒霉，这还吐了我一身子。哎，太倒霉。
2: 你也太瘦了，
1: 哎呀妈！还嫌我瘦啊？
2: 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
1: 我这代价当当，也付出太多代价了吧？这衣服把我吐的。
2: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给我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手，掏！哎，
1: 这啥呀？这是？
2: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元，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1: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
2: 我擦一下啊。这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咱说这丫头胆儿多大呀，对吗？
1: 哟，这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咦，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1: 你给我松手，你松松手，
2: 我
1: 松松，
2: 我不松，
1: 我数三啊，三，二，一，
2: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1: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2: 我说的是
1: 我得走啊，
2: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1: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2: 那对对对，不会，走走走，
1: 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2: 哎呀，醒酒了。
1: 你 no 他是谁？宋小宝。
2: 他是那个。
1: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我是、那个、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2: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1: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3: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2: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1: 他是代驾，哎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女明星呀！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3: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2: 对。
1: 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2: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1: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了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3: 了。我是代
1: 驾。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2: 能冷静，
3: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点好不好？哎呀，这个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
4: 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1: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4: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1: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3: 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
3: 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2: 对，人家是好心。
1: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4: 今儿我好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3: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2: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
5: 你按时间收费吗？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1: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3: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2: 你这边有什么都看不到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1: 嘴硬是吧？狡辩啊，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2: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3: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
1: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3: 你看看，10:10叫的代驾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1: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3: 对嘛，那早就看了，让大哥给他看手机，怕啥的？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1: 对。
2: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点干嘛呀？
1: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2: 莫盘。
4: 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1: 宋小宝，
4: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1: 一边去！
4: 我看看谁？
1: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3: 老大，你咋宁啊？
1: 老大，
3: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1: 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哦，刮不倒，怪不得啊！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2: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1: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2: 不要看，
1: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2: 你，
6: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3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2: 听吧，听吧，听吧。
3: 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十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呀，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哎哎，代驾能用得上。
7: 这个不好拿。
3: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7: 他说我胃不好，怎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3: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7: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我就讲讲嘛。
5: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
4: 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听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理。
5: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4: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3: 大丈夫能屈能屈，
4: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5: 老王啊，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4: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5: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 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4: 多好，
5: 大过年的是吧？她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4: 姐，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哎，
3: 好好好，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
5: 我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完，你给我站住。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领到了，领到了，
1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1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1: 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 给自己理上一块吧。
1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2: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卷一切。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糖蛋蛋，
8: 糖蛋蛋。
9: 我们在鬼岭喽。
2: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0: 嘿虾，嘿虾，
11: 嘿虾，嘿虾。
1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4: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0: 公益体彩助力吐鲁番市全民健身日活动启动。8月8号，2026年吐鲁番市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暨群众健身展演活动在高昌区麦西来府广场举行。在普及科学健身理念、引导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国体育彩票的身影也出现在活动现场。迈开步动出彩为主题的体彩展区内，人们通过互动游戏了解体育彩票的公益成果，在轻松氛围中将全民健身的激情与公益体彩的温暖传递到了每一位热爱生活的市民身边。
1: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2: 老板，来张大乐透。
1: 我买了一张彩票，现在距离开奖还有一会儿。
2: 不出意外，我应该会中奖。
1: 你可能觉得我在吹牛，但是请你相信我，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

0: 我总是会被上天眷顾。无论是饮料瓶盖的再来一瓶，还是每次下班准备按住的电梯，都刚好停在我所在的楼层。我就是这么的幸运。就连霸王餐免单也总是我。如果这些还不能让你相信，我还可以举出更多自己幸运的例子。我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相貌也并不出众。
1: 张明，85分，
0: 成绩勉勉强强过得去吧。
2: 下一个子轩。
0: 但是只有我知道，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从小，当我的铅笔和橡皮用到只剩一点的时候，总会有新的出现。不只是橡皮和铅笔，甚至还有我喜欢的足球。对了，还有一个最神奇的事，我10岁生日许下愿望，要是能有一个新操场就好了。2个月后，学校真的凭空出现了一个新的球场。现在你应该相信了吧？一个新的球场，我哪个小朋友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新的球场呢？虽然我要上大学前几乎交不起学费，但是第一个学期我就靠自己努力获得了助学金。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也想把幸运带给身边每一个人，把邻居堆在门口的垃圾带走，也会随手给同事们准备小惊喜。
3: 感谢你为公益事业捐赠3.6元。
0: 我就想知道今天能不能继续那么幸运。
4: 小伙子，你是怎么选的？
0: 我也是随便选的哈。其实哪有天选的幸运儿，只是有些人一直在背后默默制造着幸运。无论是我上学用的铅笔橡皮，新建的球场，还是助学金，怀着感恩的心，把幸运传递和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喜悦，而幸运也会眷顾每一位公益善行的践行者。只要我们怀着乐善的心，每个人都是幸运儿。
5: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超级大乐透田区开出的中奖号码，分别是04、06、17、26。
6: 小王，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借我2万块钱呗。
7: 怎么，您又要买彩票？
6: 这次我有把握，肯定能中，中了我加倍还你钱。
7: 这话您都说好几次了。
8: 乐小新提醒您，不要让借款成为您的购彩资金来源，小额投注也能愉快享受赛事。

0: 新民大街1002号，墨香曾在此流淌。长春日报的签字拓印下城市的年轮。2025年7月，随着新民大街换新开街，曾经的长春日报社成为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
1: 这座建筑现在换了一个身份，继续记录着长春的故事。现在呢，这里就像一个收纳城市记忆的宝盒，时间的脚步，城市的呼吸，就凝固在每一件展品里。
0: 这是一幅经过数字化的烙画作品《长春记忆》，它还有个别名《长春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画重现了20世纪70、80年代长春的市井烟火和工业记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用常设的5大主题展览，铺陈出了长春的历史文脉和精神图谱。
1: 长春非遗的展区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装置哈，比方说我身边的这个琉璃镜，看起来像一个复古的大衣柜哈，左边的切换。

0: 节，右边切换曲目，我们可以欣赏到本地的黄龙戏、东北大鼓、集剧、评剧的很多优秀的节目。
1: 博物馆的延伸就藏在西明大街的每个角落，被时光打磨的石墙砖瓦间浓缩了长春的过往，而今日的步履与生机又为这条街注入了新的脉动。
0: 关于西明大街，很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也欢迎大家都来这里探索你独一无二的故事。此时此刻的我们，未来也会成为故事中的一页。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但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白天稍有闷热，早晚体感清凉。未来天气如何呢？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南部和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8日夜间到19日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和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转偏北风。好，下面城市天气吧。长春阴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晴，18到27度。松原多云转阴，21到28度。四平阴，20到27度。辽源阴转中雨，20到26度。吉林阴转小雨，21到28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延吉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长白山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汪清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榆树阴，19到28度。大安多云转阴，20到27度。龙井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敦化阴转中雨，二十。

0: 直到27度，长春阴转雷阵雨22到29度，天气报不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太原牛肉真棒！
3: 太原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太原牛肉真棒！
5: 太原牛肉来了，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1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近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 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
2: 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汉源牛肉来啦！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5: 一袋金黄天赐之力，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开幕。
0: 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中交。
1: 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吉泽号展区，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硕果。
0: 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
1: 吉林省2026年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启动。
0: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长春延边双双晋级四强。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眼下我省各地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一批新能源、民生养老、城市商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在扶余市，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配套100万千瓦扶余风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是吉林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风电项目，投资46.31亿元，覆盖扶余10个乡镇、108个自然村。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发电28.1亿千瓦时，在替代大量化石能源、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助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建设单位结合当地气候条件，优化施工方案，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各项作业稳步推进。截至8月9号，已完成风机打桩35台。
3: 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严控质量，严把安全，然后在年底之前呢，一定会有序的完成施工节点。
2: 民生及养老项目加紧落地，在抚松县全阳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施工现场，两栋养老主楼主体已经完工，外墙保温、室内管线安装同步开展，项目整体进度达到70%，预计年底完工。项目规划床位249张，打造集生活照料、康养理疗、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养老载体。
4: 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老年人享受专业性照护的场所，也将弥补全阳镇以及周边地区高品质养老资源的不足。
2: 长春市九台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1期近日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利用现有龙湖水厂市政供水管线，向39个行政村延伸供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干线172.8公里，建设区域供水加压泵站2座，更新改造村供水站3座等。项目建成后，长春市九台区3个街道50000农村群众将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24小时供水全覆盖，区域内城乡供水一体化比例提升10%以上。
5: 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2027年11月如期完工，早日让农民群众喝上放心水。我们把南水北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模式复制到更多的吉林项目中，为吉林水网高质量发展贡献南水北调力量。
2: 同时，项目探索形成了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加央企总承包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模式，为同类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城市商业配套同步提质升级，眼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进入收尾施工阶段，预计10月末竣工投用。作为当地重点商业人居综合配套项目，工程投资1.04亿元，投运后将有效完善城市商业配套，激活城区消费市场，
6: 涵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可提供约100个就业岗位。
1: 今天，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民族运动健儿齐聚挥发河畔，共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
7: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第9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本届运动会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射弩、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武术、掷四、哈日把11个竞赛项目，以及陀螺、板鞋竞速、蹴球、高脚竞技、传统弓射箭5个表演项目。 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和梅河口市、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参加本届运动会。大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刘凯致开幕词，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开幕式上，来自梅河口市及全省各地文艺表演者献上精彩的艺术演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锦晨、省政协副主席曹宇光、国家民委直属机关、省直有关部门和梅河口市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
0: 日前，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完成中间交接，项目正式从工程建设阶段转入试车调试阶段，为后续投产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2: 该项目是吉林石化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重点降碳工程，项目采用 PSA 变压吸附先进工艺，对合成氨装置、新建沥青造气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尾气进行集中补给净化回收，回收后的高纯二氧化碳将输送至吉林油田，用于地下区油及封存利用，实现废气资源化循环利用。
8: 一期二氧化碳装置用的主要是合成氨低温甲醇洗的二氧化碳的尾气，经过这个回收之后，通过提浓净化，纯度能达到98.5%。我们用压缩机进行加压，输送到吉林油田，属于把二氧化碳就变废为宝了。
2: 据了解，项目整体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年产3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已于今年5月20号顺利中交。本次中交的二期45万吨项目，主要建设原料处理、变压吸附提纯、成品输送及全套配套辅助设施。
8: 一期现在装机已经完成，管线试压试漏也都已经完成，两台压缩机也已经调试完成。二期现在中交之后进行三查四定和相应。

0: 的一些管线的催潮打压。
1: 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二氧化碳资源化回收利用能力，有效降低生产碳排放，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节能降碳增效。
2: 产业是县域振兴的根基，农安县立足资源禀赋，培优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速新项目落地投产，同步布局特色种植、乡村文旅业态，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1: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坐落在农安的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生猪全产业链30余年，依托百万级屠宰产能与完善冷链物流，产品远销国内外，联动本地就业与上下游协同发展，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黑土地振兴的重要支撑。
3: 在整个产业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农户呢把玉米作为我们生产饲料加工的一个主要原料，带动周边的农户帮我们代养，把周边农民的一些经济和业余的富裕劳动力转化成经济提升的一个增长。目前我们加工带动周边农户累计到现在大概有20万人次。
1: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底盘的同时，一批新项目加速落地。天望食品深加工项目落户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食品园区，今年6月开工，预计11月主体完工，2027年5月竣工投产。达产后主要生产麻酱、花生酱、香油、食用油等产品，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优质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坚定了企业追加投资的信心。
4: 这是我们在合龙的第二次投资，开发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包括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各个部门吧就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5: 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一岗多责、一员多岗的工作内容方式。2026年新建项目共计51个，计划总投资133.4亿元。
1: 在做强食品加工产业的同时，农安县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落户前岗乡三河村的农安县立文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主打造的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果蔬种植、田园采摘、乡村观光，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余元，为乡村多元发展注入活力。产业园采用生物菌肥，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科学管护。
6: 我们呢上了水肥一体化一套设备，像这个温室生产、冷棚生产，它是自动控温、控湿、控肥、控水。
1: 特色果蔬产业遍地开花，杨树林乡依托西瓜之乡地域品牌优势，种植西瓜面积达400公顷，预计年产量2.6万吨，可带动群众增收1600万元。当地政府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售渠道，配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水平。
7: 在选苗、育种，包括农田病虫害的防护上，对他们进行指导，通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包括这个田间道路、水渠的一个修建，保证旱的时候都有水灌溉，涝的时候咱们能及时把这个水排出去。
1: 以实干兴沃土，以产业促振兴，农安县正走出一条兼具粮安底色、产业特色、文化亮色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吉林大米、长白山山珍、鲜食玉米、梅花鹿制品等集字号特色产品悉数亮相。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打卡农博会，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8: 我现在就在集字号展馆的现场，作为本届农博会的核心展区之一，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成果。长白山人参、食药用菌、鲜食玉米等一批标志性集字号产品成为展区的核心亮点，也吸引着众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逛展。大家顺着镜头来看，享誉全国的吉林大米是整齐陈列，梅花鹿系列产品、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冰葡萄酒一一亮相。不只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牌地标农产品，一大批县域特色产业新品也首次登上农博会的舞台。
9: 我们此次展会呢，带来了10余种人参加工产品参展呢，让我们收获颇丰，也让我们对接了数十家企业。
10: 说咱们的蜂巢蜜、椴树蜜、椴树蜜礼盒，我们通过咱们这次农博会的平台呢，还对接到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大的商超啊，还有北京的一些企业来对接。
11: 这届农博会呢人气特别旺，希望呢通过这次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吉林好大米，把 黑土优质稻米卖到全国各地。
8: 这边的畜牧展区人气格

0: 外旺盛，吉牛梅花鹿公用品牌产品悉数登场，雪花牛肉、临夏黑猪肉、鹿胶糕、乳制品，不少市民正在现场品鉴选购。而每一款产品都产自省内标准化产基地，通过现场品鉴、产品展示的方式，充分展示吉林畜牧产业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
1: 非常好，气氛非常热烈，超乎我的想象了。它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每个种类的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比如说刚才尝的香肠啊、玉米啊，都特别特别棒。
2: 今年是第四年参加咱们农博会，咱们这次带来的是和牛产品。这个农博会的人流量很大，能给我们的品牌做一定的宣传。
3: 我们今天带来了做蚕蛹虫草的鲜品，搭建了一个很好平台
4: 啊。农博会对我们企业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这个大米产品从我们吉林走向全国。
0: 本届展馆不只是产品的陈列台，更是产销对接的平台。展期之内，这里会开展各市州主题推介、商贸签约、专场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藏在乡间地头的好物产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市场。
5: 8月16号，吉林省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长春农博园举行。联盟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联合38家省内重点农产品加工企业共同组建，搭建起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将精准开展技术攻关、科企对接、产品孵化、品牌培育等工作，聚焦我省粮头实尾、农头工尾发展布局，整合科创与产业资源，破解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短板，为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今天吉韵乡情最享田园休闲农业专场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来自省内的3个休闲农业重点示范县、2个美丽休闲乡村、3家特色经营主体依次登台，通过主题宣传片、实景 PPT、 短视频展演、特色文艺表演等形式，推介精品乡村游玩线路、特色体验项目和网红乡村打卡地，立体展现吉林乡村宜居、宜游、宜养、宜业的独特魅力。8月15号晚，繁星闪烁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
6: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演艺集团、长春市委宣传部承办，长春市文旅集团协办。作为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的重点活动，歌会紧扣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打破传统剧场演出局限，将文艺舞台搬进城市历史老街，特别搭建临水演艺舞台，光影倒映水面，构筑视听相融的独特观赏场景。
7: 我们跳出传统的剧场呢，把这个舞台放到老街中，给街区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核，实现了文商旅的相互赋能，让这个历史街区呢既有底蕴又有烟火气。
8: 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曲叫做《母亲是中华》，大家送上一份祝福。那么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幸福安康。
9: 第一个是舞台，给现场的观众有一种新颖的感觉，灯光舞美呀、再把那个灯光打到水面上，再配合我们的演员，更这样的节目感觉更丰富。
6: 本次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群体，为全省基层文艺爱好者、民间文艺达人搭建专业化、开放式的展示交流平台。整场展演兼顾艺术水准与本土特色，专业院团演员与本土大众文艺创作者同台演绎，节目兼具东北民俗韵味与吉林地域特质，一件件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作品，礼赞家乡发展变迁，歌颂百姓美好生活。
10: 演员非常专业，和他们在一起没有距离感，这样的氛围特别好，
11: 感觉特别亲民，然后还感觉自己走在了这个在历史的文化的一个长街上，然后再听这个音乐会轻松比较自在。
12: 2027年又要大动会了嘛，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一起来就是宣传长春，能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长春的文化和底蕴。
6: 据了解，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将持续至10月下旬，省市县3级联动举办450余场各类文化活动。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发展，推动文艺演出与历史街区相融共生，以普惠文艺供给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持续打造惠民文化品牌。8月15号晚，传世经典系列《浩瀚无垠》交响音乐会暨2025至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是吉林省交响乐团入驻新址后的首个乐季收官之作，多位国内

0: 外知名演奏家联袂登场，带领春城听众在交响的洪流中体悟布鲁克纳 C 小调第八交响曲的浩瀚与深邃。8月16号，2026年吉林省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横跨暑期档、国庆档、贺岁档与春节档多个重要观影档期。活动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用户可通过猫眼 APP、 美团及大众点评 APP 参与领票购票。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补贴，观众可享单票立减10元优惠，单票票价满30元即可使用。优惠不限影片，覆盖活动周期内所有场次，每位用户每周可购买2张立减补贴票，在吉林省所有电影院均可使用。
1: 参与消费券购票的用户还将自动收到美团100元优惠权益礼包，用户在观影的同时可以享受吃喝玩乐的丰富消费体验。
0: 省内各相关单位也推出系列配套惠民举措，长影集团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三大场馆，实现观影与文旅游览票根互通互享。吉林省演艺集团推出3重电影加演艺活动，涵盖影剧互通文化惠民、光影吉林双演联动、音乐厅与影城联动三大项目，持电影票根可享话剧及音乐厅演出6折优惠。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推出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活动，覆盖全省约100家合作影院，持影院票根可享图书文创满减优惠，并获赠观影券，购书满额可兑换免费电影票或观影优惠券。万达影城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全域观影惠民活动，吉林省内22家万达环映影城在合作商圈餐饮门店消费满50元，凭消费小票7日内可享受10元观影优惠，
2: 让全民以惠民的方式来进入影院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暑期的这个活动，惠民观影正值电影节，这个是非常好，
3: 跟朋友一块来看嘛，也觉得挺合适的。
0: 眼下正值暑期档观影旺季，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各类题材佳片轮番上映，覆盖多元观影需求，叠加本次电影消费券的惠民利好，将充分激发观众观影热情，进一步拉动全省文化消费，助力电影市场持续升温。
4: 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战，8支球队4场较量同时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以1-0力克沈阳队，延边队客场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
0: 长沈之战，整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两队近前主力全力出战，上半场双方严防死守，中场博弈十分焦灼，多次打出精彩攻防回合，但均未能攻破对手球门。一边再战，两队继续提升对抗强度，不断调整战术，冲击对方防线。比赛第72分钟，赛场僵局被打破，长春队16号球员阿里胡提图尔逊买买提抓住战机，在禁区前沿果断起脚劲射，皮球应声入网，长春队将比分改写为1-0。取得领先后的长春队稳扎稳打，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此役过后，长春队凭借亮眼的主场战绩顺利晋级东北超4强。
5: 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6: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难以想象吧。也完成了教练组的要求，
7: 非常激动，感觉就是这么多场不是白等待的。
0: 另外一边，延边队在客场与通辽队的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第7分钟，延边队守门员出现失误，通辽队1-0领先。一边再战，双方互有机会，但始终未能改写比分。伤停补时阶段，延边队将角球发至禁区，王奇浩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凭借这一场平局，延边队成功挺进本届东北超4强。
5: 接下来比赛我们还会一定全力以赴，争取取得好成绩。
2: 我的球员们带着非凡的勇气和毕生的信念完成了这场比赛。
0: 赛场上双方拼抢激烈，赛前的文艺演出也精彩纷呈。在长春赛场，舞蹈青春秧歌燃动春城，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京剧连唱同圆中国梦接连上演。在通辽，伴随着一曲《红太阳照边疆》悠然响起，长白山下的风情和科尔沁草原的豪迈再次相遇，明太鱼小姐姐们的特色舞蹈更是点燃赛场。
8: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能助力东北超，延边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0: 以球为媒，是东北足球底蕴的实力共振。收官战中，长春队、延边队全力以赴，用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次奋力拼抢致敬赛场，回馈球迷。

0: 彰显出东北足球纯粹的初心，对足球的尊敬与热爱。
1: 我们这个在首届东北超的比赛中就能杀入四强，而且是提前一轮，非常的开心。
2: 东北超这个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长春跟沈阳是真正的好兄弟的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至此，东北超常规赛阶段全部结束，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进入下一阶段比赛。8月14号至16号，2026长白山中医药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办。活动邀请院士、国医大师、省名中医开展学术讲座，来自国内外的近600名中医药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国家中医内分泌质控中心专家聘任仪式，发布国家中医内分泌医疗质量控制指标体系2026长春暨代谢病防治协同发展长春共识，并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健康衰老研究院揭牌。通过活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中医药特色防治代谢性疾病的民生健康需求。近日，由吉林市文广旅局主办的文博讲解员专项培训活动举办，全市40名文博骨干线下参训，县市讲解员线上同步学习。培训为期5天，夯实文史功底，精进讲解服务，为长春大冬会培育专业宣讲力量。8月14号晚，四平市七彩风华乐享四平消夏季活动在英雄广场启幕。活动融合文旅休闲、特色美食与夜间消费，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经济活力。日前，吉安市举行全民健身江畔健步行活动，活动现场秧歌、太极、武术等文体展演轮番上演，千余名市民同步参与江畔健步走。活动将持续到8月20号，持续营造全民健身健康向上的浓厚氛围。初秋的吉林，山水清朗，风光宜人，满眼生机，绘就生态画卷，尽显北国大地悠然景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负韶华。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你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
1: 怀疑，怀疑，怀疑，怀疑，怀疑的，怀疑。
2: 你有没有回家？确实不清楚。
1: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怀疑的怀疑。你们怀疑我？
3: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4: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那是我哥，你不会懂。别人的行为，成全你们的相遇，我更不能懂。
5: 这个，你现在这个，
6: 大家这个。
5: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 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 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

0: 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1: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

0: 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1: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2: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3: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4: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架沟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5: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6: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2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7: 把这个2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2氧化碳呢，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的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 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0: 外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1: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2: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3: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1: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4: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1: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5: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1: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

0: 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3: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4: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5: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2: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6: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2: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7: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2: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8: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2: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9: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2: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0: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1: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2: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

0: 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

0: 是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哎，改哥啊，啊车都放公司了，啊，放心吧，啊哎。哎哥，没事，我这声控灯啊。行，哎哥，好，好，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哎哎，好嘞，改哥，哎哎，好嘞，哎哎。

0: 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之前必须给我给他修好了。哥，你这保险杠都断了，我得给你换新的去。
1: 滚！
0: 反正今天晚上之前你必须得给我整好的，行吗？
2: 这就去给你整钱去，啊！爹，
3: 干嘛？啊！还想打我，对吗？啊！想什么呢？想跑吗？这里都是我的人，你别想跑。
4: 哎，哥，
0: 这财神像好像是咱们那个。
4: 哎，你别说，还真是。
0: 嘿，你们
4: 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5: 闭嘴。
0: 我们是抢劫的，抢劫？就凭你俩，不知道我是谁是吧？
4: 闭嘴！就凭我们俩，能抢你吗？能不能？
0: 对不起，开玩笑。
6: 来人！
0: 是不是荣哥在叫？
6: 啊，你声叫的还挺大的。 哪还有人呢？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他的人不都走了吗？
0: 哎呦，不是要钱是吧？钱这有，这些都是你们的，
4: 通通拿去。
5: 别叨，
4: 就他妈这么点儿，啊？
0: 我家里不存现金的。 你平时吹牛的时候说家里都是钱，啊！我什么时候说了？什么时候？我给你转账行不行？
5: 你当我傻啊？回收转账的钱，
0: 那现金就这么多了？
5: 我最讨厌满嘴跑火车的人了。
0: 最后就抢了这么点儿。嗯？ 那箱子里有钱，那箱子里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留下行吗？这里面有我过世前任的照片。

0: 一百万，免金，留下这回忆，行不行？就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给我留下吧。
1: 不对啊，你在骗我。
2: 这就是个破手机吗？
0: 密码，让我看看其他照片。哎呦，
3: 我为什么不知道啊？
4: 你的手机你不知道密码？
5: 你的手机你不知道？
6: 你看见我脸了？
7: 没有。
1: 这可玩不了。
8: 里边套有用吗？
9: 有用的。
10: 用名片吗？

0: 如果周老板醒来报警的话，那这个手机就绝对不会，永远回不来了。
1: 不会。
0: 今天我们俩的主要工作是抢劫啊，生意上的事情以后我们再商量。等您醒来，我们再联系。
1: 醒来什么意思？干什么？痛啊！哎哎

0: 张局，我们干什么？
1: 咱们俩进去，你们在这等着。
2: 是。你们找谁啊？
0: 我是三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张一昂，我要见周荣。
2: 您稍等啊。

0: 站住！站住！我找荣威有事儿。
1: 还是警察。

0: 警察同志，他小偷，我抓小偷呢。
1: 行了，他也是警察，你光天化日的，你想干啥？
0: 警察你就能私闯民宅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不想干啥呀？
2: 局长，周荣被两个蒙面人抢劫了，在书房。
0: 你听见没有？这被抢劫了，这是犯罪现场，我们现在要展开调查。
3: 不用，不用调查，不用调查。哎，张局啊，哎，
2: 我刚跟俩朋友在那儿喝酒呢，就没有抢劫。
0: 听见没有？没有抢劫，没有抢劫，就是私闯民宅，我现在要正当防卫。
3: 你刚才不是说我是小偷吗？
2: 警察抓小偷也算私闯民宅。局长，快去书房！
4: 不，你是……哦，你也是我请来的吗？
5: 张局，今天所有人呢都是我请来的，就我们家今天一片祥和，好得很，真的。滚，你放心。
2: 好。
3: 他真的不行了，一箱子钱。
5: 周总。 有什么损失告诉我们，我们帮你追啊！
4: 没有，张局，你坐镇三江口，谁敢抢劫呀？谁敢光天化日去人家书房抢一箱子钱？再说了，书房怎么可能有一箱子钱吗？对不对？而且我这儿你看，铜墙铁壁的，没有损失，真的没有。你有损失吗？ 你有损失吗？
0: 没有。

0: 怎么进来的？
1: 周总，警察也不算四川民站，他们要见你，五大监管你没接，我就在他们进来了。荣哥，
2: 闭嘴！我刚喊半天，来人怎么没人来啊？啊！我这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吗？啊！你怎么看见胡云的？啊啊！
1: 胡云吗？
3: 云，
1: 云，
3: 倒下！
2: 哎呀！
1: 晕不晕？

0: 局长，我真的不是擅自请龙去卧底的，
1: 没有人怪你，说说事情经过。
0: 荣哥，
2: 请。
0: 我想跑，可外边有人，我就听到朱一飞和周荣在交易编钟。你看过？交易编钟啊。然后呢？我就溜出门想跑，可刚出门就碰上了周荣。
2: 我就只好跟他去了书房，然后就有两个穿着女仆装、蒙着脸的持枪男人。
0: 你讲我，
3: 女的，男的。
2: 他们把我打晕了，抢了周荣的100万美金，还有一部对他来说很重要的手机，手机壁纸是老伯温的照片。
0: 然后他们就跑了，
2: 然后我就醒了，再然后你们就到。
3: 你都看见了，怎么能让他们把手机拿走呢？
2: 当时头有些晕，你晕也不行啊。那这手机肯定是很重要的线索。你说你，两个悍匪，
1: 有枪，你不能让他赤手空拳的以身犯险吧？保护好自己很重要，你做的没什么问题。嗯。

0: 怎么才回来啊？我带着人一路追，都快出城了，都没看见朱一飞他们。然后我跟他问路，那个他们打电话说家里出事了，我赶紧我就回来了。药呢？你先把药给我。荣哥，这药不能一直吃，他对身体不好。
1: 我现在就不好了。
0: 荣哥没事了，我回来了，没事了。
2: 坐。哎，
0: 建仁，哎，我现在脑子已经不太清楚了，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哎，今天朱一飞下来交易的，交易到一半，他接了个电话就走了，钱都没拿。
2: 给我留了个朗博文的手机。啊，
0: 后来又莫名其妙来了一个女警察，再后来来了两个男扮女装的变态，进来就抢手机打人，在我家呀，踹我屁股打了我三个手刀。最后呢，张一阳还来了。啊？
3: 啊！你说，最后这个要搞我的人是朱一飞，还是两面派？
0: 要不就是张一阳。
4: Maybe。
0: 说中文呀！
2: 不可能。

0: 给朗博文打电话。
1: 什么？给他打电话？
0: 他惹的麻烦吗？让他自己来擦屁股了。
1: 哎，好。
2: 龙哥，你太能开玩笑了。
0: 你听我声音，像是开玩笑吗？
3: 真的吗，荣哥？怎么会呢？那您想让我怎么做？

0: The user you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 什么情况？你们呀、啊。
2: 金钱金钱呐！啊，人有贵就这么跑了、啊，这么做人，你给我躲，一点察觉都没有，一点察觉都没有。
3: 一屋主都没住，这个房子不是插着手的吗？我这死是个光。
1: 哎呀！
2: 损失可控。啊？
1: 损失可控？那九个是一套。你给我丢了一个就不是一套，
2: 你让我卖谁去啊？一双10000块钱的鞋，你给我弄丢了一只，你让我卖谁去？啊！
4: 行了，我都听见了，何必呢？啊，都是实在孩子，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团队，不是团伙。你打谁了？
2: 叫鬼！
4: 起来，先歇着吧。
2: 快点！
1: 说，刘备会不会跟咱们坐地起价呀？
4: 刘备坏了江湖规矩，必须要办了他呀。正正啊，正正，都说这江湖凶险，但是也容易让人上瘾呐、啊，因为魅力十足。我告诉你啊，每个箱子里面都有一个暗箱，我在每个暗箱里都放了一个小型定位仪，我就怕出意外呀、啊。打开手机一看，定位仪在动，说明什么呀？刘备他跑不了。
5: 喂，干嘛去啊？大白天杀人呢？
1: 是，你杀了？
4: 杀肯定要杀，而且还要血字呼啦的。嗯，大卸八块吧。哎，你把人带来。我信。

0: 来，开会。同志们，我们先简单的碰一下，啊，先说说李倩的问题。
1: 齐局，我真不是去卧底的。
2: 问你了吗？
3: 我们刚才调看了庆春街包子铺门口的监控录像，证明李倩同志呢确实是被动上车的。嗯，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
2: 但是齐局，这也不能证明他就不是擅自行动。你从上了他的车到晋州荣家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不跟局里联系？
4: 我想联系，但我手机从一上车就碎了。
3: 庞队，你忘了，我要给他打电话，你不没让吗？
4: 左权。
3: 不是，我刚给李倩打电话，她突然给我挂了。我问怎么回事，这一直电话打不通。现在什么时候了？哎，这个事儿我们先放一放啊，就先这样过去啊。我们还是聊案情。根据在周荣别墅外蹲点的同志的报告，我们离开以后呢，周荣公司的保安队还有胡建人就赶过去了。这说明李倩提供的情报 是没有错的，周荣的确是被人给抢劫了。李倩，你给大家说说这两个劫匪的基本特征。
1: 那两个劫匪身高都在1米8左右，一个壮一点，一个瘦一点，都穿着女佣装，还蒙着面。
4: 敢入室抢劫周荣的，怕不是一般人的。张局，会不会杀林凯那两个人？

0: 从身形和步态特征上看，很像。
1: 啊，王队有什么想法？啊，你有什么想法说一说。
2: 全面开花，人手肯定是不够了啊。周荣要继续监视，刘备、朱一飞要继续找。但我觉得重点吧，应该放在这两个劫匪身上，因为毕竟手机在他们手上，这个手机一定是解开案情的关键。
0: 不同意，我觉得关键应该是刘备。
2: 李倩，这个关于这个卧底这个问题啊，我的问题啊，我给你道歉。但是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好吧？
0: 我没有，王队，我真的觉得重点应该是刘备。
3: 为什么不是朗博文呢？
2: 你少说话。
3: 他为什么不能是朗博文呢？
0: 应该是刘备。
2: 劫匪
1: 提问：假设有一个学生哈，从 A 班转到了 B 班，有没有可能因为他的转班，让这两个班级的平均智商全都被提高了？
4: 黑班，
0: 有可能。如果那个同学的智商低于 A 班平均智商，但高于 B 班平均智商，那他换班之后，两个班的平均智商都拉高了。
1: 正确。
0: 所以重点是智商最高的那个。
2: 不是，这些人里面对社会危害最大的那个人。
1: 不是。
4: 这些跟案情有什么关系啊？
1: 没有关系。啊，我刚才说这个就是想打破一下刚才那个语境，让大家放松一下，因为吵也吵不出什么结果了。
3: 但确实应该查朗博文啊。
1: 为什么？哎，为什么？手机现在在劫匪手里头，为什么不按照王队的意思去找劫匪？
3: 因为那两个人是蒙面的呀，而且从林凯的事儿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找，到现在也没找到。那没有新线索前怎么找啊？
1: 问得好，王队，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2: 查朗博文有什么用？现在我们只是知道这个手机的壁纸是朗博文，推测这个手机是他的。那你去找他，他就什么都告诉你，什么都说了。
1: 看，你的漏洞啊！为什么找刘备？
0: 周荣和朱一飞没交易成，我推测是刘备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刘备拿走了编钟？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周荣和朱一飞都不会放过他，他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咱们得尽快找到他，而且我们掌握了刘备的体貌特征，找他相对容易。
1: 清玄，我也是这个意思。
3: 哎，水。
5: 哎。Boss，
3: 啥时候天黑啊？
5: 急什么呀？还是昨儿那个点儿。
3: 这事儿吧，确实越紧。我当时就说过，
5: 不，我也有重大的错误。

0: 正正啊，叔知道你是好孩子，就是做事毛糙点，注重细节啊。
1: 您放心，我肯定把编钟给您拿过来，我这次肯定不让您失望。
0: 还有啊，这做事急不得，先保证对，再保证快。对了，还有啊，你每次杀完人回来一身的血，多难看呢，那衣服白来的。哎，你就是再有钱，也不能这么糟蹋吧？啊？
1: 明白，叔。细节。
0: 行了，看肉炖好了没有？
1: 准备吃饭。

0: 哥，你进去劝劝吧，再这样喝要喝死人的。
1: 劝他干什么呀？难得博儿今天这么开心，想喝多少随他便，管够了。

0: 我他妈现在一看这孙子就来气，急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屈于后而心不惊，给个试错的机会吧。
1: 哎呀，别试了，
0: 那锁10分钟呗。
1: 不，我可听说了，连续输错10次密码，那里边数据就都删了。
0: 这小子要是没死，我他妈肯定宰了他。靠！哥，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啊？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三江口。哥带你去好好享受生活。
1: 不是，那咱这买卖就不做了？
0: 人家新部族蛇吞象，说的就是你啊。三江口是周荣的地盘，他在这儿有钱有势的。
1: 他说愿意花钱赎，难道咱们真敢要吗？咱们先离开三江口，手机的事以后再说，钱是赚不完的，命比钱重要，得多。哎呦，有道理呀。那咱明天走，咱今天干啥去？
0: 今儿让哥带你去好好享受一下。
2: 哥，这贵吧？我们消费不起吗？再说了，咱们不是还有这个？当了这么多天井底之蛙了，今儿晚上哥带你吃天鹅肉。

0: 喝的人是不是有病啊？
1: 这边请。
2: 对不对？对着呢。
3: 这么玩
4: 彩，
2: 来
4: 来
2: 来
4: 来来，
5: 十五
2: 十五
5: 十五
2: 十五
5: 十五，
4: 来来来，
2: 十五五，这得喝这得喝啊，
3: 喝你替我喝，
6: 我说你都他妈别喝了，回家找你们妈去。
7: 你谁呀你？
6: 我是你爹，三江口 number one。
1: 大哥，误会误会，我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郎总，周总的兄弟，咱自己人。喝多了，来来来，我替他周一个。
7: 周总朋友，失敬失敬，郎总，坐来一起喝一杯。
6: 喝什么？叫爹。哎，
1: 哎呦，爹，你是我亲爹啊。哎呦，你们接着喝啊，咱回家行吗？
6: 我他妈别喝了。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让
6: 喝。喝什么喝？回家找妈去。
1: 对对对，你慢点，少喝点。
8: 是的，先生，这是我们这儿的 VIP 卡。
9: 那这个卡能打折吗？打几折啊？
8: 这个卡是全场免单的，先生。
10: 干什么都免单吗？
8: 是的，先生。
10: 多少钱都行？
8: 是的，先生。
10: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两单雪花。哇！

0: 这里面有我故事前用的照片。
1: 哎哥，
2: 找死！
1: 不是，这人没死，还活着。周荣已故的亲人。

0: 手机是你的，密码是多少啊？五，一个五，两个五，三个五。
1: 害怕，我怕怕。哥，干不干？
0: 别惹事儿，把手机密码问出来就行。
1: 你手机密码是多少？叫爹，我得告诉你。爹，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0: 干他。

0: 我们被人打了，
1: 陆一波说下手可挺狠呐。什么人啊？看清长相没？两个高手，很专业。会不会是朱一飞干的？他手里除了霍震，还有别的高手？说不好。那会不会是抢您的那两个人？朱一飞是开着货车混进来的。
0: 带两个人进来不是不可能。去趟公司，把枪取过来。
1: 那朗博尔那边，
0: 你让陆一波去处理嘛，监控删掉，警察问起来就说他自己喝大了闹事啊。
1: 好，我去教他。

0: 快点，快点！
1: 哥，你这作用马上好了啊！哎 ，OK， 了哥，怎么样，哥？我这活干不错吧？
2: 哎呀，这活是真好，这活，哎呀，活好啊！
1: 哥，你干啥去？这么着急啊？
2: 我今天必须得。

0: 喂，
1: 哎，刘哥，我屋的取暖那小太阳好像没关，你帮我去看一眼，别着了。
0: 这什么天儿？你开什么小太阳？
1: 我下午搞鞋垫来着。
0: 行了。

300万除以9，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4700万。4700万，荣成集团。

0: 你好，我找一下周如。客气了，客气了。周荣接电话。荣哥，东西在我这儿。东西在我这儿。
1: 3 2 8 6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0: 哎，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2: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2: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我钱一分没挣着，修车花200，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呀你啊？等着，你听没听我说话啊？
1: 你干啥呢你啊？要不是这俩孙子，不是修车3块钱你自己贴啊？你，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知道为啥不？
0: 你知道，
1: 这把修车钱50000啊？
2: 不是3万吗？
1: 10000。
3: 我万。
1: 行行行了，别说了，一共12万。过两天能结清不？
0: 能不能？不能。
1: 能。

对，4300万，9倍，不应该是4700万，应该是477万，777。多了那零，哎呀，亏得没打出去，太丢人了。

0: 嗯，不好了，东西呢？在，人呢？我一会儿带回去。
1: OK， 我没负责。
0: 说，我刚才查了刘备的手机，最后一个电话是打到荣成公司来。
1: 你怀疑刘备是周荣指使的？
0: 不知道，判断不了。
1: 先回来吧。

0: 你怎么在这儿？是啊，我怎么在？说话，人哥问你话呢。
1: 你小子不会跟踪我吗？
0: 不，我是被跟踪的。
1: 被跟踪？谁跟踪你？
0: 我也不知道啊。我本来寻思回公司看看我屋小太阳关没关，结果我刚一下车。就两个人冲我来了，我一害怕我就躲这儿了。
2: 放屁！你以为你谁呀？有人跟踪你？咋的？还有人想杀你啊？怎么了，仁哥？
1: 跟踪你的人呢？
0: 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躲车里边没敢往外看。
1: 你说的是真的？
0: 骗你孙子。

0: 哎，我记得你女朋友一直要跟你借车来着，是吧？
1: 但是我从来都没借给过她。仁哥，以后她要再管我借，我不跟她处了。
0: 别呀，挺好一姑娘，钥匙给我，开我的车去，现在就给姑娘送过去。快30的人了，好不容易交一女朋友，绝不能吹了啊！拿着。
1: 仁哥，我
0: 上车。

0: 今天晚上咱们住这
1: 儿。仁哥，怎么了？
0: 但愿是我想多了。
2: 喂，小丽呀、啊，哎，别挂，别挂。谁说我不借你车了？我跟你说，因为借车这事儿，我跟领导都吵吵起来了。我说了，我说你不借我车，我不跟你干了。你看，那我跟你催啥呀？仁哥亲自把车钥匙给我的，我正往你那儿去呢。哎呀，你放心吧，绝对不耽误你用车啊。嗯。

0: 5点，香积寺路口，刘备进去再也没出来。
1: 出发！

0: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得开张了啊。
1: 那没人上钩啊。
0: 怎么的？
1: 我说呀，这也没人上钩啊。你说能不能是因为人家看车上是俩人，不敢上咱这车呀？
0: 有道理。
1: 干啥呀？
0: 你呢？自己去找目标，找着了就往小河边带，我在那儿等你，这事儿不就成了？
1: 不是，为啥我去呢？
0: 你会开车呀？走吧。
1: Means

去哪儿啊？你放后备箱吧。啊？这儿。我的东西，怎么扯？不能离开，我的东西。绕一圈，这边上。你绕圈。

0: 哎呦我去！大王，小跳你！哎，我说从那边过来，
1: 后来我从这边。
0: 你先说，你先说吧。刚哥，我跟你说啊，我敢老聪明，那人把箱子往后座一放，我说开车。
2: 哎，
0: 对，懂我啊，我就开车。
2: 我让你开车。
0: 我毛懂，
1: 饿了吧唧。
0: 我这不是说懂小毛的意思啊，我是说懂个毛。
2: 我知道，
0: 就是懂个毛。
2: 你赶紧的吧。

0: 别别别，你轻轻点，轻点，这么沉呢？
1: 别给整坏了你。

装的啥宝贝啊？还啥宝贝？还啥宝贝？慢点，你这怎么这激动？开了啊！开，开。 好不好？你就说好不好吧，是不是金子？是不是？啊？

0: 哎，
1: 德哥，被撞了！
0: 怎么回事？
1: 德哥，这次真的不是我的错，
0: 肯定不是你的错。
1: 真的，你相信我？
0: 我当然相信你。修车的钱不用你出，你就踏踏实实回家等着就行了。

0: 程军，方队。
1: 刘备把沙子运到屋里，清理完地上的血迹之后，再把沙子扫出去。如果再过两天，血迹就很难发现了。
2: 果然是个老手。为什么杀人的是刘备？为什么不能是刘备被杀了呢？
0: 刘备有功夫啊，又是亡命之徒，会被别人反杀吗？
2: 有功夫的亡命之徒也不代表天下无敌吧？为什么不能是另外一个更有功夫的亡命之徒把刘备给反杀了呢？
0: 有道理，
2: 有道理。但是我们没看见尸体，怎么能确定刘备被杀了呢？
0: 外面那堆沙子，那个出血量，人肯定活不了了。
3: 血你还没有化验，你怎么能确定是人血？
4: 张军、王队，朗博文在风里晚被人打了。
5: 被谁打了？
4: 具体情况还在了解。朗博文已经送人民医院了。
5: 去一趟，
2: 去一趟。我带李现去，你们俩在这盯着。
0: 好，
6: 欢迎怀疑的，怀疑。
5: 干活啊？瞎琢磨啥？
2: 你怎么看？
7: 假设刘备真死了，应该跟今天周荣别墅里的交易脱不了干系。
2: 怎么说？
7: 这手法太专业了，不像是一般人干的。我能想到的只有周荣同。
2: 也有可能是卖家吧，毕竟敢倒卖编钟的不是一般人。为什么不能是刘备反杀了对方？
7: 那不太可能，刘备是被追杀的，即便是他杀了的人，他也不会花那么大功夫清理现场，逃命要紧。但是周荣或者朱亦飞那伙人为了掩人耳目继续交易是会这么做的。
2: 所以这个案子现在是不是可以和周荣案并案处理？
7: 那是领导的事儿，我可不敢动嘴。
2: 哎呀，小同志很严谨。

0: 叹什么气呀？我就喝多了，跟人打了一架吗？没事儿，你赶紧回家吧。我晚上在这陪你，你陪我干嘛？你是会打针还是会换药啊？
1: 那你半夜要起夜呢？
0: 外边那么多人呢，用不着你，赶紧走吧。
1: 我哥，张翔来了。
2: 你厕所，等会儿。哎呀！哎，是不是走错了啊？哎呀！张志，
3: 是你啊？
2: 李建国，
3: 咋了吧这是？
2: 我把你们放了。
3: 咋了？我让人打了。
2: 让人打了？嗯。那谁打的？病房几个人啊？
3: 2个，2个，4个，5个，6个。
2: 唐伯文，我们没有闲工夫跟你在这斗啊。哎呀，
3: 都这样，哪还有心思跟你们斗？
2: 张局，嗯，这也不知道是喝的多了，还是让他们打的有点脑震荡。嗯，我现在看您啊，都是俩人，别动，我们就是四个人，哎呦，恶心，
3: 恶心，哎，
2: 对方长什么样，是不是也没看清？我想想啊，
3: 讲，好好讲，
2: 没看清。
3: 冯林晚有监控，你得找出一波查监控。我的事儿，他不敢不认真对待。
2: 对呀，
3: 晚上监控系统升级，整个冯林晚监控停了2个小时。实话，
2: 查过了。
3: 早日康复，好好养着。
2: 张局，您不能就这样走了。张局，我平白无故让人打成这样，您来了没问2句就要走，您不能这样对我。撒开，
3: 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你给我撒开！
2: 张局，到底什么人打的？他们为什么打？一天不查清楚，我一天不敢出门啊！张局。
3: 这还是法治社会吗？
4: 发现什么问题没？受伤了，但劲儿还是很大。不能这样对我！
3: 来。2个。
4: 打断的人应该是2个。
3: 停顿了一下，说3个和4个。他说3个和4个，只是为了干扰我们。真相都在细节里，而且当他说到打他的人的时候，他用的是他们，他们就不是一个，大概率就是2个。抢劫周荣的也是2个，会不会这2个就是那2个？
4: 他们也可以是3个、4个。
3: 我看6个。
4: 你看吧，怎么一定得是俩呀？
3: 我跟你说，他一开始说的是2个，然后停顿了一下，说3个和4个。 他说3个、4个，只是为了干扰我。
4: 这就是细节。

0: 说好了，
1: 哎，都准备好了，东西呢？
0: 他俩已经拿着了。我把刘备的尸体放在那装编钟的箱子里，准备带回来。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刚把箱子放车上，司机跑了。
2: 天哪，
3: 正正啊，你让出租车司机给打劫了？
1: 肯定不是一般的出租车司机，肯定是招了些人数啊。

0: 是吧，咱不做点准备吗？准备什么呀？这家伙！干嘛呀？
1: 正经啊，正经。有些事儿还真急不得，刮下来，让风吹吹。
2: 睡觉，让风吹吹。那，风里有那么多人，拦不住这两个。
3: 他们两个身手都太好了，
2: 就说拦了，没拦住。
3: 我们知道消息的时候，人都早跑了。
2: 一波啊，不波是自己兄弟在自己地方多少招应点吗？哥。
3: 你知不知道，老木儿喝多了，挨个包房挑事儿，除了你，谁能控制住他？你的意思是，博文他自己找打？是那意思，这碰上两个硬茬吧。
2: 荣哥，这事如果要是您在那儿，我肯定跟他们拼命啊！我得了吧你，
4: 荣哥，找到，
2: 明白。
3: 这是最清楚的，您看看上次来家里头打，没事了，撤吧。我走了啊。
2: 哎，
3: 上次来家里头打您的是不是也是他们俩？我这么回我都认识这俩。刚抢完手机就去找张博文，是要他手机密码吧？
2: 昨天晚上杜聪刚离开公司就被撞了，杜聪自己说这次撞他的和上次撞他的是同一伙人，他上次开的是您平时坐的车。
3: 搞我？
2: 这会不会是朱一飞啊？但他一文不放的图什么？
3: 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啊。
2: 那会不会是他背后有什么人指使？
3: 管他谁呀、啊？三江口上一个搞我的是谁？
2: 吴正，嗯，
3: 公安局长都没了，我还怕他一搞文物的。我现在就带人去找朱一飞。等会儿，让李鹏仔去找手机。你跟我去看看老郭。
2: 好。老二，哎，龙哥。
5: 怎么样啊？啊，疼啊！我刚让大夫打了针筒针，嘿，还挺有心得啊。看来伤得不重。
6: 努力了。大夫说得活活血，好得快。看这个能加速一下血液循环。
5: 拍片子了吗？
6: 拍了。
5: 荣哥、仁哥来了。
3: 洋洋。
7: 你怎么又来了？我给你送饭呀。我把那片子给我拿来。哎，荣哥，你把那个报告给荣哥念一念。
6: 影像表现：近端小腿骨干骨折，骨折线呈横行，位于胫骨正中，骨折线清晰可见，骨折两端对位良好，未见明显脱位，周围软组织未见异常。
5: 不是骨裂吗？怎么又骨折了？
6: 中药，多久能好啊？哎呀，这伤筋动骨的，怎么得100天？哎呀，你说这节骨眼儿的我动不了。哎，那俩孙子找上了吗？
5: 啊，正在找。
6: 哎呀，我也帮不上忙。
3: 养伤要紧，伤是得养，活儿也得干呀。哎呀，
6: 待会儿外边那人你都带走啊！
3: 这怎么行呢？你现在这样也离不开人啊。
6: 荣哥，我分得挺重，这个节骨眼上找到手机比什么都重要。
3: 要不我再省城给你找个专家，啊，再看看，别误诊了。
6: 别麻烦了。 这点外伤，三江口大夫能搞定。
0: 咖啡因呢，都是从咖啡果里出来的。所以说，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
1: 文哥，荣哥的意思呢是，有些事儿啊，咱们都在一条船上。我很好奇啊，为什么刚跟你打完电话说丢手机的事儿，然后你就去枫林晚喝酒找茬儿，这不合常情吧？啊，如果我怀疑错了，我这只手就是文哥的。可是没刀啊，杨，去找把手术刀来。
3: 贱人啊，有事冲我，别吓我弟弟。嘿，我得纠正你一下啊，什么叫有些事儿咱们都在一条船上？是所有事儿咱们都在一条船上，对吧，荣哥？
0: 可不吗，夏师爷。
4: 好的，师傅。明白，师傅。放心，师傅。
5: 将军，开会了。
1: 咋了？
4: 到底是谁嘴这么大？李倩在周荣那儿受伤的事又传到我师父那儿去了。
1: 不是我。
0: 不好意思啊，杨洋。
6: 荣哥，您干嘛这么说呢？
0: 让你看到刚才那出，当哥哥的对不住。
6: 您千万别这么说，荣哥。
0: 你是不是也在想，我跟你哥认识二十年，怎么会怀疑到他头上了？其实呢，我也明白他不想你知道我们的事情，但这次的事情太大了，关系到他的生死。可你看他，都这个时候了，还一副不上心的样子。
6: 荣哥，我能问一下是什么事儿吗？
0: 昨天有两个人闯到我家里来，抢走一部手机。这手机里呢，有你哥杀死卢正的唯一证据，明白了。但现在他腿伤了，怎么办吧？回去吧，找我你哥去。回去吧。

0: 说你咋还下地了？你腿行吗？
1: 我活过去了。
0: 你那桶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1: 你不觉得医院的饭菜不好吃吗？我特意给你做的。
0: 我谢谢你了啊。

0: 你做的饭我还敢吃？你真想我早点好啊？多给我买点这坚果。哎，周荣是不是特别不高兴啊？
1: 龙哥跟我说，你们要找的那部手机里有你杀死卢正的唯一证据。
0: 他这都跟你说了？
2: 是真急了，哥，我去帮着荣哥找那手机。
0: 帮谁？他脑子有病，你脑子也有病啊。周荣马上要跑路了。<笑>
2: 跑路？
0: 啊，荣哥要跑路，为啥呀？
2: 因为他害怕了，人一害怕就想跑。
0: 那你没有想过他跑了，你咋办呢？
2: 谁想搞他我不知道啊，但这里边肯定没我事儿。
0: 那我问你个问题。
2: 你手机是什么时候换的？往哪儿寄的？
0: 我记得，卢正死后的第二天你换的手机。荣哥说的是真的，是你杀了卢正。
2: 你快告诉警察去，快去！
0: 哥，我们不能让荣哥跑了，他跑了，手机落在了警察手里，你就完了。
2: 生意上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祖宗，你把心揣肚子里啊。 就这关，你哥我也会毫发无损的闯过去。放心吧。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皓月牛肉真棒，
4: 皓月牛肉来啦。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皓月牛肉真棒，
4: 皓月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了。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3: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
4: 你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
5: 怀疑，怀疑，怀疑，怀疑，怀疑的怀疑。
3: 你有没有回家确实不清楚。
6: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怀疑的怀疑。你们怀疑我？
7: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6: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
8: 那是我哥，
7: 你不回头。
6: 用别人的行为成全你们的相遇，我更不能动。
9: 这个，你先这个。
1: 大家，这个。
10: 我觉得。

0: 很多校门向我敞开，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这个学校呢，坐落在山东，最宽。
1: 挖掘机呀、啊，这不是美都是装出来的美庄严吗？
2: 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
3: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4: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5: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您锁定吉林卫视和我们共度周末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八月的长白山啊，那可真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山顶天池碧蓝如宝石，山腰的林海层层叠叠，深绿浅绿交织在一起，山脚下野花遍地，溪水潺潺。从山脚到山顶2000多米的落差，让你一天之内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才是大自然最神奇的魅力。
5: 没错，清晨的长白山云雾还在半山腰缭绕，阳光从云缝里一道道的射下来，照在天池水面之上，有种神圣的美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八月份长白山天池的可见率全年最高。没看到天池真容的朋友们，八月来准没错。
6: 除了天池，长白山的瀑布和温泉啊，也绝对不能错过。长白山瀑布从68米高处飞流直下，水声轰隆，站在百米之外啊，都能感到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透心凉哈。而巨龙温泉群呢，则是另一番景象，80多度的温泉水咕嘟咕嘟咕嘟冒着泡。买几个温泉煮鸡蛋，剥开来，蛋黄煎熟，蛋清嫩滑，蘸点盐吃，原生态的美味啊！
5: 是的，下山之后呢，还可以去二道白河镇逛一逛，那里是长白山脚下最美的小镇。嗯，骑着自行车在镇上穿行，路边是花海和小木屋，感觉像走进了童话里。晚上呢，再泡一泡真正的火山温泉，简直舒服极了呀！
6: 此时啊，正是说走就走的最佳时机，收拾行囊，带上好心情，长白山在这里等你哦。

0: 办个正事儿，去看老丈人和老丈母娘。今天这个事儿能定妥的话，我跟你说，我就一切都妥了。我跟我这女朋友，他们一看就说我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1: 不是。

0: 你说咱俩配不配？
1: 配。
0: 谁？你还跟他一起配？你还跟他一起配？卖单不怕烂子大。
1: 小宝，哎，准备好见我爸妈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哟，带了这么大一礼包啊！啊，给我爸的酒呢？拿出来我看看。
0: 在这儿呢。
1: 这是酒啊？
0: 酒是酒心儿巧克力。
1: 这够一斤吗？
0: 不够一斤，我今儿先把它扒开以后扔你爸嘴里，看你爸多大量。等下次我再多买点儿。
1: 那给我妈的海鲜呢？
0: 海鲜在这儿。
1: 这是海鲜呢？
0: 那虾片有虾味。
1: 这合着我妈还得自己炸？
0: 外面那不干净啊，让你妈自己炸。
1: 行了，赶紧走吧。
0: 我害怕。
1: 你害怕啥呀？
0: 我怕你爸你妈看到我以后他们害怕。
1: 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能害怕。嗯。我昨儿让你背，你都背下来了吗？
0: 我背了6336。
1: 一会儿见我妈的时候，记住，不能多说一句话。
0: 我一句不多说。
1: 走吧。哦。
2: 阿姨，你好。
3: 这快递昨天就应该来了。谢谢了啊。
0: 你家啥情况啊？
1: 别怕，看我的。我回来了，
3: 回来了，闺女。快递送完了，走吧。
1: 哎，妈，
0: 这儿呢。
1: 这个是我男朋友宋小宝。
3: 妈呀，
1: 妈，
3: 咋长这样呢？老王啊，快来呀，快瞅瞅这人咋这么生动呢。
4: 啊，女婿来了。哎呦，太好了。哎呦，亲家公也来了。
1: 爸，哎，这个是我男朋友。
4: 哦，在。
3: 我一看他为啥能想起一首歌呢？
0: 这阿姨就是这么唱的。
3: 丑八怪呀呀呀呀呀，别把灯打开，
0: 打开他就不敢看。
3: 是这样哈，既然我闺女啊把你带回家来哈，我就不客气了。哎，我得审审你。你今年多大了？
0: 63。我妈63。
3: 你呢？
4: 我36。
0: 瞎蒙的。
3: 没错吧？这岁数。
1: 36。
0: 长得有点透支了。着急。
3: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0: 我那个原来涉猎的比较广。哦。最近呢，我就搞科研了。
3: 研究什么呀？
0: 技术研发、软件设计。
4: 是保密单位啊。
0: 对，不能多说，保密，得保密。这个是我们上级领导特意安排嘱咐，说这不能跟别人说，保密。
3: 你哪儿毕业的呀？
0: 我对这个校门啊要求的比较严格，因为我考试那会儿啊，我就很多校门向我敞开，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这个学校呢坐落在山东，最宽。
3: 挖掘机呀、啊。
0: 没啥姨，
3: 是不是野外的？
0: 你咋知道呢？
3: 看这样笑。
0: 我抱着挖掘机，后来我就后悔了。我一上那挖掘机上啊，我就发现我个小，根本就看不见底呀。然后呢，我就呱呱那瞎抠啊，那瞎抠，就把那好墙都要抠倒了。
3: 那个，你爸妈都白吗？
0: 阿姨问的题都冷门啊。阿姨，你是不是过去高考那题都你出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它涉及到气候和土壤问题。因为什么呢？我母亲呢是黑龙江人，我父亲是吉林人。按这么来衡量的话呢，我属于混血。这混血的层面来讲呢，我属于省内混，省内混。
3: 为啥没整个省外混呢？
4: 哎，混血儿聪明。哎，
3: 那个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0: 我们俩怎么认识的、哎、
1: 对呀、啊、
2: 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是在印度旅游的时候邂逅。哎
3: 呀，我让小宝说、那
0: 个、不是这你、确定在印度？
4: 回起印度，阿姨可以说我相当敬业。我在印度待了7年，在这7年当中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感慨。我告诉你们，我待了7年，在这7年过程当中，好多印度人都以为我是本地人。而且我绝对给大家争光了。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好多印度人见了我以后他们不自信了，他们以为自己不是本地人，你知道吗？哎呀，
2: 说重点，妈，说浪漫啊，
0: 重点是挺浪漫。我俩的相识呢很浪漫，我漫步在印度的伏尔加河上。
1: 伏尔加河在印度？
0: 那流经可能流经路过，印度的就是尼罗河，
2: 也不是尼罗河，
0: 什么河我认为不重要。
1: 什么重要
0: 啊？阿姨，我认为不重要。就在那一夜，我滴了个酒瓶子，我喝多了，后来我走丢了。我走丢了，我身上带了一个地址。就在这时候，我看到我眼前一个好温暖的身影，我当时走了过去，打开手电筒，我说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当时他怎么回答我的？就是他说对不起，我也不是本地的。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们俩是老乡。当时我刮伸出手，我俩攥住了双手。阿姨，你对人体的身体构造你了解吗？人的无名指有一根血管直通我们俩的心脏。就在那一刻，我们俩的心脏以每小时180迈的速度啪嚓一样撞到了一起，连玻璃都震碎了。
3: 你说完了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满嘴都跑火车呀？哎、呀
2: 妈，
3: 这是找的，这是什么呀？
2: 妈，该吃饭了。你跟爸不是给我们准备饭了吗？
1: 对。
2: 咋
0: 的？
2: 我投诉你！
0: 投谁呀？你诉谁呀？
2: 不都是跟你说了吗？进来以后别多说一句话。
0: 他不问了吗？不，我这不吱声，我装哑巴。
2: 宋小宝，我跟你说啊，咱俩讲讲道理。嗯，我是在那个视频网站上，我1500块钱点的你，对不对？
0: 你别说点，拿我当菜呢。
2: 我租的你，对吧？
0: 租也不好听。
2: 那你要啥？
0: 选。
2: 好，我选的你，是不是？
0: 对呀、啊，
2: 当时你怎么说的来着了？零差评，专门会哄老头老太太开心。我大过年租你回来，就是想让我爸我妈开心。他们开心了吗？你都快把他晒出病了。
0: 我当时我说了。在这个交友软件平台上，我是属于出租的，对吧？不是，我属于备选的。
2: 对，
0: 有套餐，1500和3500的，他俩是不一样的。
2: 当时我给了你1500了呀。
0: 1500，那肯定你的父母相不成，我告诉你。
2: 为啥呀？
0: 在这1500套餐以外，我都不超出最少你挣你500块钱的东西，知道不？
2: 你为啥挣我500块钱呀？
0: 因为咱们这合同上写的是只谈国内，不涉及到国外。你下给我支印度去了，1公里1块钱，你算多少钱？
2: 咱们来说重点，这是为了让我爸我妈高兴，是不是？
0: 对，
2: 我多给你500块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对，
2: 可是你看看你到印度以后你说的都是什么呀？咔嚓一下心脏就连在，你已经把我爸我妈说的精神分裂了。
0: 你这样，你给我3500办那卡会员卡，你知道不？我把你爸你妈的精神分裂我就说和尚呢，你信不信？
2: 好，你要是能把我爸我妈的精神分裂给说和尚了，我今天给你5300。
0: OK， 那就这么敲了，来，
2: 成交。
0: 你把他们叫出来，
2: 我看看你怎么能挣这5300。
0: 我饿了，
1: 哎，来了，哎，吃饭吧，啊，
0: 哎，阿姨，
2: 来，
0: 哎，阿姨，
3: 请坐，请坐。哎呀，
0: 真好啊！祝你生日快乐，
3: 没人过生日。
0: 说说，是这样。我跟佳佳呢刚才在这吵了一架，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说话太不诚实了。您老也看出来我说话有点水分。其实我觉得人活着呀就踏踏实实的，有啥说啥。我就是个工薪阶层，每个月3000-4000块钱。这是我的工资卡，每月准时到账。

0: 要给佳佳。
1: 这是我的银行储蓄卡，里面有点死期存款，每年都有利息。
0: 交给佳佳。
1: 这是我的房产证，平不大，八平。我刚交完首付，
0: 拿着。
1: 还有，我这车呢，别管怎么样，给油就走道，遮点风挡点雨，开着。我虽然说没有太多物质上的东西给予他，阿姨，我可以替你们好好爱他，珍惜他，用一生一世去守候他。
2: 别演了，别演了，
3: 我们全明白了。
2: 刚才你们的话呀，我们在后面都听着了。小宝啊，哎，看来是个实在人，但是你要这个3500好像确实高了点。
1: 阿姨，你不知道我在我这平台上吗，我是头牌。哟，
2: 佳佳啊，这就像我们的亲闺女一样照顾我们这么多年了。
3: 对，
2: 真的就是亲闺女都不见得做得这么好。
4: 妈，
1: 嗯，等一下子啊，你家我怎么有点懵呢？比亲姑娘还亲，那咋回事啊？说
3: 实话跟你说吧，我和他两个是一对夫妇，什么都好，就是没孩子。佳佳呢是个义工，多年来照顾我们，我们心存感激呀。他老大不小，没有对象，所以呢我太太就跟他下了个命令，不带对象回来，明年就不要进我家的门了。你看这一来，把你这个宝货请来了啊。把你这个女婿给请上门了。
1: 是
2: 我觉得佳佳今天看这小伙不错，干脆你们就假戏真做得了。哎，好不好啊？
1: 我没意见，你看不看上我都次要的，咱我关键可以一起跟你伺候这二老。这个事
3: 情在一起也不容易。嗯，过年来我们一起干一杯，祝贺新年怎么样？
4: 爸爸妈妈新年快乐。
3: 好，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谢谢你啊，小宝。
4: 春来我们多撒下快乐的种子，
5: 盛夏也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4: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5: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4: 欢乐颂，
5: 颂欢乐，
4: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5: 游完了长白山，咱聊聊跟山有关的宝贝——人参。长白山人参啊，天下闻名。八九月啊，正是鲜参采挖的时节。这鲜参跟干参啊可不一样，水分足，姜气浓，拿在手里啊像小萝卜，白白胖胖的，根须完整，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特殊药香。
4: 很多人都知道人参好，但不一定知道怎么吃。今天啊，给大家介绍几种家常的吃法，简单又实用。第一种，人参炖鸡，小笨鸡儿搭配新参一根，加上枸杞、红枣，炖出来的汤啊是金黄透亮，温补不上火，特别适合立秋之后来滋补。
5: 第二种，人参泡蜂蜜，把新参洗净切片，一层参片一层蜂蜜码在玻璃罐里，密封放冰箱冷藏，一周之后呢就能吃。每天早上取两片含在嘴里嚼一嚼，微苦回甘，补气提神，一天啊都能量满满。
4: 是的，这第三种啊是最省事儿的，叫做人参茶。新参切薄片，每次取2-3片放进保温杯里面，用温水冲泡就能够喝。泡过之后啊，几次之后再把参片咱们嚼碎咽下去，营养咱一点不浪费，不管是上班还是出门玩都特方便。
5: 不过啊，还得强调一句，人参虽好吃，之前啊最好了解自己的体质。上火、发烧、高血压朋友慎用，孕产妇和儿童要谨遵医嘱。好东西用得对，不然反而添乱哦。

0: 呀，这不是直播间一直不敢关灯的咖啡小宝吗？哎呦，
1: 这不是美都是装出来的美妆颜吗？
0: 不重要。哎，小伙伴们，一会儿啊都来我的直播间，双击加关注美妆颜，约定你了。
1: 这么多老铁，一会儿啊都到我直播间来啊，来买我的货 ，OK？ Thank you。
0: 赶紧开工了，哎呦，这么多货
1: 上线了。
0: 宝宝们，我来了。
1: 宝宝们，我也来了。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产品啊，是非常实用的，宝宝们出门必备的
1: 纸尿裤。
0: 天来了，你看哈，这个皮肤呢是比较容易缺水和干裂的，所以呢这款产品主要啊是针对于
1: 0到8个月的宝宝，使用起来呢非常方便，
0: 均匀的抹在脸上，就像这样，哎，然后呢
1: 抬起宝宝的小屁屁，把产品呢垫在下面，
0: 然后啊你记得要用双手这样轻轻的拍打，轻轻的，哎，这样有助于吸收，用完之后啊
1: 这小屁屁呀、干爽一天呢。
0: 你小点事儿，用完之后啊你这小屁屁特别的滋润。看不见了，
1: 干嘛呀？
0: 过来，
1: 老铁们等我一会儿，干嘛呀？
0: 你影响我直播了。
1: 你还有影响的余地吗？公司的业绩你都差的不能再差了，你要排第二的话没人敢排第一。
0: 有啊。
1: 谁呀？
0: 你啊。
1: 我怎么能排第一呢？
0: 你的那个销售业绩半年最低了，你不知道？
1: 还半年了，我刚来公司6个月。
0: 懒得跟你说，我告诉你啊，就你那些什么儿童产品啊，我随便挑一样直播卖，我都比你好100倍。
1: 我怎么就不信呢？
0: 你怎么就不信
1: 了？我一天我嗓子快喊破了，都卖不出几件去。
0: 我告诉你哈，宝宝们我来了，今天给大家推销的呢是几款儿童产品，你给我转过来。然后这个儿童帽啊特别的可爱，现在非常的流行，是那个兔子耳朵儿童帽，它非常非常的柔软，最重要的是戴上了之后啊你的宝宝会特别的可爱，看。自从我儿子戴上这顶兔子帽之后啊，他就成了班上最亮的仔。我就是这条街，这条街最亮的仔，太阳的白。看到没？看到没有？数字事实说话，没有翻百倍也80顶了。
1: 哼。要不是我这模特当得好，能卖80个，8个都卖不出去，信不？
0: 你不服气是不是？
1: 我不服气啊！
0: 我的产品你随便挑一样卖，
1: 来，
0: 你要能到80瓶，也算你厉害。
1: 我向你证明一下我的实力。我就是没涉猎你们这个行业，你知道吗？
0: 来，你就推销这个。
1: 接下来呀、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白护肤。你说我卖美白护肤的。我自己一看都长笑。
0: 对，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招笑，你赶紧的。
1: 推销这东西得讲故事。
0: 好。
1: 小的时候妈妈总担心我，担心我天黑出门，不是怕我被踢着了，就是怕我被踩着了。我也很担心我自己，尤其是在天更黑的时候，我都摸不到我自己。所以说有了这款 Good 白牌美白霜，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被别人踩到了。 Good 白不是让大家走，哎，别走，别，不是那个 Good 白，我说这个 Good 白吧是鼓捣鼓捣就白了。你这样，你给我试验过你。
0: 我跟你讲，我人都快走光了，你给我卖货。
1: 马上给你试一下，马上给你试一下，马上就来啊！不着急啊，不着急。
0: 是啊，我穿上就可以卖了。
1: 我说话你对口型，
0: 我跟你这行不行？
1: 当模特，那给我当模特。来来来，开始啊！来，哎呀妈呀！我真变白了，妈呀，吓我自己一激灵。你看我这皮肤。不仅白 而且呀、啊、还特别水灵。

0: 感觉一掐都能出水呢。我掐我自己，我掐我自己，我在抠我自己，我在把我自己嘴舐开。
1: 干啥呀？
2: 舐是啥意思啊？啊，我一南方人，
0: 舐
2: 有这个字儿吗？你就告诉我舐字咋写？
0: 怎么了？看看，看看，哎，200多份，200多份，就这么一会儿。
2: 行啊，你小宝，哎，今天得请你喝咖啡。哎，但是我跟你说，要不是我这水润般如婴儿般的肌肤，怎么可能卖出去200件？妈
0: 呀，你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2: 反正谢谢你啊，还真卖出去那么。
0: 电话。
2: 哎，宝宝。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妈妈今天要加会儿班，我多挣点钱给你买点好吃的回来，好不好？
3: 哦，妈妈，那你要记得按时吃饭，别糊弄啊。
2: 妈妈对自己可好了，妈妈怎么能糊弄呢？妈妈好多好吃的。有。你看。妈妈吃汉堡了，哦，好香哦，一会儿就吃啊。妈妈还有好吃的。你看你看，哎，这是你最爱吃的炸薯条。好吃啊，你看妈妈吃着呢。
3: 妈妈真乖，哇，拜拜。
2: 爱你啊。哎呀，你咋知道我爱吃这些啊？
0: 那我都来6个月了。成天在一起直播，那我什么不知道？
2: 哎，谢谢你啊。
0: 你老公呢？
2: 我们早就分开过了。
0: 现在就你们娘俩啊？
2: 嗯。
0: 哎，你信不信？如果咱3个一起过的话，能斗地主？
2: 啊？
4: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5: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想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想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4: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5: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 有一样东西哈，现在进入了最佳采摘季，那就是榛子。青色的榛子果哈，挂满枝头，新鲜榛子剥开外壳，里面的果仁白嫩嫩的，咬一口清脆，当中带着奶香，跟干果啊完全是两个概念。不过上山采榛子啊，要注意安全，也别忘了防蚊虫，长袖、长裤、花露水一个都不能少。
0: 哎，那我喜欢的是另一种美食——玉米。嫩嫩的黏玉米呢，下锅煮过10分钟，捞出来是黄澄澄的，咬一口糯中带甜，满嘴都是清香。很多啊，这个来吉林旅游的外地朋友走的时候呢，后备箱里都塞满了。

0: 吃了一个玉米棒子，说啊，这才是把吉林的味道带回家。是啊，看出来了，是真喜欢这一口哈。太倒霉了，妹妹，妹妹，哎，真倒霉，这还吐了我一身，哎，太倒霉了我。哎呀，快给我下来！哎呀，哎呀，哎呀，大过年！
1: 哎呀，妹妹啊，你也太瘦了。
2: 还嫌我瘦啊？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我这代价当当，也付出太多代价了吧？这衣服把我吐的。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给我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收掏。哎，
3: 这啥呀？这是。
2: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块。你呢？
3: 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1: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我擦一下啊。
3: 这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咱说这丫头胆儿多大呀？对吗？
1: 哟，这站的门怎么没有锁啊？
3: 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2: 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3: 你给我松手，你松手。
2: 我不松，
1: 我数三啊，
2: 三、二、一。哎，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3: 老婆，你听我解释，
1: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3: 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1: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那对对对，走走走，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哎，
3: 醒酒了。
1: 你，no
3: 他是谁？宋小宝。他是那个，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1: 我是、那个。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3: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1: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4: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1: 她是代驾。哎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怎么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哎、女明星呀，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的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4: 对，哈哈，现在这小姑娘嗓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3: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4: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来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
1: 我是代驾。
4: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3: 脑乱，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
4: 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个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
3: 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4: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3: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1: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一个半小时，
4: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
1: 哎，
4: 不是，
1: 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3: 对，人家是好心。
4: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0: 今天。
1: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2: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你按时间收费吗？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3: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1: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2: 你这边有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3: 嘴硬是吧？狡辩啊，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2: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1: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
3: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1: 你看没看？10:10叫的代驾 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3: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1: 对嘛，那早就看了，让大哥给他看手机，怕啥的？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2: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点干嘛呀？
3: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2: 莫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3: 宋小宝，
2: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3: 一边去，
2: 我看看谁。
3: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1: 老大，你咋宁啊？
3: 老大，
1: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3: 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哦，刮不倒，怪不得啊！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2: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3: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2: 不要看，
3: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你
4: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3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2: 听吧，听吧。听吧，
1: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10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啊，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呀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哎哎，代驾能用得上。
5: 这个不好拿。

0: 为什么不能拿呀？
1: 他说我胃不好，他们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0: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2: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
1: 我就讲讲嘛。
2: 啊，你就讲一讲，能干啥嘞？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听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离。
3: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2: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0: 大丈夫能屈能屈，
2: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3: 老王啊，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2: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3: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2: 多好，多好，
3: 大过年的是吧？她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0: 姐，
2: 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
0: 哎，好好好，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
3: 我私房钱，你挨这儿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完，你给我站住！
2: 别
3: ，媳妇儿，
2: 别，
3: 不会放过你啊，宋小宝！
0: 没事，你不要，大家，
2: 你说你这孩子，你们站
4: 住！春来，我们多撒下快乐的种子；
5: 盛夏，我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4: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5: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4: 欢乐颂，
5: 送欢乐。

0: 人，谁心痛还心中挣扎，情人总可报答。
1: 坐吧，你干啥呢？
2: 嘚瑟，就嘚瑟。彩排呢？排练呢？
1: 导演呢？
2: 导演
1: 啊，老皮呢？
2: 让我开除了。
1: 导演让你开除了
2: 啊？
1: 咱们是辽宁民间艺术团，你有什么权利开除导演？我是团长，你咋不把我开除了呢？
2: 已经开除了，在开导演之前就已经把你开除了，没接到通知吗？
1: 回去，你们都给我回去！嘚瑟啥？魏松，回去！
2: 干！
1: 滚！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宝？
2: 啊？什么意思？你不老看不上我吗？老要上贾玲的主给人当团长去吗？正好贾玲的孙富贵今天没来，你给他演孙富贵去呗。然后再让贾玲抱着你给台上走一圈呗。咋的？我就嘚瑟。
1: 你真能嘚瑟。
2: 就嘚瑟。
1: 我看你现在出这小名你是飘了，是
2: 不是？飞了。
1: 你啥意思？
2: 啥意思？
1: 你想领他们造反是不是？
2: 我们可以单干了。我对付这些人完全就可以了，不用你是完全可以的。
1: 我告诉你，宋小宝，欢乐喜剧人已经给我下通知了，让我团长带队去参加总决赛。你要不想去可以不去，好不好？
2: 我已经接到通知了。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但你们这团队没有我宋小宝，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咋的？
1: 好，你们就捧他是不是？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宋小宝，
2: 你别老叫唤，你喊什么叫
3: 谁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2: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3: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品种，知道吧？
4: 宝哥
2: 啊，
4: 他喜欢你，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3: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才老气。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你
4: 再说一个。
1: 干啥？干啥？
2: 你给人家，你这火，还给你怼死！
4: 学你，
2: 我告诉你啊，模仿我的人呐太多了，叫一个都能模仿我，这不算什么能耐。
1: 小超越，
2: 不算什么能耐。
1: 咱今天不模仿他，
2: 嗯，
1: 咱模仿个不是人的。
3: 行，模仿个农村的大鹅。哎呀！
2: 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1: 咋样、
2: 啊？这叫模仿啊！
1: 这叫模仿吗？
2: 像僵尸！我告诉你的，这不叫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5: 到，
2: 上来平的。
6: 宝哥，
3: 啊，放心，没问题。
6: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长得像动物园的马猴跑出来了似的。
2: 哎呦，行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6: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2: 走，
6: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
2: 就一下就完事儿。朋友们回头一看，
1: 谁呀？这是
2: 谁？自己看。
7: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往后来，低调点，往后来。
1: 不是，他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2: 不知道啊。
1: 什么村？什么村？
0: 什么村儿啊？
1: 文松啊，你也真能嘚瑟哈啊！要造反是不是？
0: 没有两下子，
1: 录几期喜剧人出点小名，有几个粉丝跟我俩嘚瑟了，是不是？有点良心没？咋出来的？啊？
3: 你再说一次，
1: 我就说你了，你能咋的？你看看你那个贱样，你看看，
3: 我就贱怎么的？我就不信谁能有我贱。
1: 文松啊，你出息了，今天团长就让你看看，我这个团长没有宋小宝，没有文松，一样参加决赛。
0: 你没
1: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人外有人，贱外有贱，上老贱。
4: 团长、啊、跟谁比剑？
1: 跟他。
4: 跟他哪能用剑呢？
3: 我拉死你！
0: 干啥呀？
1: 干啥
0: 呀？
1: 干啥？干啥？你干啥
0: 呀？
1: 你拿出你的绝活，你最拿手那段唱《杜十娘》，给他来一段。
4: 有乐队吗？
1: 什么话？有团长在，什么都有。乐队，准备。
0: 咱就看看他演，看看他演。
4: 你等着。

0: 我不会唱。
1: 不是，你不会唱上来干啥的呀？啊，你不会唱上来干啥的呀？
2: 厉害不？厉害不？
0: 我愿意啊，我决赛唱怎么的？我气死你！
1: 这啥呀？啥玩意儿嘛？这脑筋！哎呀妈呀！
2: 宋瑶瑶，我告诉你，
1: 我们鄙视你们！
2: 哎呀，还鄙视我？我们留一手，决赛准备再用，知道不？我们人有的是，离开就你们几个呀！我有的是人，当团长没这两下，当团长了。王亮，给我上！告诉他谁？
0: 王飞鸿，
2: 看到了，
1: 上！
2: 在这，哎呀，
0: 这谁？十三姨。
2: 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3: 他是不是拿脚踢我一嘴巴子？
2: 你先靠边，你靠边。宋小宝，我告诉你，你这属于用暗器，知道不？
1: 不是用暗器，这是纯实力。
2: 纯实力。
1: 现在不是咱来，把最经典的给他展示一下，让你们心服口服。走你。嗯。
2: 好。幺幺。
1: 行了，你回去吧，三姨。哎呀，
2: 把亲属都整来了，是不是？告诉你，这啥都不算。
1: 没人了吧？
2: 我还没人了，我人有的是。天赐上，看，看，哇哇，一个手，哎，一个手，再发几个。
1: 欢迎加入我们队伍，
4: 啊！他是咱们
2: 队
4: 的
2: 呀！我加入你们队伍，什么时候加入你们队伍？
1: 他自个儿翻过来的。
2: 干啥呀？没
1: 自个儿翻，我拽他了，
2: 一点能耐都没有，没活了，开始撬人了，是不是？
1: 没活啊！
5: 我来，能行吗？你那腿坏了，能行？腿坏了？
3: 没事，为了咱团体的荣誉，
5: 能行吗？
3: 他咋整呢？
5: 哎呀，你整不了，你那转圈儿那个。
3: 来吧。
1: 哎呀
2: 咱俩也别比了，你这一个队五个人，俩腰受伤的，你说还咋比呀？啊，
3: 这我们是险中求胜，
2: 你真的呗？嗯，咱哥俩来一段呗，你不来的话啊。
1: 来接我啊！
6: 小皮行架脚踢，马连开花，21、256、257、2829、31。
1: 我们这是跳皮筋儿啊！
2: 行了呀，
1: 行了，
2: 咱哥俩可别整了，
1: 不闹了，不闹了，
2: 不闹了，不闹了。
1: 看到这儿，大伙儿早都看漏了。嗯，其实呢，这一期呢，我们哥俩啊，是给这帮孩子，给他们当了一期助演，因为这些孩子也有愿望，也有理想，也有梦想，面对这个舞台。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来一次，所以呢，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看看，我们身后还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有没有更好的节目？
2: 有。
1: 大鹅那小子，啊。
6: 长得是真比我磕碜呐。
1: 行了，不论这事儿了啊。嗯。来，齐刷给大伙整一段，走。
2: OK。

0: 小象，我们是认真的。
1: 集合啦！
2: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1: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2: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3: 欢迎回来，今天的生活小妙招环节啊，咱们帮大家解决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白色衣服穿久了发黄怎么办？
2: 方法啊非常的简单，咱们用白醋和小苏打按2:1的比例调成糊状，再用牙刷蘸着刷在发黄的地方，静置个15分钟左右，然后用清水搓洗干净就好了。
3: 哎，白醋里的酸性成分啊，能够分解汗渍和油渍当中的蛋白质。这个小苏打呢，又能够温和去污增白，两者配合比漂白剂啊更安全且不伤衣物，特别是出汗多的时候，白色衣物呢特别的容易发黄，定期用这个方法处理，衣服就能够亮白如新了。
2: 如果发黄特别严重啊，还可以在糊状清洁剂里面加几滴的柠檬汁儿，增白效果非常的好。处理完之后呢，放在通风处晾干，不要暴晒，否则呢反而容易泛黄，就这么简单，花不了多少钱，让你的白衣服一直白到发光。
4: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5: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6: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7: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4: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8: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4: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9: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0: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5: 大家好，我是文双。
11: 我叫张随梦。
9: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0: 58。哎呦，
9: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0: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这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9: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10: 是。哎呦，
9: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9: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9: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9: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0: 是。
9: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0: 好啊。
9: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4: 赵来明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9: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

0: 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啊。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1: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1: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

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

0: 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筋，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用这个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那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3: 哎呀，多少有点香味儿。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2: 效果很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0: 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 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7: 对。
0: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0: 我猜呀、啊、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7: 再猜猜。
0: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
0: 啊，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7: 对。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
7: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7: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0: 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5: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9: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 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0: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10: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0: 没错。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9: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四十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0: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10: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 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1: 没错，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椒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杯酒，我要祝贺我姐跟天儿哥新婚，祝你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1: 谢谢舒成星，这话算是说我心坎里去了。
2: 来来来，
0: 干杯！
3: 干杯！
2: 恭喜恭喜！
0: 嗯。

0: 忒齐了，挂了。这都几点了？办公室人去哪儿了？这两天单位分房，都上办公室看分看排名去了。哎，我刚看那个陈科长也不在办公室，他也去了。
1: 这就是管这个的。
2: 这也太过分了，怎么着也得给我解决。
3: 别生气，别生气。
0: 哎哎，怎么？
4: 别问，别问。
0: 准是没分着房。喝啥水喝？好了，别生气，别生气，太气人了！生气了，太气人了！哎，春生哥，哎，我今儿来了，来来来，快坐，喝点啥啊？来。
2: 小心烫啊！怎么样啊？最近工作上没什么事儿吧？挺好的，别担心。你怎么样？最近忙坏了吧？我听说局里分房子的事情，也是你在管。可不嘛！但是我再忙，你叫我，我得来呀。
0: 嗨，
2: 我是有点事儿想麻烦你。麻烦我？不是，有事儿跟家说去，打电话也成啊。还麻烦我？
0: 你这才上班多久啊？就学会虚头巴脑、官僚主义这一套了？嘿嘿，别乱打岔啊！其实也不是我的事儿，是队里有个兄弟。得，
2: 队里那么多人呢，都成你兄弟了。说吧，谁？什么事儿？
0: 队里有个老同志，叫曹彪，你有印象吗？
2: 山东人，也是个特务兵。对。
0: 这哥们儿特实在，家里仨老人仨小孩，就两间房，这条件挺困难的。哎，他工龄条件什么都达标了，为什么这回分房还是没他呀？
2: 文娟，你是管分房的，你肯定知道为什么。
5: 我知道，
0: 他哪条不够啊？
2: 哪条都够。
0: 那为什么呀？
5: 你刚来没多久，很多事儿你不知道。
0: 看。哎。
2: 咱们那个薛副处长，你知道吧？
5: 哦，有印象，就是个儿挺高，看着挺气派的那个。这老薛呀，原来是曹彪的直属领导，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俩人就闹掰了。这曹彪呢，就老上那总署告状去，说老薛搞不正之风，这么着，俩人结仇了。
0: 就这？
5: 后来吧，这老薛还专门找过我。 暗示我别给这曹彪分房子，这不就是公报私仇吗？这有些人的觉悟他就是这样，人家是我上级，我还不敢装糊涂。你想啊，就他这气量，哎，我要是得罪了他，那不得跟我死磕呀？小人难防，
0: 那曹彪就活该没房。
5: 这么着。
0: 这个老薛呢，很可能明年他就调到工会去了。等他一走，咱们再分房子，我第一个给这曹彪解决。你看成吗？哎，成是成，就是觉得有点搓火。哎，这人也太霸道了吧！这不就是不正之风吗？我告诉你，那曹彪举报他这事儿啊，一定有影。
5: 我跟你说啊，哥，这档子事儿可多了去了，咱根本就管不过来。
0: 反对不正之风，任重而道远。
5: 但是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硬来，破坏了组织团结，不利于工作。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红军，你说的都对。来，吃菜吧，菜都凉了。哎，
5: 春生哥，你要是没别的事儿啊，那我得先走了。邵处长叫我来的，说是要陪外贸局的几个领导吃饭。你这一叫我，我就跟人家说家里有急事儿。但人家说了，甭管多晚。 务必得参加。
0: 哎，红军，那你赶紧去啊，千万别因为我耽误了大事儿。
5: 行，哥，那我先颠了。
0: 哎，你去吧。哎。

0: 你这今儿弄得挺丰盛啊，你这性质挺好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工作上不太顺呀。你说这春生，我真是拿他没办法。到底怎么了？
0: 他们集资队，有个叫曹彪的，得罪了薛副处长，这老薛呢，居然给他穿小鞋儿。这次呢，分房就没分给他。春生因为这事儿找到了我，我说我知道，但是我也没辙呀。人家老薛头顶上有人，又是出了名的小心眼儿，咱犯不上得罪他呀，这是不是？反正这个老薛明年就要调到工会去了，他只要一走，哎，他这位置八九成就是我的。到时候我一准就给他曹彪安排房子的问题。 我跟春生商量的好好的吧，你猜怎么着？就是中午给我打电话，约我在我们单位附近，哎，就那个川菜馆子吃饭。我到那儿一去，一看，嘿，这老薛在这儿呢。没过多一会儿，曹彪也来了，老薛就懵了。春生就当着我的面僵了人家一军，说：“哎，薛处长，听说你跟这曹彪外面有些传言，说你们俩有矛盾，所以才打击报复的，不可能吧？” 人家老薛一听这话，脸儿都绿了。春生才不管这个呢，非得让人当场表态，还说陈科长说了啊，这个曹彪呢符合分房资格。那您这边呢？你说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是不是再为难魏德芝芝春生了？可是你猜人老薛怎么说的？人老薛说啊，行，既然陈科长说行，那就是行，这事儿根本就不用问了。完了，我一听。 这笔账算是记我头上了，后来人家老薛喝了杯酒，转身就走了，肯定是生气了。我就跟春生说：“我说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商量，就这么霸王硬上呢？而且以后这种事儿咱得少管，特别得罪人。”你猜春生怎么说？春生说：“啊，难道这种人就不应该得罪吗？”嘿，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我？ 我是琢磨了一下午啊，这事儿怎么能往回找吧？临下班的时候，我就去了趟老薛办公室，我就跟老薛说：“我说这事儿啊，其实是肖春生一个人的主意，他这人呢就这样，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结果人家老薛根本就不信我，还阴阳怪气的说：“啊，哪个下属敢不打招呼就邪不上气的呀？谁不知道那姓肖的是你的人呀？可是你们仨弄了一圈套，让我自个儿跳进去。” 结果你现在把自己往出摘，你拿这些当傻子呢？还说我猴急，没安好心，惦记他那位置。我跟你说，方子，老薛这人我算是彻底得罪了啊！你看吧，以后指不定怎么打击报复我。哎呀，你说我这一天天，我这处处小心翼翼的，平白无故还收了个敌人，真是够凑合的。 可我有什么办法呀？我能冲谁呀？我总不能冲春生吧？不过这春生也是，你说，咱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参加工作了，是吧？不能老来以前那一套了。你说在单位里边，明面上我也是他领导，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就这么硬来，你说我还没法说他，是不是？不是不是啊，媳妇儿？
1: 什么是不是啊？
2: 合着你半天没听啊？我就说这事儿啊，
1: 这事儿啊，当然肖春生是对的。你们那个薛副处长利用职权对同志打击报复，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跟他斗争吗？
0: 应该是应该，但是咱总得讲究点方法吧。那春生这做法他不合适啊。
1: 这难道不是肖春生一贯的方法吗？红娟儿。 你是今天才认识他吗？
0: 哎呦，我知道他一贯什么样，但是你说这人是不是总得改变，总得适应新的环境，适应新的规则，不是？
1: 那他要是就不变呢？你既然希望他变，那我问。

0: 你当初不顾反对，一定要把他弄进吉思队，跟你做同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一套会让你不满？你有没有想过，他会不会变？有没有？没有。我有。这就是我当时反对的原因，我怕你们最后连兄弟都做不成。
1: 这事让你这么一说，怎么还给弄严重了呢？其实也没多大点事儿，你说我还能真怪春生啊？不能，这老学就这样，爱对我怎么着怎么着吧。我跟你说啊，媳妇儿，我跟春生可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好兄弟。他变与不变，我们俩都是。我这今天也就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行了，那吃饭吧，吃饭吧，啊。
2: 是吗？那就好。陈红军被妻子说得哑口无言，恼羞之余，竟升起一丝嫉妒。怎么连叶芳也成了萧春生迷了？而萧春生此时还根本想不到。 一向唯唯诺诺的陈红军，对自己越来越不满。萧春生走到哪儿都是大哥，工作出色，人缘好，其他人没过多久都服他。每次宴会，反而陈红军渐渐成为了配角。 很久以后，萧春生才知道，在那个时候，在这样的酒桌上，陈红军表面上谈笑风生，心里却已经极为别扭。
3: 来吧，哥几个喝一个，来来来来来来，
4: 敬陈科长一杯。
3: 啊，来来来，
5: 别谢我，别谢我，
3: 敬春生哥。

0: 外头冷，
1: 小梅，你说他们会来吗？你和国华这么多年的兄弟，还能因为几年不见生分了不成？
2: 小慧啊，你别在这儿了，省得把衣服弄脏了，赶紧去休息。没事儿，姐，我这身不值钱。
1: 哎，哪天我给你拿两件好的呗，
2: 你别给我拿了。
3: 你上次给我拿的，我没舍得穿呢，给我穿浪费。谁说的？穿上好看。
2: 这春生呢？
3: 不是说他包饺子吗？
2: 你还不知道呢。
3: 啊！重磅消息。有事儿你就说呗，还重磅。
2: 叶国华和贺红玲要回来了，春生跟外面接他们呢。
3: 哎呦，这俩呀，你说这都多少年了？他俩是结婚了？没。
4: 不过说是这次回来要办，不知道。哼，他俩结婚呀？行吧，但愿能成。
5: 嘿，说什么呢？人俩挺好的，嘴里头没个把门儿啊。
1: 该该该该。

0: 你怕我冷，你自己不戴个围巾就出来。
1: 我不冷。
0: 别着凉了。算了，不等了，回去吧。

0: 您好，请问是肖春生首长吗？
1: 我是肖春生，倒是不是什么首长，
0: 我是叶副营长的警卫员。叶副营长让我把礼物拿给首长您。那你们叶副营长人呢？
2: 我们叶副营长让我跟您说一声，
0: 他今天先回父母那儿，明天初一再来给您拜年。但是这些礼物让我提前送过来。叶副营长说得让大家过个好年，这都是特别好的东西。
1: 那我先给您拿进去。
2: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老半天人都没来，就别站着了，回去吧。

0: 你搂的可不一般啊！啊，看看，姐，这不会是给咱俩准备的吧？啊，看，哎呦，这种东西可不是咱一般人能搞得来的。
1: 这少见多怪了，人燕秋姐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那会儿倒腾东西，那马桶那集装箱不都是这个吗？一箱一箱的，咱都不拿正眼瞅，怎么到这儿就成好东西了？你说你也是。
2: 我眼神不好，你也跟着一块儿瞎。这是好东西，那我给你买那好东西，你都看不上呗。
3: 我可没瞎，是有些人不长眼，净给我挑一什么土的样子。哎呀，
4: 这大过年的，你俩都少说一句。
5: 你别怪我一直看不上人叶国华了，这都富盈长了，
6: 不还这德行？
5: 哎，天哥，咱话也不能这么说，今儿大年三十。 国华这么久没回来了，带着红玲先见见父母，也应该的。
2: 咱说的不是一事儿。

0: 咱俩终于要结婚了。
1: 你不开心吗？
2: 开心。
0: 我也开心。

0: 哎呦，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们都等你半天了。红玲，可让我好好看看。都多少年没见了，你上次回北京是不是还是因为阿姨生病的时候？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1: 嗯，挺好的。现在，
2: 天哥，
3: 别呀，您都复营了，就别天哥了。
2: 天哥永远是天哥。国华，春生，哎呀，终于回来了啊！腿好了。我就说吧，肯定没问题的。
4: 你这嘴从小就开过光。

0: 小梅，以前怎么没发现你会做这么多菜呢？
1: 看来都是为了某人特意学的吧。
2: 你以前哪有功夫关注小梅会不会做菜？吃你的饭。
1: 不过真是没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去。
0: 但我跟你说啊，不是我事后诸葛亮，那会儿就觉得你们俩有戏。
3: 吃菜吧你，
1: 吃菜，多吃点啊，红玲，来。
4: 来，国华，我敬你一个。哎呀，这回带着红玲回来，是不是要见您爸妈呀？什么时候喝你们喜酒啊？啊，来，我敬你俩一杯，恭喜！
1: 来，
0: 来来来来，大伙儿一块儿碰一下。
4: 来来来来来。我想想，这事儿是好玩啊！哎，就当年在冰场的事儿，现在一闭眼就跟昨天一样。你说当年，春生画幅画，找春生查家，
5: 春生追姑娘，
4: 我到现在才明白，合着都是替你干的啊！我那会儿还傻不唧唧，我还琢磨，你说追姑娘这事儿还能有冒名顶替的吗？哎，他还真就有这事儿。

0: 怎么回事儿你啊？喝酒还堵上你的嘴，彭亮，甭搭理他。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啊？
1: 哦，我跟红玲还没商量这事儿，怎么着也得过段日子，起码等回了部队，然后
2: 就这几天。
1: 我和国华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可拖了。就这几天吧，趁大家都在，我们就把事儿办了。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喝个喜酒。你说呢，国华？
0: 啊。

0: 还得说我们红玲，一点都没变，就跟当年在冰场，我跟你说就是。
1: 哎，行行行行行，你怎么老提冰场？
0: 嗯，
1: 你要想看我滑冰就直说啊，别老拐弯抹角的。
0: 谁想滑冰啊？
1: 我想。冰场现在还开吗？啊，不能开了吧？
2: 开呀、啊。怎么不开啊？
1: 那明儿去滑冰吧，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了。
3: 我也想滑，去吧。
4: 行，那明儿2点，老地方见。来，大过年的，大伙儿一块儿喝一个，新年好。
5: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4: 国华，最近部队里还好吗？
7: 哦，还行，不好不坏，就那样吧。你怎么样？
4: 哎，你自己看吧。走还是能走，这跑就跑不动了。
7: 会好起来的。
4: 是，这种事儿急也急不得。其实我能走就很不错了。哎，这可多亏了小梅。
7: 你和小梅，你们俩的事儿真的确定了？
4: 说什么呢你？这种事儿还能有假的？当然确定了。
7: 那就好，真挺好的。
4: 哎，国华，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说过的
8: 那个书库里的那个姑娘？
7: 书库里？哦，想起来了，那会儿你还说要追人家。那姑娘就是小梅。
4: 小梅早就知道了，就我跟傻子一样，一直不知道。
7: 那你后来是怎么把小梅认出来的？
4: 她陪我回北京，陪我做手术，陪我复健。我要这还认不出她，那我真是瞎了心了。跟红玲好好过。

0: 说要回家拿点东西。
1: 哎，那春生跟小梅怎么没来啊？
2: 啊，他们说一会儿就来，让我们先玩着，别等他们了。
1: 啊。

你滑不滑？你不滑，你干嘛来了？

0: 看见了，怎么着，开心了？
1: 你说够了吗？
2: 姐，
0: 江哥，
2: 哎，红华呢？

0: 车上。小梅。
1: 国华，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好久都没有听说过那边的事情了。怎么样，有空跟我念叨念叨。
0: 走。

0: 画一个，走，可真有意思。嗯，有时候真觉得。 咱们俩有点同病相怜。你看，主角从来都不是咱们，甭管是宴会上、部队里，哪怕是在冰场，咱们呀，永远都只能是人家的配角。光，从来都是打在他们身上，咱们俩就只能在这阴影里。
1: 滑的还和之前一样好，早不如以前了。你怎么不追我了？
0: 小妹不想滑那么快，所以习惯了。
1: 既然你这么不放心，刚刚何必让他们俩去滑呀？因为今儿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你听。
0: 是那首，
1: 旋律是没变，但和当时已经不是一首歌了。春生，我要结婚了，你听懂了吗？我要结婚了。
2: 国华，我当上医生了，你知道吗？刚听你说呀，恭喜啊！那我以前是当护士的，这你知道吧？知道。以前，我是一心想当医生的，觉得护理工作，毕竟这是照顾人的活儿，没有专业医生体面。就像你说的，他们是医院里的配角，光不是打在他们身上的。 但是，当我真正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护理工作其实是非常可贵的。我做护理的时候，什么都要为患者考虑，病房里通不通风，吵不吵，病人今天中午吃什么，多久要考虑换床单被罩，细碎的活都要做。后来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正是这些细碎的活。
1: 塑造了我，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是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的。我再多问一嘴啊，你就这么相信他？嗯。肖春生，你当年一封信就把我给甩了，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0: 当然不会。
3: 凤玲儿，我爱过你，我永远都不会否认。那你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看，就像这一片什刹海，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来这儿滑冰，可是现在也来的少了。不是说什刹海不重要了，而是我们生命里都有了更重要的东西。
1: 你确定是佟小梅？

0: 如果当初追上火车的人是我，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
1: 凤莲儿，没有可是了。就像我跟你说过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既然已经选了，就别后悔，不要回头了。

0: 走了，回见。
1: 春生，其实我不太会滑冰的。你上一次滑得很好啊，
0: 那是因为你拉着我，我一样会拉着你。
1: 还是教教我吧。不教。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教？你说话呀！你傻呀？什么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不回人话呢？
0: 为什么不教？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全是灰。没想到啊，真是一点都没变。是啊。哎，他还在啊。
1: 怀念，哎呦！我记得我当时经常来这儿看书，我就想着是哪位志同道合的小英雄啊，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同志啊！哼，
0: 对，是我这位同志，怎么你不满意啊？满意，满意，特别满意。 其实当时吧，我根本就没看见你，我就只看见一个身影，还是一晃而过。不过我当时就可以判定，这一定是一特漂亮的姑娘。拉倒吧，就你油嘴滑舌的。啊？哎，走了？<笑>生气了？
1: 谁生气了？哎，
0: 当年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1: 啊，哎，我当年说什么了？我怎么不记得了？要不你提醒我两句。
0: 行，我认错，我承认错误，我骗了你。<笑>

0: 什么？
1: 我当时跟你说，是我看到那个姑娘是贺红玲儿，我撒谎了。
0: 我知道，因为当年你喜欢她。
1: 是，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说。
0: 我明白。
1: 但实际上，我很早就知道不是他了。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做同样一个梦，在梦里，我一直追着一个姑娘的脚步，我就一直追着她，就像追着我的梦想一样。可是我一直都看不清她的脸。每次在我以为我要追到她的时候，他就消失了。直到有一天，我终于看到了他。

0: 你知道我醒过来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幸好是你。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并不是因为你陪我回北京，陪我复健，我才爱上你的。也许更早，早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1: 雪花飘落在这。
0: 齐天说得很对，他说我这个人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但其实特别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而每个人在遇到自己害怕的事儿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躲起来，不敢面对。这是我的问题，我这么多年一直不敢正视这件事儿，才会让你一个人为了我默默等待这么多年。

0: 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很多事情我都想明白了。以后那些该我去承担、该我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尽全力的去做好。你明白吗？
1: 哎呦，你看你又哭又笑的。

北京，新的一年飞速而过。肖春生和童小梅的感情越来越好。叶国华和贺红玲在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之后回到了部队。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认真地努力着，没有人停下发展的脚步，每一个人都像北京初春柔韧的柳枝一般，不断地攀援成长。

0: 好好看看啊！黑了，小六，我向东瘦了呀，怎么？就你们俩臭小子最磨蹭了。我们哥儿几个就等你们俩了。
1: 回来了，
0: 哎，大哥，
2: 你的腿没事了吧？
1: 没事，都好了。
0: 不是，
1: 咱哥几个又凑齐了，接着吃啥？北京城啊！
0: 哎，得了吧！哎，你们俩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1: 我俩等分配吧，要是实在没事干，就学着天儿哥做点小买卖。
0: 对，行，做小买卖也挺好的。哎，你们俩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啊，甭客气。
1: 放心哥，谁跟你客气？
0: 行行行，坐坐
1: 走，
0: 回家。
1: 来哥，我来，
0: 走。

0: 小慧成为首席模特后，忙于应酬演出，几乎不着家。黑子的猜忌心再次作祟。
1: 有人吗？快开门！
2: 来了，
1: 我是小慧的同事，您这是肖春生家吗？
2: 是啊。
1: 黑子带人砸了我们的服装发布会，小慧让我来找肖春生，说他能拦得住。
3: 放松。
1: 那男的也太混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跑上台就往死里揍小慧，还要把衣服都给扯下来。他本来就没穿什么。
4: 小慧呢？
1: 在后台化妆间呢，谁也不肯见。
4: 我去看看他去。小慧儿。小慧是我，燕秋姐。
5: 进来。
4: 小慧儿，
5: 姐，等会出来，把这给。
4: 这什么呀？

0: 儿子这次是混蛋啊，欠教育。你要离婚，姐不劝你。但这离婚的事儿吧，你是不是应该等他出来见一面再说呀？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离婚也是，你们总得在一起画个句号吧？
1: 我早就是句号。姐，你看看我的脸，你看我这张脸。这么多年了，我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
0: 但是我心里清楚，我是要真心跟他好好过日子的。
1: 是是是，我们都知道黑子也知道，这些年这外头这些男人
0: 是，没错，有想勾搭我的，有想跟我怎么着的，还有女的跟我说，说找男的吧，要么啊图长得精神好看，要么就图有钱有本事能当大哥，好像他们就觉得女的只能跟这样的男的。
1: 但我不是这种人呐，是是，都知道。算了，我跟他们说不着这些。姐，这些年你也看见，我和他真是没少打。你知道我们俩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0: 好像我记得你说过是你救了黑子。八一湖，当年有个小孩掉水里了，再下去救。你说他脑子是不是缺根弦啊？他自己都不会游泳，差点没给淹死，得亏遇见我了。我费了半天劲给他捞上来，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人是没事的，就是不醒。他当时跟现在不一样。 特瘦，小脸蜡黄，头发湿着，一根根支棱着，还咬着牙，就特像那七八岁不肯认错的倒霉孩子。我当时心里边吧，也不知道怎么就动了一下，我就觉得他特像我弟弟。你还有弟弟呢？没有，只有哥，还一个比一不是东西。
1: 后来，他就醒了，第一眼看见我给吓一跳。我不正抱着他吗？他才反应过来，那脸腾的一下就红了。黑子还会脸红呢？通红，也不知道那倒霉玩意儿心里琢磨什么呢。后来他跟我说，说他第一眼就爱上我了。当时我也是。
0: 小花，要不没事儿，姐，都结束了，挺好，真挺好。当年结婚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现在离婚，我一个人也能解决。 我和他后会无期。
2: 慧儿，
0: 姐，我走了。

0: 哎，我就这么跟你们说，你想想，咱全军现在400万人，守护咱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咱的10亿人民，这摊下来，哪个军人肩膀上的担子那不是千斤重啊？哪个部队单拎出来不是战功赫赫？哎，说裁军呢，
1: 哎，
0: 真裁！
1: 行了，我倒是觉得呀，有魄力。你们想啊。
2: 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和平30多年了，国家未来肯定把这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
3: 哎呀，军礼如山呐！我们军人打仗的时候，指哪儿打哪儿，不打仗的时候让干嘛干嘛。
0: 哥们儿想好了，哥们儿以后啊，虽然不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了，那就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4: 嘿，
2: 哎，对了，
0: 国华这次会不会在裁军的队伍里啊？
4: 哎，国华。
0: 红军儿，你甭瞎操心，我这么跟你说吧，咱叶副营长啊，稳猪泰山。
2: 对，
0: 你想想，咱这去军队这几个兄弟里头，就属国华哥混得最好。
4: 嗨，但话说回来了，咱跟人家国华哥没法比，人家什么家庭出身啊？我国华哥自个儿还努力上进，再赶上现在这好时运，
2: 哼，对。
0: 哎，
4: 我表个态啊，我小六，我是羡慕国华哥。
2: 哎，春生哥。
0: 哎呀，春生哥，不好意思啊，来晚了，不好意思啊，哥打齐了，不好意思。嘿，你们哥俩的回来这么久了，傅爷的事儿安排的怎么样了？
4: 都落听了，春生哥还没跟你汇报呢。我俩倒腾点电器，最近开了一小买卖，生意还不错。
2: 哎呦，不错不错，
0: 春生哥，我得拾掇你两句啊，让你领导等这么半天，不合适啊。
2: 对呀，
0: 哎，
2: 我告诉你啊，
0: 啊，
2: 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感。
0: 不容挑拨，
2: 就是，哎，坐，这个，红军坐这儿，
5: 我
2: 你就坐这儿，今儿是你的好日子，你是主角，稳稳的坐住喽。哎，没事，过来就行。哎呀，都到齐了，
5: 哎，红军来
2: 满上。天儿哥，哎，
5: 来，我来，
2: 天儿到下。哎，大家都到齐了，我说两句啊。 今儿大概去在一起，为了祝贺红军荣升处长，啊，红军是我们这群人里面最有出息的，这打小就聪明，学习成绩好，特别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之后啊，刻苦学习，考上了名校，还当上了那个什么啊学生会主席。当然，这一切啊都要归功于叶芳的慧眼识珠啊，芳子。 感谢你一直对红军的督促，这一杯我单独敬你，希望你以后继续督促红军，努力上进。
0: 好，
2: 来，我干了。
0: 这一杯酒，我要敬一下我姐和天儿哥，祝你们越来越幸福。哎呀，春生，
2: 来，
0: 春生这酒量，<笑>你放心，春生啊。
6: 我肯定努力，一定让他们娘俩过上好日子。
5: 必须的。姐啊，你是有？
6: 哎呦，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别听他瞎叨叨啊！这八字没一撇呢，瞎叨叨呢。
0: 我能不叨叨吗？这以后真要是有了孩子，那我这心里头没别人，都是你们娘俩。
5: 天儿哥，没想到结了婚以后。
6: 你倒是个细心的，
0: 那是。那你天儿哥，我铁汉柔情，我粗中还有细呀，是不是？
6: 嗨，
0: 喝酒吧，赶紧的，来，马上，来，
6: 来，马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喝点水。咱们俩要个孩子吧？我说过我不想要孩子。那到底是为什么呀？你给我个理由。按照他的计划去做，做回去。
1: 随便动人东西呢？
2: 我动谁的东西了？我动我闺女东西怎么不行啊？
1: 这是我的日记，你怎么能不经我同意就翻我东西？

0: 回来了。
1: 阿姨，
0: 沈涛，快进，外边挺冷的吧？哦，快去，来坐坐。怎么看你又长个了？
1: 哦，您瘦呢，给您带点那个。
0: 哎呀，那么客气干什么？快把大衣脱了，我一会儿出去该感冒了。你爸挺好的。
1: 挺好的，挺好的。您吃了吗？
0: 吃完了。
1: 不用自己来。
2: 我不会是一个好母亲。
3: 不，你会，你肯定是个好母亲。你就当心疼心疼我，行吗？
2: 红娟儿，咱们婚前说得清清楚楚，我不想要孩子，你也答应了。
3: 不是，我是答应你了。那我答应你，是因为我爱你。你不能仗着我爱你你就欺负我吧。我爱你，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做，我连强奸的骂名我都背了，是不是？那你总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吧。
2: 陈红娟，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当官走仕途的事儿我已经让步了，这件事儿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当初问过你的意见，你如果不愿意，当初就不应该答应，现在答应了又反悔，你还像不像个男人？
3: 你说什么呢？我像不像个男人？我不像男人，那谁像男人啊？啊？谁像男人？他肖春生吗？那你为什么当初不找他去啊？
2: 我们彼此冷静一下，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3: 叶芳，你爱我吗？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你只希望找一个能死心塌地陪在你身边的人。这个人可以不是我陈红军，可以是李红军、刘红军、赵红军，是不是？你只希望找一个能听你话、任你摆布的傀儡。

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除了孩子，我都可以给你。这段婚姻，你永远有反悔的权利。

0: 团长，听说马上就要大裁军了，文工团可能要被裁撤，这消息是真的吗？
1: 红玲，你是团里的老人了，如果是真的，你可不要有抵触情绪，你还得协助我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呢。
0: 嗯，我明白。可是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想离开部队。
1: 我知道你是咱们这儿的业务尖子，如果能留下来肯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这是时代的需要，我们无法左右。
0: 团长，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现在部队人员调整，有很多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其实是有一些骨干名额可以留下来的，但最后还是得听组织上的意见。
0: 您的意思是？
1: 红玲，你回去啊还是跟家人好好商量商量吧，我一直知道你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

0: 记住我一句话，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好好的练琴，可千万别放弃哦。
1: 嗯，我会的。
2: 红娘，部队里有马上就要大裁军的说法了，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当然不想走啊，能留在文工团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像你，你现在已经是副营级干部了，军区首长都很重视你，即使你合并到其他军区，以你的能力职位也是只高不低。我就不一样了，如果文工团被裁撤，我必须得脱军装。我今天去问黄团长了，他说咱们团是有机会可以留下几个业务骨干的。国华，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2: 红玲，咱们一定要留在部队吗？红军在北京已经当上领导了，我听说其他人下海做生意，混得也都不错。时代不一样了，咱们的选择更多了。
1: 可是不管怎么说，从小到大，我唯一一个凭自己本事受到认可的地方就是在部队。如果有的选，我一定不走。
2: 过几天咱们先回趟家吧。

0: 哎，国华哥，来，接着喝吧。不喝了，不喝了，连喝一星期了。不过因为我还晕呢。
1: 晕什么晕呀？咱们兄弟又多长时间没见了？那不得连喝一个月啊？红军，
0: 你这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当官的派一下就出来了。
1: 官什么官啊？咱就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我跟你说，国华，这俩小子，他们算是赚着了。
2: 开店的开店，做生意的做生意，一个个赚的盆满钵满的。
3: 我是算什么呀？什么都不算。是吗？
2: 小买卖，小买卖。国华呀，你小子以前和春生，那是咱院里的这个。我们哥几个没有不服你们的，没有，那一出门吆五喝六的，嘿，威风着呢。但是呀，没想到吧，十来年过去了，红军儿。
3: 成了咱们这儿爬的最高的了啊！人家春生现在好着呢，找他帮忙的人也多，比我这个处长还忙。这不，忙的连兄弟聚会都没空了。还有那齐天，四九城的天儿哥，那以前是个什么角儿啊？那和黑子起子瓶盖，那都是倒爷。那现在呢，人家是最会做买卖的。而我呢，最不起眼的向东。
1: 现在呀，不好不坏，也赚了点钱。嗯，东子，咱就不说别人啊，你傅园下海这条路算是走对了。
0: 所以啊，人呐不能往回看，看了呀就得笑啊。现在啊，路不是只有一条了，能赚钱也了不起。
1: 还真是，你说现在时代变了，以前这个当兵、当工人进体制。 那是最时髦、最让人家尊敬的，是不是？现在怎么着了？这个最好使。哎，不是那个，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可不是说你呢，你跟这些都不一样。你是叶副营长是吧？等这大台军的政策一下来，以你借国华的名头到那新军区一上任，必须给你个正团级。
4: 对，来，敬业团。
5: 对，敬业团。
1: 来，
6: 康东。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啊，拿我这个营长换你现在干的生意，你换吗？这，
3: 哎呀，国华哥，你这不是给我挖坑呢吗？啊，
1: 换呢？为什么不换？不换白不换。不过东子，你这话说的有点问题啊。你敢说叶副营长给你挖坑？
3: 罚酒。
1: 喝喝喝喝喝！
3: 我错了，我错了，我干了，好吧。
5: 但是国华哥，哎，说句心里话，你条件比我们都好。你要是下海做生意，

0: 比我们哥几个做的都大。哎，行了，国华呀，到哪儿都差不了。来，喝酒。
1: 来。

0: 喝点水吧。凭什么呀？他们能日进斗金，成万元户，我叶国华不能，我还能比他们差了？还有肖春生，居然也不来见我。我老婆比他们的老婆都好看。
1: 你要是心里不平衡，就跟大伙打声招呼，咱明儿就回部队吧。
0: 不就是赚钱吗？万元，我叶国华出手，10万、100万都不在话下。

0: 妈，起晚，差点忘了，还要陪您出门了。你昨天几点回来的？喝那么多干什么呀？高兴呗。哎，红玲呢？
1: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看看火车票。记住了啊，以后高兴也不能喝那么多。哎，您说他这么着急回去干嘛呀？妈。
0: 这要裁军了，您说？切，裁军也裁不到你这叶副营长头上呀，操那心干嘛呀？不过红玲他们文工团可能够呛吧。嗯。妈，现在国家号召全民经商致富，其实转业回来做的生意也挺不错的。
1: 你这小脑子又转什么呢？想转业？妈，这不是国家有政策吗？让老百姓富起来。
0: 也不是不行，咱们老叶家在国家号召面前做个表率，那也是应该的。
1: 妈，您也这么想？
0: 妈也有私心。
1: 你要是
0: 跟红玲能早点回北京，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也高兴。
1: 妈，您放心吧，就您儿子这能耐，甭管干什么，那都得是领头兵。
0: 真的？啊？那给我生孙子这个事儿，这领头兵也没起作用啊。
1: 哦。
0: 以后啊，回来别老跟那帮狐朋狗友的瞎混，听见没？

0: 你这小买卖做的还挺红火。哎呀，特别是这买菜啊，你看大伙儿多方便。天儿，你真是办得好。哎呦，够了够了。
1: 赖阿姨，哎呦呦呦，
2: 拿着拿着，
1: 多了。
2: 新来的新鲜啊，红玲啊，常年不在您身边，那我们就得多照顾着您。我其他什么人您知道，我让您收着，您就收着，您甭跟我客气啊。
1: 嗨，我上回来你就给我拿了些鸡蛋，这回你又拿这么些。
2: 我要是多来几次，你这店还开不开？哟，
3: 你太瞧不起我们这店了。这点东西，不至于啊。齐天，哟，你怎么回来了？
2: 红玲，你看又给我拿了这么些。
3: 妈，您就收下吧。喝过花回来过节，这几天忙着，都没顾上跟你们打招呼。齐天，
2: 谢谢你啊。
3: 跟我客气什么呀？
2: 燕秋姐最近挺好的吧？
3: 好着呢。 有我伺候她能不好吗？好吃好喝都给她了，比上回你们见面胖了能有个七八斤。
2: 你这日子。

0: 过的，现在开店做生意也是吃喝不愁了。等燕秋姐在怀上，将来也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大伙儿可都羡慕呢。哎，这
1: 有什么可羡慕？你跟国华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0: 他们还年轻不着急。天儿，我跟红玲先回去了，谢谢你的菜啊。
2: 哎呀，您客气，阿姨，那你们慢走。
0: 哎哎哎，谢谢啊。
1: 没事，您客气。哎。
0: 你明儿就走啊？嗯，部队还有事儿，得回去了。我前一阵子啊，去找大夫看我那头疼，我顺便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大夫说呀，最好能开一帖中药调理调理。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爱喝中药。这女孩子她就得养，你身体损伤那么大。 你不喝点药补一补，那以后年纪大了，那什么毛病都会落身上，你到时候补得来不及。
3: 行，下次吧，下次回来我听您的，去开点药试试。
0: 本来呀，有国华陪着你在部队，我是放心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上次生病以后，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安不下心来。
3: 您又多想了是不是？
0: 听说您最近总失眠，是不是不睡觉净瞎想了？
3: 年纪大了，睡眠浅也挺难。
0: 妈，
3: 嗯，我们最近部队里有裁军的说法，我们文工团很有可能会被裁撤。啊？
0: 那你怎么办呢？
3: 现在还没个准数呢，回去我再跟国华商量商量，要是他肯帮我想办法。
0: 我就一定能留下来。哎呀，那你这么多年，你得了那么多的奖，那么多的荣誉，你这一走不什么都没了呀？
3: 黄团说了，会有名额留给像我这样的业务骨干的，到时候如果合并到了新军区，这些不但不会没有，说不定还能提拔呢。
0: 真的？
3: 嗯，
0: 也对，国华都已经是副营了，肯定没问题。
3: 哎，你俩要是到了新的地方，再试试，啊，到时候再说吧。
0: 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没别的指望，我就指望着你这辈子能幸幸福福的。
3: 你说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妈就希望你就这么顺顺利利、没病没痛的下去。
0: 嗯嗯，放心吧，妈，我一定会幸福的。
4: 哟，领导视察工作啊？
0: 又犯不平吧？哎，我刚才看见冯阿姨还有红玲了，她回来了。
4: 可不，刚从这儿走。
0: 回来了，她也不说一声啊。
4: 我估摸着啊，她看小梅跟春生刚好，
0: 才不想见他们。哎，对了，我还有件事想问你，黑子跟小慧的事儿，就这么着。 咱俩不帮着劝劝？
4: 劝，我劝什么劝呀？我没打黑子一顿，就算我对他心慈手软了。你看他怎么对人小慧的？但凡他对小慧好那么一点，人家都不至于走。
0: 他知道他这次错了，而且我觉得慧儿心里还有他呀。
4: 媳妇儿，这个事儿啊，咱们管不了。我当大哥的，都管不了你，操什么心啊？
0: 啊，行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
5: 晚上凉拌西红柿吃不吃？吃
4: 啊，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5: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会是真裁军吧？没事。
6: 那咱们干啥去呀？
5: 裁军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们文工团真的全部裁撤吗？
6: 对呀。
5: 听说今天就要下红头文件，这事儿啊，十有八九都是真的。
6: 要不你问问红玲吧，她老公不是副营吗？一定知道点什么。
5: 红玲，裁军的事儿你知道吗？我也不太清楚。这么大的事儿，叶副营长没给你透点风声。如果要是真的，一定会下红头文件的。咱们还是等通知吧。
6: 怎么等啊？裁军第一个裁的肯定就是咱们文工团。要是等他们都下通知了，咱就没地儿去了呀。
5: 红玲，你是不是？ 早就有安排了，
6: 我是真的不太清楚。
0: 你们问我也没用啊。哎，团长来了。
1: 起立。
0: 裁军的消息，我们刚刚拿到了宣布的命令。我知道大家都舍不得离开这里，但是这是国家基于时代的变革做出的战略性的调整。身为一名军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并服从命令，即使是离开军营，我希望你们都要坚守军人的信仰，继续去祖国的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另外，团里决定举行最后一次文艺汇演，军区的领导还有战斗英雄都会过来观看，希望你们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大家献上最后一次完美的演出。
2: 是。
3: 文工团即将解散，大家全力以赴准备最后一场汇演。陈灿因往日种种也主动向贺红林道歉，曾经的不睦化为了战友间的不舍，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4: 来了，
0: 顾华，文工团已经确定要裁撤了。
4: 你想让我去说一嘴，帮你留下和到新军区去？
0: 你不愿意吗？
4: 不是不愿意，红玲，我已经决定要回北京了。转业报告我已经打好了，你就跟我一块回去吧。
0: 你打转业报告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而且我都说了，我不想脱下这身军装。
4: 你留下能做什么呢？现在是国家向经济社会转轨的时候，这是时代的浪潮。咱们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去选择，不好吗？
0: 我不懂什么时代的浪潮，我只知道你回了趟大院，你看到以前的兄弟们都发达了，你心里不平衡，你也做起了发财梦。国华，你不想留在部队我不逼你，可是你为什么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4: 我要回北京是为什么呀？不还是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将来吗？你说你非要一个人留在这儿，那咱俩不就得一直分开了？这以后怎么办啊？
5: 再说了，部队有命令我们就要执行。
0: 要是早知道迟早要脱下这身军装，我又何必走到今天啊？

0: 黑子哥，黑子哥，快出事儿了！黑子哥，黑子哥，咱这批货让海关给扣了，咱们兄弟全部价值可都砸进去了，你快想想办法呀！
1: 货让扣了，全扣了，
2: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啊。
1: 哥，不是哥，你干嘛去？你现在可不能让海关冒头，咱做的可不是什么合理合法的生意。你忘了三哥还有李尚游的前车之鉴了？好了，没了，我操！
3: 哎，黑子，下班了，春生。
4: 啊，您怎么来了？
3: 嗨，我朋友啊，给我拿了点老家特产，我就寻思着给咱哥几个都分一点，尝个鲜儿。
4: 行，走，上去坐坐吧。
3: 哎，好。走走走。

0: 哎，喝水啊！哎，春儿，最近海关的工作挺好的吧？挺好的呀，有红军罩应着。黑子，
1: 嗯，
0: 你今儿找我来，是不是有事儿啊？ 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虽然比不上你和天儿哥，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直说。哎，前提是只要不是违法违纪的，我会尽力帮你办。
1: 啊嗨，那不能，就是吧，我有批货，最近让海关给扣下了，我这不寻思着，你要是方便就帮我打听打听，问问，
0: 是什么东西？
1: 就是香港进的一批货，之前一直也进，什么事儿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回就给扣去了。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我也是刚得到消息嘛。
0: 行，我帮你问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先帮你跟那边打个招呼，啊。
1: 太感谢了，春儿，你受累吧，帮我问一问，好吧？
0: 没事，客气，
1: 谢谢。

0: 你说你还练什么？再练，不也就是最后一场演出了？就算是最后一场演出，要尽全力。
1: 出去掏心窝的话，我也舍不得部队，待了这么多年，有感情。那你去成都军区还升你职位，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有我的打算。再说了，北京那边爸妈把咱屋子都给咱收拾好了，你身子一直不太好，正好跟我回去调养调养。
1: 说到底，你就是自己不想留下，也不想帮我。
0: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
2: 跟上头申请把你一人调过去，然后我自己回北京，那咱俩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我先不想说这个了，我就想把最后一场演出演好。
0: 红玲，咱俩现在是一体的，你提任何要求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想想我呀？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是不可逆的命运浪潮。
2: 咱们换条路子走，一样也能走得好。你别岔开话题，你就是自己想回去赚钱，你心服了？我叶国华是那种只看重钱的人吗？我就是想向别人证明，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比人差。
0: 我知道，在这儿你是业务骨干，你觉得自己留下来还能有发展，怕出去之后转业没把握。
2: 这样好不好？回了北京，我多替你联系几家乐团，你不就是想拉琴吗？咱们就去考试面试，你这水平到哪儿都没问题啊。反正你也留不了部队了，你说你跟我犟什么呀？
1: 我没犟，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无论如何我要站好自己最后一班岗。
2: 随你吧，反正报告我已经打好了。 到时候你肯定得跟我一块回北京，红玲。毕竟北京是咱家，咱们的根儿在那儿。回去，对你对我，都好。

0: 喂，你好，我找一下仓库的小刘。
1: 喂，你好，请问您是？
0: 哎，小刘啊，是我，春生。
1: 啊，组长，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呢，他有一批货跟我说被扣在了海关，我就想问你一下，帮我查一下什么原因。
1: 好，我马上给您看看。
0: 哎，
1: 您朋友叫什么名字？
0: 郭黑子。
1: 组长，您朋友这个事儿有点难办。
0: 小刘，什么意思啊？
1: 是走私，组长您可别管。
0: 行，我知道了，辛苦了，小刘。

0: 奎子，啊，问你个事儿。啊，多久了？啊，那是，春山，你这老说我听不懂的话，这什么叫多久了？
1: 哟，港货呢？内地不常见呀。33箱万宝路，折合人民币13万元。
0: 你知道判多少年吗，奎子？你到底怎么想的？之前外汇券的事儿险些被咬了手，怎么还是不长教训啊？你是真要把自己折进去，你才甘心吗？你怎么就是不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怎么着算踏踏实实过日子呀？
2: 小有天哥，每天守一小卖部，块儿8毛挣钱，仨板俩枣，老婆孩子热炕头，再养一堆胡同串子呀。这叫踏踏实实过日子。我媳妇跑了，我没媳妇了。春生，你是属于生下来家庭都挺好那波的，你不知道我们这帮胡同串子呀，为了往上走一步，就一小步，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呀？你不懂。
1: 黑子，我知道你心里特别不服我们，你觉得我们这帮人都是公子哥儿，不劳而获。别人我不敢说，但我萧春生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有资格跟你说这个道理。人生没有捷径。 一个汗珠摔8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还有你刚才说，每天挣块8毛，养活胡同串子的话，我也不同意。是，我们现在的日子还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它给了我们每个人晋升的机会。人们不会再用阶级、家庭出身的眼光去评判你。 而是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读书，可以工作，可以挣钱，可以做买卖。只要你努力，一定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位置。佩子，你是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会害了你。 那批货留在海关。
0: 春生。

0: 从小我就羡慕你们这些穿着军装的人，能穿军装受人尊敬。自从我知道我也能穿军装的那天起，我激动了好几天都没睡着觉。你一定理解不了那种突然有了归属的感动。在这拉琴的每一天，我哭过也笑过，被批评过也被认可过。现在他突然没了，我就像是没了家一样。
1: 怎么会没有家了呢？咱们家不就是你家吗？
0: 那不一样。

0: 别干了，走吧。
1: 你让我再待会儿吧。
0: 再看，不也是没了吗？

0: 哎，回来了。嗯，快来，坐下吃饭。鲫鱼豆腐汤，你最爱吃的，快，坐下吃饭。
1: 你今儿下班这么早啊？
0: 是啊，我这平时太忙了，都多久没给我媳妇做饭了，内心甚是惶恐。今儿星期天，说什么也不加班了，就讨我媳妇欢心。
2: 整个家中陷入一种异样的平静，就好像关于孩子的争执都没有发生过。可这种平静却让叶芳感到不安，他越来越看不透这个枕边人了。
3: 我就爱在这京津冶商店里买东西，多方便呀！是啊。
4: 燕秋他们做生意又这么实诚。哎，
5: 给您，
4: 你看这油菜多新鲜！
5: 一块五毛八，哎，少您一块五，哎，
6: 好好好，
4: 我们这生意好啊，也多亏了你们老主顾愿意光顾，谢谢您啊！
5: 这不应该的吗？走了啊！
4: 哎，改天再见啊！哎，燕秋啊，你们俩也该要个孩子了吧？要注意身子啊，可别累着啊！
5: 哎，我跟你说呀。
4: 肉有个红螺丝特别灵，我家小姑子啊，去年去求的，上个月啊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生儿子好呀，养儿防老。现在啊，生儿生女都一样。
5: 多少钱？哎，
4: 一共是两块，给你。
5: 行，
4: 我再给你多拿一个。
5: 好嘞，谢了，
4: 哎，来客气。哎，好嘞。
7: 燕秋姐。
5: 哟，佩子来了啊！天儿家里边点货呢，赶紧进去吧。啊，行。哟，来了，
8: 来了哥。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捯饬，那有人招的不是很正常吗？你别太狭隘，老猜忌人家，人家心里头就你一人。那不这不是封建社会了，当个模特怎么了？当模特那是时髦，另外还能贴补点家用不是？
1: 家都没了，还贴补什么呀？哥，咱不聊了。
0: 老爷们儿，

0: 得起，咱就能放得下，是吧？
1: 但我还真放不下。
0: 你放不下也得放下，你必须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你这么着混混
1: 啊。对了，那个烟，哥，你再等一阵儿，这最近有点小问题。嗯，
0: 是，这谁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咱那钱一点点挣。怎么了？
1: 没事儿，
0: 你说。
1: 没事儿，我就说你待着吧，我走了
0: 啊。真没事儿啊？
1: 没事儿，你忙着吧，走了哥，走了。
0: 慢点啊！
1: 啊，走了。哎呀！
2: 黑子哥，谦儿哥怎么说啊？哥。你没跟天哥说吗？哥，那可是平儿的保命钱呀！当时为了凑这笔货款，平儿可是借了高利贷的，现在货被卡住了，钱还不上，平儿也让人揍了一顿了。人家可说了啊，这可是轻的，要是再不还钱，他们就要废了平儿一只手。哥，我跟天哥说去。
1: 没事，不着急啊。
2: 不是，哥，你
1: 别去打扰天儿哥，我想办法啊。
2: 平哥，
1: 我想办法。哎呦，
3: 哎，平哥，你找谁？
1: 啊，我找肖春生，那是我大哥啊。
3: 哦，你找肖总有什么事儿？
1: 啊，没事儿，就家里的事儿。
3: 行，那你等会儿啊，我给你进架子去啊。哎，后边。
1: 没事，不用叫，没别的大事儿。我看这缉私队也挺忙的，就不麻烦您了。我就在这等他下班就行。谢谢您啊，辛苦。

0: 陈红军儿，陈处长。刚才打老远啊，看这身影就眼熟，没想到还真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0: 真有点事儿，想请你给帮个忙。
1: 有事儿回头再说吧，这儿有公务的，挺忙的啊。
0: 陈处长，择日不如撞日，哎，正好我也没吃饭呢。哎呦，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啊，只要一饿着，我这个伤口啊，你看，就容易疼。哎，正好打听打听啊，像你们这个处长伤人这事儿，要是让你单位知道了，你能受处分什么的吗？
1: 跟我进来。
0: 哎，你先请。哎，陈处长，您也吃。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哎呀，当官就是好啊，架子真足。哎，你说老天爷也是不公平啊。哎，就我这么一个受害者，现在这老婆也跑了，一穷二白，你这施害的倒是平步青云，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啊。
1: 黑子，咱们俩那笔账可早就清了啊。
0: 陈处长，你真好意思说呀，啊？

0: 你是伤了手了，你是瞎了眼了，啊？当然了，你要是承认还是肖春山的一条哈巴狗，那我没什么可说的。毕竟嘛，主人那都付出代价了，谁跟狗过不去？陈红军，你要不想我再去公安局重新立案？
1: 追究你的责任，把你闹得身败名裂，把乌纱帽丢了，你最好听我说完喽。
0: 你到底想干什么？特简单，陈处长，我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帮个忙。

0: 哟，都给我麻利了，全都麻好了。啊，
1: 哥，你说缺货了，能不赶紧补吗？
0: 我看你这怎么还蔫了吧唧的？
1: 嗨，累着了，
0: 还是因为小慧那事儿吧？
1: 哥，咱们不提了。
0: 孩子，有什么事儿一定跟我说。哎，没事儿，想开点啊。
1: 这笔单子不好做，得亏咱哥几个同心协力，
2: 把钱都收好。
1: 平儿，这两千你拿着。
3: 黑子哥，
1: 先把高利贷还了。哥对不起你，你受委屈了。但你们相信我，以后有我黑子在，哥几个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咱门那打开了，以后大把的钱咱就猫着要捡。
4: 黑子哥，出事了！
5: 不许动！
6: 不许动！
5: 队长，队长，老实点！说什么呢？老实点！

0: 事情还有真的，听说还是退我吧。听说还是退我吧。夏组长，跟我们走了趟。
1: 稍等。

0: 走吧。
1: 郭黑子，你认识吗？
0: 认识。
1: 朋友？
0: 是，是很多年的朋友。啊，
1: 这样，我们接到了举报，郭黑子打着你的名义，打通了海关仓库的管理人员，擅自私放海关扣留的物品，有这事儿吗？
0: 他之前确实找过我，说他有一批货被扣在了海关，想让我帮忙。不过在我打听到是走私之后，我就明确地拒绝他了。
1: 可是据我们调查，郭黑子仓库的出货单每一张上面都有你的盖章，这你怎么解释？

0: 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所有我批过的单子，我都会留底儿，而且上面都会有我的编号。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向海关核实，一张都不会少。至于你们手上的单子是怎么回事，我也很想知道。我希望你们查清楚之后，可以给我一个答复。
1: 好，这些单据啊，我们都会一一的去核查，后面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还希望你积极配合。
2: 随时。
1: 好。进。
2: 哟。这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1: 我正准备。 找一时间当面去致谢呢，感谢您对于我们工作上的监督。
3: 哎呦，陈处，您可太客气了。
1: 作为公民，这不应该的吗？请坐。

0: 你说这黑子不会乱说话吧？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特简单，陈处长，我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帮个忙。

0: 自己上油，你说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1: 别误会，我不但没有恶意，而且我还想帮你。
2: 你说，海关的货可以搞定。你走私的生意也不会受任何影响，而且你还可以继续带着你手下的小弟，在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只是以后，在外边不能打着陈处长的名义，而是肖蠢生。
1: 了解他，他在这个位置上挡了太多人的财路。找你来，就是想请他换一座庙。你也知道，我李尚游是个讲道理的人，最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蛮干。 这就对肖春生有点危险。你帮着我们，也是在帮他，不是吗？放心，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任何人都不会有损失。这件事情办完以后，我让你见你想见的人。
2: 当然了，如果你不遵守承诺的话，你就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那这小慧儿还真在你手里啊？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吗？男人永远都想找机会弥补自己曾经亏欠过的女人。

0: 昨儿黑子被抓了，走私，他前几天来找过我，说有一批货扣在了海关，我没帮他办，看来他找了其他人。不过那个给他递条子的人，黑子没有招，我们单位排查也没有结果。
1: 像我们这样的科员，手里的章能接触到的人有限，谁碰过都能查得出来。这事儿没这么简单，春生，你要是不想干了，咱们就不去了，我养你。
0: 那我不成吃软饭的了？
1: 我说的是真的，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去海关缉私组只是一个临时过渡，也许现在是时候重新开始了。
0: 我想想，吃软饭也得有吃软饭的自觉，给你个机会，先练习一下。啊？那您想吃哪道啊？

0: 是不是有啥？你看，
1: 进。
2: 这一看就是刘世祥，
1: 是专门叫他过来的。
0: 陆长，陈处长被纪委的人带走了。
3: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1: 哎，好的。

0: 提拔肖春生同志，我问心无愧。我认为举报的人就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这就是赤裸裸的在污蔑。
1: 陈处长，我们会进一步调查，请你随时配合。
0: 好，我一定配合。
2: 纪检调查结果公布，陈红军因为管理不善，受到了批评。但他好像并不在意，因为困扰他多年的绊脚石，终于要被踢走了。
0: 我想请李总帮个忙。
2: 他们扯远了，能为陈处效劳，上游绝不含糊。
0: 也不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工作。
2: 说。
0: 你再写一封举报信吧，给我们上级的纪检部门。
2: 这回又想办谁呀？我。
0: 你就举报我，任人唯心，提拔肖春生，纵容他包庇走私。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哎，对了，过两天我打算去当外地，你去吗？
0: 去做什么呀？
2: 跑跑市场，做做调查。
1: 虽说决定了回来做生意，我也不能一窍不通就撸袖子干。
2: 我准备花些时间看看市场情况。
0: 乐团的考核结果还没出来呢，而且你要做的事儿我也不懂，我还是在家等你吧。
1: 都行，随你便。
3: 主任哥，这事儿啊，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我提拔你，那是因为你的个人能力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谁也说不出来一个不字。而且从程序上，也是合理、合法、合规的。我不怕他们查我，真的。至于黑的那些事儿，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兄弟了，我能不了解你吗？肯定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红娟，我今儿不叫你陈处长，叫你红娟。
1: 淳生哥，你这是哪儿的话呀？无论到什么时候，

0: 我在你面前，永远是红军。红军啊，我这段时间在海关给你带来不少麻烦，你也知道，哥这个人性子直，有什么让你不舒服了，你都甭管。 记忆里还觉得你就是那个跟着我和国华屁股后面跑的那小孩儿，这一转眼，你都独当一面了。
1: 我还是那句话，你永远的是我大哥。

1: 红娟，我们都是成年人，按理说呢，我不应该再跟你啰嗦了。可是，请你理解一个当哥的心，我今天再多跟你啰嗦一嘴。红娟，聪明人怕走弯路。 以后海关你好好把关，嗯，兄弟我已经决定了，会从海关辞职。来，喝酒，不醉不归。
2: 当陈红军终于成功把萧春生赶走的时候，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惆怅。他终于开始独自去承担许多事，无论好的、坏的。虽然他怀念过去的日子，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走向更高的位置。

喂，哦，请问是李总这里吧？哦，是这样的，我是海关陈处长的爱人，他有一本工作笔记找不到了，交代我打电话问问，是不是落你们那儿了？哦，好，麻烦了。 喂，没有啊。哦，那我找找别的地儿。红军儿他不是最近经常去你们那儿吗？所以我以为就……啊，没事儿没事儿。哎，对了，红军儿最后一次去你们那儿是什么时候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昨天？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嗯，好，谢谢啊。

0: 春生。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1: 没想什么，就是最近太累了。
0: 肖春生同志，你可仔细掂量好了，有什么心里话还不能跟我说？
1: 真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感慨一下，你说这时代变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大家的生活却好像过得不如以前？就连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近了。红军好像变了一个人，郭化回北京都没告诉我。

0: 哟，洗衣服了？嗯。哎，天福号的酱肘子啊，你最爱吃的。我路过那个便衣坊，又带了一鸭架子。一会儿我弄口饭，咱们俩喝一口啊。
1: 今儿有什么喜事儿啊？
0: 没喜事儿，咱夫妻就不能对酌了。
1: 对了，春生哥的事儿。
0: 没法挽回了，怎么说呢？够呛。现在啊，领导那边对他意见还是挺大的，就算他自己不走，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了。这么着吧，咱们俩呢，给他再找找工作，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好。
1: 还记得那会儿，我不同意春生哥去缉私队吗？
0: 所以啊，要不怎么说呢？媳妇儿。 不服你真是不行，还是你看得透、看得远。我这人呢，就是一腔热血，太重哥们义气了。不过这些日子下来吧，我真是发现，时代不同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考虑问题呢，应该更加成熟一点。尤其我现在，大小也算是个领导，所以我要自我检讨，在春生这个问题上，我确实考虑的不周到。
1: 他的个性太强，不善于处理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上可以说是太不成熟了。对我造成点影响啊，这都是其次的。主要的问题是，你什么时候开始烦他的？什么时候决定要把他弄走的？
0: 不是，我怎么会烦春生呢？你说什么呢？我把他弄走的？
1: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当初为什么不愿意你们在一起工作。
0: 为什么呀？
1: 我怕你们连兄弟都做不成。嗨，
0: 这话说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现在也是很好的兄弟啊。
1: 你现在做的事儿，比我当初担心的还要糟糕。
0: 我做什么了？
1: 你容不下他，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让他走。当然，你不敢。

0: 你这样就等于承认你小心眼儿，你讲义气，你说不出口，所以你今儿玩阴的。我玩什么阴的了？我。
1: 君子先责而后骄，小人先骄而后责，你既然当初执意让他和你一起工作，就要承担这样做的后果。他没变，是你变了，你先君子后小人，一错再错。
2: 你说什么呢？啊，我小人，是我陈红军在他最失意的时候，我拉了他一把，我请他进的海关集资队。
1: 我能是为他好，现在也是。
0: 为了他好，你竟然联合外人诬陷你的好兄弟，说是为了他好。
1: 但他碍了别人的眼，我有什么办法呀？他性格直，给人找的全都是麻烦。从他进集资队开始，我天天跟着他后面擦屁股。
0: 你先去，因为他的离开而责备我，你知道我为他付出多大代价吗？你还有机会补救，去找你的好兄弟，把你这些阴招跟他说清楚。
1: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陈晨哥，哎，芳子，来，坐。
1: 等了一会儿了吧？哎，
0: 没，我也刚到。你工作上的事儿？嗨，你今儿找我出来，就为这事儿啊？
1: 行，
0: 那我真挚的、诚恳的跟你道个歉。你应该好好骂骂我。
1: 我骂你？
0: 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不应该去集思队工作。我要是听了你的话，这红军也不会被我连累了。你听我的。哎，芳子，你千万别怪红军啊，红军他都跟我说了，我们兄弟之间不藏着掖着。哎呦，他其实也不是埋怨你。 他就是不理解，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理解。我心想，我说这方子怎么心里对我有意见呢？可是现在我也明白了，还是你看问题看得深看得远。真的，人不一定最了解自己，还是得靠别人提醒。当然了，也不是每个人都行啊，那得是聪明人，还不是一般聪明的人。这种人。 我这一辈子就见过俩，你算一个。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一个是我战友，在战场上牺牲了。嗨，被你这么一说，还挺想他们的，得找个时间去看看他们了。哎，对了，今儿找我还有其他事吗？
1: 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怕你没有工作，在家意志消沉，开导开导你。
0: 拿我开涮。真的。行，就冲你这份情谊，我也不能再消沉下去了。
1: 红军儿，他怎么样了？他挺好的。
0: 芳子，你得好好开导开导红军儿，他最听你的话了。你就跟他说，让他跟那领导好好的检讨一下，重整一下精神，千万不能被我这种小事儿给影响了。
1: 嗯。
0: 还有一件事儿啊，红军儿前途无量，这官儿越升越高，这诱惑嘛也越来越大。他是个聪明人。 不过，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犯糊涂，自认聪明。你最了解他了，没事的时候多提醒他。
1: 好。

0: 回来了，媳妇儿。哎，其实我去你们学校了啊。我听你们同事说你这一下课就走了，去哪儿了？
1: 春生哥说了，他早该听我的，不去麻烦你。现在连累你了，他觉得很愧疚。哦，他还说你们是好哥们儿、好兄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你什么都告诉他了。
0: 他还说你前途无量。你找肖春生去了？嗯。怎么，羞愧难当了？
1: 你把这事儿都跟他说了是吧？叶芳，你居然出卖我！
0: 陈红娟，到底谁出卖谁呀？自从你在大学当上学生会主席开始。
1: 你就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错过，不管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认个错，道个歉，有那么难吗？
0: 我道歉，我道什么歉呀？我道歉呀！人家一个个找人进来的，都知道小心翼翼的，生怕给人家添麻烦。但肖春生呢，帮人家出头，到领导面前将我一军，他考虑过我吗？
1: 说实话，你后悔了吗？
0: 叶芳，我看是你后悔了吧。
2: 你当初要是不跟我演那出大戏，您叶的小姐肯定平步青云了，也用不着费心费力的像教育儿子一样在这教育我。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多谢
1: 啊，谢谢。
2: 复制都留了，还剩下不到十天时间，刻不容缓。我想知道和平大会上机密文件藏在哪儿，而不是南京政府的人员调动。他应该利用他的身份去梅花堂，去特务委员会，去外务省和军部的牌桌和宴会。
0: 平田西子心丧，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76号，动静太大只会引火烧身。他现在处境很危险，强行完成任务只会让他提前暴露的风险增加。
2: 那是因为他和陆西坚擅自行动咎由自取。如果平田西子还活着的话，局势会比现在有利得多。我们做出这么多的布置和牺牲是儿戏吗？前后十几条生命都是为了配合他。早知道是这样，我何苦让何元家。
0: 什么意思啊？何元甲和师兄是奉命牺牲，是你让他去送死的，就为了控制梁硕？
2: 那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在你眼里就这么一文不值吗？
2: 晚上让我是为了救更多的人，死亡是为了新生，只要让他们的死变成无畏，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0: 你不觉得虚伪吗？老谢，你真是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
2: 那是因为你太年轻了，不懂得江湖险恶。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梁硕，我告诉你，想确保他的安全，你就应该想办法让他服从命令。
0: 我不是为了保护梁硕一个人，我是为了所有人。
2: 你必须让他服从命令，不然的话，到头来他会害了他自己。
3: 人生虽未果，而在寻光助魂，使之穿行。

0: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啊，这，组织上派你来，有什么新的指示？
2: 啊，上级对你提出的关于名单的事给予正面支持。
1: 啊，
2: 这份名单能量巨大，组织的意思一定要把它从日本手中夺过来。
1: 嗯，
2: 有了这份名单，我们可以重新开启国共通话，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重建。而且，隐藏在国内的日谍必须全部拔除。
1: 嗯。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完成任务。
2: 对了，天津方面的同志刚刚得到消息，日本人恐怕要有大的动作。
1: 啊，我们也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
3: 这是
1: 青少同志得到的情报，梅花堂最近向香港、重庆等地发布的频次明显提高。这是76号的一份密文，青少同志认为必定与和平大会有关，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的破解。
2: 天津的同志说，日本方面近期会有大人物来到中国，但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只知道之前在东岸商贸公司工作过，不知道和密文是否有联系。
1: 东岸商贸公司，上海的那个老牌情报机关。
2: 对，国民党曾经绝大多数高层倒戈都和这公司有多多少少的关系。
1: 这就令人玩味了。据我所知，军统的人也在探查这方面的消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从他们那儿了解一些情况。
2: 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1: 的确，秦霜同志现在身份特殊，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所以关于先纳谢小姐的提议，我个人认为是可行的，当然首先要得到组织的首肯。
4: 好，我马上向组织汇报，你这边还有什么需要我转达的尽管提。陕甘宁边区一直很关心上海的地下工作和难民营救工作。
1: 请组织放心，我们的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秦霜同志已经得到了和平大会的部分的布防信息，我们正在寻找合适的营救路线。
2: 好，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5: 老五，
6: 刘老弟，又见面了，一路辛苦，回家说话。
5: 好，开车。
7: 강조아싸도그거잖아요
8: 오마에대해다리모자만쓰러나
7: 하이와카드마시다
5: 老七，这是我之前的据点，现在让给你吧。
9: 我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戴老板现在只关心是否能破坏和平大会，让我过来呢，一是为了帮你统协上海站，给你带来了一些人和装备；二来，他不放心你，让我做战时督察。
5: 这是他的风格。
10: 同志，到外边等我。
3: 是。
5: 关于和平大会，
10: 我们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9: 新的发现。
8: もしもし、私です。浅井先生、時間を守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1: 水野君、相変わらずせっかちだ。
8: 私はただ無駄な時間したくないだけです。
12: 私この名簿のために10年も待ってんのに。
11: 君は数日もたられなかった。
8: ちょっと歌ってるだけです。
11: お、疑う。何の疑うですか。
5: 当年代号叫黑。

0: 国的日本特工，你还记得吧？
1: 你是说谍报之鹰前井寿？他还活着？
0: 不知道。陆西坚带来了一些消息，说和平大会上很有可能会启用一份潜藏十年的间谍名单。
1: 民国19年，当年黑狐就一直在策反。

我们这个油箱怎么会有邮差同志来交钱？难道是党内失联同志传来的？也许是十万火急的消息，我去看看。

0: 快点啊，都快点，动起来，别磨磨蹭蹭的啊！快点！
1: 你们那边干嘛呢？啊！快快快快快快！
2: 拿过来，
1: 快点！
2: 赶紧！
1: 赶紧的啊！最后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全部撤离啊！快快快！
3: 让你们那边传成这样了，你们不知道吗？这个联络站是要飞机场，
1: 不清楚啊。某些长官下达这样的命令，那就是在收缩战线的。
2: 再收缩，干脆回重庆得了。
1: 谁呀？这是啊？你是吧？啊？废什么话呢？你看看这是磨磨蹭蹭的，电打日本，等来是怎么着？

0: 谢先生放心，如果有相关信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好，
1: 老师，上海站刚才派人传来讯息，王站长要重要的事情要汇报，是关于配合行动的。
2: 老师，要不要我去一趟？我们的部署明晚即将开始，这件事儿比较紧急。 你先把这件事做好吧。
1: 是。
2: 查一下江慧曼这几天接触了哪些人，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

0: 你们谢小姐，
1: 是嫂子呀。妹妹，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呀？
0: 带了板栗粥，还有猪肚炖的山药汁汤，鲜的嘞，还有两个素炒。哎，
1: 想着来看看谢小姐，又怕你没有时间招待我，我让李妈做好了赶着送过来的。
2: 谢嫂子，
1: 还是热闹呢。哎呀，我会不会有点唐突呀？
2: 嫂子，你说的哪里话呀？你来看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要不然我一个人住在这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1: 哎呀，我要是不来看看你啊，我都不晓得过的是什么日子。哎，这梁硕也真是的哦，男人都这么粗枝大叶的，自己的未婚妻过得这么的节俭，他也是看得下去的。你放心，回头我说说他，好让他接你过去住。哎呀，
2: 不用，他太忙了，忙得我连人影都见不到。再说了，我们俩这不是还没结婚呢。哎呦，我俩还没结婚呢吗？
1: 好嘞，你们出去吧，阿拉女人干，我哪听得干起劲嘛。
3: 是。
2: 嫂子，我帮你倒。
1: 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的。我呀也不知道你过的是这样的情况。哎哎，我们在贝登路还有一处房产的，虽然小了点来，但是收拾一下怎么也比这里舒服的。
2: 那怎么好意思呀？
1: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呀？
2: 嫂子，现在外面时局越来越紧张了，你平时带两个人确实会安全一些哈。
1: 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多不方便了。不过哎，我听说前两天这个附近跑了一个反日分子，还是个女的。
2: 啊，是吗？那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1: 哪能没事情？我听老崔说死了两个兄弟还没抓到人，为了这个事儿，他也是气得不得了。
2: 现在世道是真乱。嗯，
1: 就是说呀，我说我要来看看你的，他就一定要安排两个大男人陪着我。我总是跟你大哥说啊，不要把工作上的那一套弄到家里来，他就是不听的。
2: 嫂子，你嘴上说不高兴，心里乐开花了吧？崔大哥真心疼你，我真羡慕你们呀，感情真好。
1: 不过嘛，还可以的。
4: 你嫂子已经去看过谢小姐了，没什么问题。
5: 这两个兄弟也私下看过了，确实没什么异样。处长，这之前确实是错怪谢小姐了。你看她年纪轻轻的啊，这怎么看也不像是。
4: 反日分子不会把这四个字刻在自己的头上。你忘了，咱们在老虎桥处决的那个共产党，只有16岁。
5: 啊，是。
4: 德伦，
5: 哎，
4: 你觉得梁处长有什么问题？
5: 这我哪敢说呀。
4: 没关系，你说说看。
5: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啊。这最近这些事儿吧，确实多多少少跟梁处长都有一些关联，但是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毕竟像梁处长这样的人，风风火火、棱角分明的性格，自然得罪不少人。但是我就是。

0: 奇怪，这梁楚跟您的关系？跟我的关系？
1: 啊，这自从梁楚回到上海之后，跟您疏远了不少。这在兄弟们看来，那以前的梁楚可是有什么事儿都往您这边跑的。
0: 原来你们都这么想啊！怎么不早跟我说呀？以您跟梁楚的关系，这小子们哪敢说三道四啊？
1: 主任说了，让咱们通过凶器来调查线索。
0: 修前有消息了吗？
1: 这验证结论已经出来了，伤口过于狭小，应该是钉子一类的。但是吧，这伤口创口扁平，跟钉子又有些出入。
2: 没话唐来通知了，今晚在前景公馆宴会，会加派一层安全检查。这次是通过日本的手来搜查，跟兄弟们说，给我盯紧了，我要看看谁会携带这样的锐器。
0: 是。
3: 金，老大，陆处长来了，说有事汇报。
4: 汇报，陆处长可真会开玩笑，赶紧请他进来。哎，陆处长，请。有什么发现吗？我把周围人都查找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是不是我们的方向搞错了？古区或许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你。 但他要离开特工总部，总会留下些许痕迹。
5: 嗯。
6: 哎，老胡，换班了。
5: 对呀，就刚下夜班，饭还没吃呢。你们吃过了吗？
6: 吃过了，吃过了。
5: 好，慢走啊。
6: 啊，梁思。
7: 嗯，梁思。

0: 聊一下。梁司长，您找我有事儿？没别的事儿，就是想找你调查一下情况。啊，那是什么情况？
1: 最近发生的事情，你也清楚。平田长官被杀，小东门围剿反日分子势力，少奶奶是由我暗中调查一下这些事情。这不就是您老一个电话的事儿吗？您还亲自跑来，这。 让小的有点受宠若惊啊！
0: 你懂什么？我要是坐在办公室里边挨个审，那还叫暗中调查吗？
1: 是是是，原来如此。
0: 我问你啊，最近这段时间，咱这大门口有没有出现什么可疑的人？
1: 可疑的人。

0: 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发现？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人有没有变得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其他的人啊，就是那个总务处的周副处长，最近呢出入的有些频繁，但呢也都是在正常的工作当中。哎，您知道他家跟日本人有些关系，所以没有人去管他。
1: 总务处的周安道。
2: 对对对，就是他。哦，还有其他的吗？接着说。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了。啊，明白。最近事故频发，有些话不能多说，只能点到为止。在调查有结果之前，嘴巴给我闭紧一点。既然我能来找你，你就明白我信的人是谁了。
0: 明白，明白。以后有什么事儿，帮我多留意着点。
2: 行行行行行，这使不得呀，这。别废话啊，拿着。给自己老婆孩子买点东西。
0: 哎，您放心，我这张。

0: 怎样？就是铁门槛，保准呐，一个字儿也逃不出去。万一有什么发现，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1: 去吧。
0: 哎，
2: 杨司长好。
1: 之前倒没怎么注意过，得想办法查一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出入名单上撕下来的，事发当天，在我们回来前后时间点回到总部的都有嫌疑。
3: 算上这周安道，不下五人。
1: 还有什么排除法吗？
3: 这就是排除的最后结果，除此之外，只能一个一个排除了。
1: 接着，真正的特工面对敌人是会直接反击的，我们必须要排查清楚。
4: 司长，司长，司长，
5: 我在这呢。
6: 司长，梅花灯紧急通报。
1: 水野长官今晚在湖畔的一个公馆设下晚宴，
6: 是
1: 他不是出差了吗？
6: 听说提前回来了，说是来安排什么和平大会的部署工作。
1: 这种级别的晚宴，不是应该由执行委员会下达给特工总部的，怎么会由梅花堂直接传达？
6: 那我也不清楚啊。而且总部派了很多宪兵，大门也被封了，禁止任何人出入。老大，这日本人什么意思？软禁我们？
1: 别瞎猜，回去工作吧。
6: 对，是。
1: 你已经听到了，水野巡玄为了防止消息走漏，做成这样，看来他是有重大部署。
3: 针对过去的计划要变了。
1: 过去的联系目标是水野巡玄，只要水野巡玄还在这个公馆，过去就没有办法越过我们这些与会人员，直接跟他联系。
3: 如果变成守株待兔，也许是好事。
1: 你要是这么说，我反倒更加担心了。
3: 为什么？
1: 你想啊，水野在这个时间点设下晚宴，他到底想做什么？今晚是我们除掉古雀的最后机会，
3: 那就把他找出来。总务处副处长周安道当天是11:10返回总部的，外出理由是物资调配，可特工总部的物资补给一向都是由梅花堂直接调配。这个周安道嫌疑最大，
1: 这个人交给我吧。
7: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到处都打听不到消息。难道名单已经落入梅花堂的掌控之中？我们必须马上向上峰汇报。
8: 简编辑，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既然没有消息，就说明强锦寿还没有到上海。
7: 怎么说？
8: 这就是让人玩味的地方。这么重要的名单，那是钱锦寿毕生的心血，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拿出来？
7: 你的意思是他一定会亲自护送名单，我们还有机会？
8: 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是场赌博。万一被共产党摸到了线索就糟了，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拿到名单。
9: 上海站的王慕天已经回应了我的要求，从今天起由我全面接管上海站，所以今天晚上小乔路德教堂的会面我必须得去。另外，今天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必须统一在那边安排布置。
7: 这样的情形下我还是有点担心。
9: 担心没有用，得向前看。
7: 至少那个王慕天终于开窍了，你天天威胁他要在戴局长面前告他的状，看来也不是完全没用。晚上我陪你去。
9: 不，你另有安排。我怀疑咱们的情报网有些状况，必须马上处理好，不然的话我们很可能最后给共产党做嫁衣。
10: 我没想到谢君安的戒心居然如此之重，他几乎很快就意识到我是在打探他的消息。
11: 来喝水。
10: 谢谢。

0: 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谢俊安极其看重这份情报，那我们的试探就不是没有价值的。我猜测，这份与和平大会相关的资料，很有可能涉及到国民党上层一些政治层面的东西。有这么严重？
1: 谢俊安如此紧张，
0: 这很反常，我只能往这方面猜测。
1: 我一直试图将这份情报打探出来，但谢俊安的口风很严，我一提大会他就戛然而止了。这不是你的错，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契机，我有一种预感，这份情报的量级是前所未有的。你现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如果确认被他们怀疑，必要的时候放弃据点。
2: ご候補どんどん準備が整うとな、よく出てろ。この実際ご勘で、戦一四の酸っぱい機関だった。誰にも想像ができない。
3: 機関長は古い瓶に新しい酒を入れるご賞味は終わりですか？
2: 高木、君を呼んできたのは雑談するためではない。
3: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2: 今夜のことについて、ちょっと悔しく提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 特攻本部から潜伏者の捜索につきまして、私はすでに初歩的な判断あります。
5: いや、そんな事ではない。君に新しい任務を与える。
4: はい。
6: 警戒を通ず、警戒を少々。
4: 警察行動、务必注意安全。
5: 是是是。
7: 老师。
8: 根据平川书院附近联络人的汇报说，江飞曼最近出行非常频繁，十分反常。而且就在您走之后，他非常着急的离开了。注意安全。但是人跟丢了。知道了。老师，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就等上海站的消息了。很好。 是，为了稳妥起见，是否要联系江飞曼，让他确认一下周围情况？这件事儿先放一放，你跟我过来一下。
9: 老师，平素里对你们怎么样？
8: 老师一直对我们坦诚相待，坦诚。现在有人对我并不坦诚。学生没明白老师的意思。
9: 本来以为只是私下里和共产党有所接触，可现在看来，绝非接触这么简单。
8: 老师就算怀疑，也应该有所依凭。学生平日一直跟随老师。 不曾会，我说的是江飞曼，他绝对不是一个情报贩子这么简单。是，我是说，学生平日一直跟随老师，不曾发现他有什么突兀的地方。老师怎么会认为他和共产党有所联系？
9: 你紧张什么？
8: 没有，学生只是好奇，毕竟江飞曼在上海的情报网。 和共产党有所牵连，是在所难免的。你也知道，这些人无孔不入，会不会有什么误会？误会？
9: 也许是误会，可我始终没办法不对他产生怀疑。
8: 作为一名情报贩子，昨天他的表现不同往常。
9: 老师只是因为这个。
8: 只是因为这个，你别忘了，在我们对手中，除了日本人，只有共产党跟我们进行了漫长的斗争。
9: 可万一弄错了，我们
8: 确实可能错了，但是即使错了，也绝不能放过一个。

0: 我一想到我们的信息被泄露出去，我就坐立难安。不管怎么说，上海地下党也并没有对我们做过什么。学生以为眼下重中之重，是针对日本人的和平大会。关于共产党的事，我们可以在从长计议。
1: 你既然能说出这些话来，看来你是忘记了老师平常对你的教导了。
0: 学生不敢。 要不是念你跟随我多年，就你刚才这两句话，我就可以把你送回重庆通讯处，再读2年政治。立即抓捕江飞曼。
2: 可我们跟他合作了这么久，
0: 他的工作特殊，再耽搁，我们会有更多的情报被泄露出去。名单的情报绝不能让共产党触及到。 立即带人去平川书院，抓捕江飞曼。若有反抗，就地击毙。你跟随我久了，应该知道在哪些方面是我的禁忌。你下不了手，我让别人去。

0: 注意いただきます。
1: 参加宴会还带着钢笔，这么讲究啊？
2: 不可以吗？
3: 検査をさせろ。
2: 是11:10返回总部的，外出旅游时物资调配，可特工总部的物资补给一向都是由梅花堂直接调配，这个周安道嫌疑最大。
1: 怎么样，喝一杯？
4: 就我待会儿再喝吧，我去找点水，嗓子都快冒烟了。
1: 哟，陆处长，
4: 我们在特工总部见过。
1: 我认识您，但您不一定认识我。
4: 姓名、部门。
1: 报告陆处长，机要处李大光。
4: 李大光，前几天我陪你们祝处长去大水桥查线索，你为什么没有出现？
1: 那天家里有点事儿。老娘她生病了。
4: 真的？
1: 真的。
4: 你知道对我撒谎的后果？
1: 小的都知。那天去了趟兰香园。陆处长，

0: 我发誓，这次绝对没有撒谎。谁能为你证明？
1: 蓝翔园的老鸨可以为我证明。
0: 陆处长不信的话，现在可以派人去查。你知道我在七十六号是干什么的？知道。
1: 下不为例。

0: 哎，你忙不懂。
1: 哎，能打。
0: 大丈夫だ。
1: はい。
2: 江海姐还没回来。
3: 真要对江小姐动手？
4: 老师的话你不是没听到。
3: 可是
4: 军令如山，只能执行。行，进去等着。

0: 你们这是做什么？
1: 江小姐，对不住了，老师怀疑你勾结共党，透露我们的情报，我们奉命带你回去。谢先生怎么不亲自来找我？你跟我们回去，自然便能见到他。你们都让开。
0: 我们合作了那么久，总不能随便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
2: 您在往日的行分上，我想我能跟您说清楚。你们都出去。啊，那这不合规矩吧？
1: 服从命令，出去。为什么？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你，再加上特控的直觉。 让他怀疑了，你知道的，他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也不肯放过。
0: 姜，还是老的辣。

0: 那你呢？你也觉得我是？
1: 我不知道。
0: 随随便便扣一顶帽子就能杀人了？这个世道怎么了？堂堂的一个中国，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还容不下两种不同的声音，这到底是为什么？当务之急应该是一致对外才是正道。不过我很庆幸，来抓我的人是你。
1: 抱歉。
0: 你只是执行命令，又何必替他道歉？
1: 你走吧。
0: 什么？
1: 趁他们都在外面，赶紧离开，不要等我后悔。
0: 谢君安不会放过你。
1: 你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手段对付你吗？他现在已经不计一切后果了，他害了梁硕，害了陆西剑，害了我那么多兄弟，现在就连他的亲侄女也不放过。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我还有什么坚持下去的理由？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梁硕，一直都是。我想你也猜到了，他是我们的人。但我放你走不是因为这个，抛开任何感情不谈，我也是一名中国人，不忍心对自己的同胞下手。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身边，成为跟你并肩作战的战友。可是现在没有机会了。
0: 什么意思？
1: 找我看一下，这样我们俩都能脱得了干系。
0: 谢君安没有那么好骗。
1: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算他再怎么怀疑，也不会怀疑我会背叛他。
0: 你是认真的吗？
1: 你不能被谢君安抓住。就当是为了梁硕。
0: 以天蝎的手段，他一定会做好完善的安排。凭我自己，不可能逃出去。
1: 去春华路16号找谢念子，他是76号的监控。你明白我的意思？
0: 利用76号摆脱追捕。
1: 我回去接你们，送你们离开。走。
0: 对不起，程川。
1: 是我自愿的，不关你的事。快走，走。

0: 怎么回事？人呢？
1: 铠甲打了我，他骗我说收拾好行李就跟我去见老师。
0: 这有个暗门，快追！
2: 分队局长，走！已经确认了，这案都不是过去。他去梅花塘是为了见一个女人。现在所有嫌疑都已经排除了，难道从一开始我们的方向就错了？
3: 我们站在古局的立场上去想想，他想要见水星学院的心，比我们还要迫切，所以他今天一定会到场。
2: 可总部上上下下300多人，该怎么排查？
1: 陆处长，梁四也在，你们聊。哎，好。
2: 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们，我们想什么他很清楚。传达的线索来得这么容易，很有可能是他故意引我们上当。
1: 还能有谁呢？
2: 不管他是谁，他一定没有资格出现在这个场合。

诸位，特工总部已经成立一段时间了，诸位的付出和努力，我都看在眼里，再次感谢大家。希望大家今后能团结在新政府周围，为大东亚新秩序添砖加瓦。所幸，这一盛况。 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因为和平大会的召开，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人人都庇佑着东方的圣光之下。但很可惜的是，再完美的事情都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平大会即将召开之期，重庆分子的暗杀行动却依旧没有停止。我之前一直在忙之于机关内部的琐事，对特工总部有些忽略。 这也间接性造成了平添戏子的悲剧。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天皇陛下的领导下，大日本皇军在战场上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平大会的召开，让大东亚共荣出现了新的局势。就算你们当中还有一些我未能铲除的潜伏者，我知道，你们就在会场中苟延残喘，似是组织我们的共襄盛举。 但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今天晚上，我就会向你们证明我所说的一切。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准时参加晚宴。

我才是没错，你才是真正的骨气，怎么能够生？彼此彼此，平田长和林子谦还一直惦记着你那小女友呢。我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真正的那个是你，梁硕。

0: 过去那，还蒙呢。我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哦，我76号的，76号，自己人，自己人，76号，
1: 来修的，别去，
0: 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
2: 我的命，请双同志，我是您的战友。站住！别忙！快走！我宣誓。
0: 我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玉龙山您回来以后，我就察觉您不对劲。如果不是此次情况危急，按照您的指示，我是不会来跟您接头的。
3: 我还让你做了什么？监控梅花堂，
0: 在总部处的时候，我能够接触到很多和梅花堂的往来公文信件。调您身边以后，其实我一直有的暗示您，可是没有一点回应。
3: 原来是这样，此地不宜久留，你赶紧走，别暴露了自己。
0: 知道了，你也小心。

0: 你杀了顾杰，
1: 侥幸，差点就真的毁在他手上了。宴会马上开始了，不能再耽搁了。
0: 还是去趟医院吧。人找到了吗？
2: 还没有，但附近都是我们的眼线，想逃走应该不容易。
0: 他往东北方向跑了。
1: 对。
0: 张师给我。
1: 顾兄，你视野再多了，这样不能开车。
0: 给我。回去告诉天邪，将飞鸣门逃走了，任务已经追到。
1: 你这样撑不了多久。
0: 照我说的做。

0: 别闹！大明，好像从路口传出来的，
1: 走
0: 下去看看。
1: 兄弟们，走走走。

0: 老师，上海站那边再次来电催促，说集合地会议焰火备好。
1: 低调形势即可，敢问有大张旗鼓的？
0: 小姐人注目吗？
2: 学生已经询问过，那边的回复说租界的外国人今晚有活动，教堂附近会非常热闹，所以不算热宴。
1: 已经到时间了。
0: 是的。
1: 既然程中赶不回来，就不等了。
0: 是。

0: 哎，曼姐，你怎么来了？念慈，跟我走。
1: 怎么了？外面那些枪声是冲你来的？
0: 没事，先解释，我们边走边说。快去换衣服。

0: 姐，你这是做什么？保护你的安全。
1: 放聪明点，我感觉今天的气氛不太对，支援来了。
2: 费先生，你是把我们都当成囚犯吗？
3: 是啊，
4: 大家都安静，大家稍安勿躁，都坐下吧。 我选大家来，自然有我的用意。这所公馆不是一般的住宅，早在10年前就是上海最大的情报机构。这所宅子的主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财富，而因为这位前辈，所有的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1: 石野先生，现在人心惶惶，还劳烦您为大家解惑呀。
4: 对呀，别无他意。听说今天晚上租界有焰火表演，所以就自作主张请大家过来。大家往正西方看一下，那边焰火耀眼的地方就是上海老城。

0: 沈月信一向谨慎，我跟他接触过程中，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心情十足。他一定在酝酿什么阴谋，我们千万要小心。有一些可疑的地方。
1: 什么？这么重要的宴会，高木雄一跑去哪儿了？
0: 不对呀，你想想看，宴火在什么位置？
2: 像是小桥路的大方向，也许深海站集合点之一。你想说什么？
0: 那里很有可能就是个陷阱。前几天，林思海跟我说，最近可能会配合上海站的行动。万一他们要是今天，
2: 有没有办法将讯息传递出去？
0: 公轨已经被封锁了，除非是用电话或者电台，也不行。这个时间，就算是打电话，他们也不会。

0: 我知道电报跟摩斯密码你都懂，但是我想设定一套只属于我们两个的专属电语，这样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用最快的方法联系到我，比如撤退、安全、危险。
1: 把摩斯音码转换成光芒，就可以提醒念慈和天蝎。但是这里封锁严密，我们出不去怎么办？书也信雄也在等我，待会我去京郊，你想办法。
2: 好，石野先生，既然是家宴，肯定有美酒，是不是？

0: 到了水野先生，请大家喝一杯的时候了。很好的提议，上酒水。
1: 他们为了作恶的脚步奔跑不止。
2: 叽里呱啦的，你说的什么鸟？
3: 蛮贪恋残力者，
4: 所行之路都是如此。
5: 所行之路都是如此。
6: 站长，弟兄们已经集合完毕，正在来的路上。
7: 过来，把这些外国和尚都给我清走，神父留下，明白？
8: 是。
7: 我也去。
9: 贪恋财力者，
10: 都站起来！
11: 叫你们站起来，没听见吗？全站起来，快点！
12: 干嘛？
13: 快点！
14: 出来呀！
15: 干嘛？
16: 快点！站起来！
17: 干嘛？
18: 快点！
19: 闭嘴！走，快点！
20: 走，
21: 走。

0: 诸位，我提议，今晚借着水野长官的美酒佳肴，我们一起来敬水野长官一杯，怎么样？
1: 不错，梁兄说得好。既然是宴会，要有宴会的气氛，让我们一起敬水野金馆长。
2: 好，那我就配合一杯。
3: 水野金馆长。
4: 什么情况？
5: 怎么了？什么情况？
6: 怎么了？这是
7: 灯怎么灭了？
8: 灯
6: 灭了吗？
8: 大家不要惊慌！大家不要惊慌！

0: 小姐，那是什么地方？那是江边灯塔，有什么异常吗？是罗斯密电码，是我跟梁硕约定的密码。
1: 发的什么内容？
0: 危险！撤退！
1: 撤退！老师有危险。 你们下车，我去小小鹿的教堂找他。
0: 好，注意安全。

0: 别！刚才还挺热闹的，怎么突然没动静了？一亮，过去查探一下。
1: 悟空啊，天王阎罗，天王阎罗！

0: 先生，前面路口直行就是小桥路的教堂。
1: 不要直行，
2: 先绕一圈。
0: 是。
1: 哎呀，也不急，不是什么好兆头。
3: 大家不要惊慌，回到座位上。
4: 啊，注意天上。
5: 早く照明流せ。その場を全部調べろ。
4: 大家不要慌张，只是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看来我们身边的潜伏者忍不住要出手了。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们的真面目的。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您过来是不知道，您救过我的命。庆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自从云龙山您回来以后，我就察觉您不对劲。若不是此次情况危急，按照您的指示，我是不会来跟您接头的。
1: 我还让你做了什么？
0: 监控煤化堂，在总部处的时候，我能够接触到很多和煤化堂的往来供煤信件。 调您审讯以后，其实我一直有在暗示您，可是没有一点回应。
1: 原来是这样。

0: 先生，已经到了约定时间，我们这么说。
1: 开过去。
2: 是。

0: 修要哭闹够了就打。
1: 有问题，听着。

0: 他们割开的伤口，血如泉涌。就像落网，已经铺开。肥尿的挣扎，只是徒劳。他们机关算尽，只是徒劳。肥尿的挣扎，飞不出这牢笼。
1: 站长，
2: 别再叫我站长了。

0: 着火啊！这是着火！这是怎么回事？哎，你看，好大的烟呐！
1: 是啊，是那个烟花。
2: 我告诉过你们，今天的晚宴是一场盛会。
3: 果然是高木雄，高木雄也是金马星岛来执行者，谁也把金马星岛，所以才把我们所有人都锁在前景国里。
4: 毕竟和平大会即将召开，
5: 社会政治组恐怕是凶多吉少。
6: 我会铲除掉潜伏在上海所有的潜伏者。
7: 就在刚才混乱之中，我们的潜伏者忍不住动手了。虽然已经被我们击毙，但我相信这个人不是孤单的。不过没关系，你们的根基已经被我摧毁，我有足够的耐心，这笔账我一定会好好的算。
8: 哎，
7: 我们
9: 所有人到一楼会堂集中，
8: 快！
10: 送给，送给，送给！王站长能对原先的同僚下如此狠手，看得出来，弃暗投明的决心还是很大的。我希望在今后的合作当中，都能像今天一样愉快。
11: 有高木先生的美言。 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很快。
12: 長官、敵は現場について来られて、この前に迎えられた。本当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でも車が故障して遠くは逃げられない。
1: 虽然一举摧毁了向海寨和天蝎的部下，但最关键的人物还是没能立马了结掉啊！
2: 你们让天蝎跑了，他会成为我们的大麻烦的。
1: 大麻烦？你觉得他一个人在上海，他掀得起什么风浪？
2: 你不了解他，这个人睚眦必报，他往哪儿跑了，我们必须立刻抓捕他。
1: 已经派人去追了，王站长，不用这么紧张。怎么还有一个漏网的？哎！
3: 太君，太君，我是自己人，太君，自己人。
4: 高木君，他是我的人。我们既然已经决意为帝国效力，就请不要质疑我们的忠诚。
1: 機関長はこの役立たず示しなかったら、このやつを追いで来いもわかんない。
3: よし。
5: 这个日特黑狐已经秘密策反了很多人，要不是十七师师长黄康年的事情暴露出来，我们到现在还蒙在鼓里。我要你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抓住这个黑狐。
6: 你可以打死我，但是你的大哥就回不来了。或许我们可以做一笔交易。

0: 総攻撃は鼓動に不満と抗議を表明した。
1: 潜伏者を捕まったことを奴らを伝えろ。俺は奴らの反応みたいな。
0: 了解。

0: 你看到顾城春了吗？他去找你了，他人呢？你说话呀，老谢。魏国军去了。哎，
1: 老吴，外面的人已经解决，前面有一处我们的联络点，大家跟我来。
2: 肖小姐，今天的事情我代表老谢向你道歉。
3: 请别武器弹药。
4: 报告长官，
5: 我们随身携带狙击步枪一把及所属备枪弹药几乎殆尽。
0: 老谢，统计人数。
4: 报告长官，行动人员减少7名。
0: 老五，规划线路。
4: 谢晋元，
0: 作为你的督察官，我有权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桥路的交通大火是怎么回事？古城春又是怎么死的？我需要理清思路。
2: 老五，我知道小谷的死你很痛心，但这里不是你的专任之地。
0: 小桥路的交通附近，道路纵横，进退可居。就算我们的行动计划遭到了泄露，但是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可以全身而退的。
2: 全身。
0: 而退，死了！他们都死了。你说什么呢？你怎么知道？老五，你给我说清楚！
2: 有人泄露了机密，日本人早在教堂附近埋伏好了，他们绝不是临时得到的情报，是早有准备。
0: 上海站那边再次来电催促，说集合地会一样不为好，干嘛要大张旗鼓的？想引人注目吗？是王某天。行动之前，他不停的找人前来催促，而他临时用烟花作为联络信号。 那些烟花不是给我们看的，是给日本人看的。想知道真相，要听我的。
4: 老师，东南角发现敌情，
3: 等你行动。
6: 以前的烂账一笔勾销，这些人之后，我们两不相欠。你以为我在乎这些？水野的副官来了。梁师长，水野将官想见你。
7: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好，不是，老大，为什么要抓我们？老大，
6: 闭嘴，退回去。各位，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就得罪了梁师长，请。
4: 就想被抓走，你快想想办法呀！
2: 日本人地方小声点。
4: 都什么时候了？
8: 人都被抓走了，
4: 还想怎么样？

0: 你已经死了一个赵迪了，你是不是我们队长啊？你怎么这么怂啊？
1: 等他下来了。
2: 好了，兄弟们，少安武藏，赵迪是你们梁司长的直系下属，他被带走调查实属正常。
3: 陆处长说的对，你们都安静点。

0: へえ、こんな不利な状況でも反撃なできるとは。
1: 長官殿、奴らはもう逃げるかもしれん。
2: 報告、こちらは中国を発見

0: 我早就说过这个人不好对付。我要求你们立刻实现对我的承诺，两天之内我要坐上前往香港的飞机。这之后的事我不想管，也不会再管。
1: 可以啊，反正王先生胆小如鼠嘛。
2: お前して彼らに車用意しろ。はい。

0: 杨司长，季光长是在怀疑我。如果我跟赵迪是同伙的话，刚才就应该跟他一起行动，而不会现在站在这里接受季光长的询问了。是吗？赵迪调任我的下属不过半个月，任免文件是由李主任签发的，这更像是。 李主任派他来监视我，要是调查的话，也应该从这条线索下手，不是吗？
1: 据我所知，赵迪当时就在你附近。

0: 我想知道你当时在干什么。
1: 抱头蹲下，跟他保持距离。
0: 作为新政府的安保人员，你当时的反应太让我失望了。
1: 进入公馆之时，我们就被搜走了随身的枪械，冲进分子手中有枪，枪声响起的第一时间寻求自保。坦率地讲，这是所有人的本能，我并不为此感到惭愧。
0: 梁司长，我非常喜欢你的坦诚，我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只是想跟你探讨一下和这件事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梁司长会更清楚一点。
1: 我不太明白水野长官的意思。
0: 那我就说得更清楚一点，就在你提议供应之时，露台顶上的照明线路被人切断了，你说是不是有点太巧合了呢？
1: 也许赵迪就是恰巧利用了这一点呢。
0: 赵迪只身一人，而就在事发现场，同时公馆旁边的指明灯也突然失灵，根据查探也是出于人为，这很明显赵迪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我认为他还有其他同伙。
1: 所以水野先生认为此事跟我有关。
0: 你是和平大会的安保负责人之一，如果你没有足够说服我的调查结论，那我只能把你排除和平大会的安保之外了。我也要向新政府有个交代。
1: 这项决定我建议水野先生交给执行委员会来处理，只要中常委和执行委员会认可，我服从上级的任何决定。
0: 那今天的事情就先谈到这里，我们改天再说。
1: 只要水野长官找我，我随时可以过来。
2: 長官、周りはこういうものがある。
3: 周囲に他の奴はいないのか。
2: ここはバラックマダだ。半日分しかここで逃げ出した。
3: 本店はどう？
2: 弾丸が右腕に貫通した。生きるでももう無理です。
3: 辛いね。あの奴と一緒にしたくない。機関所に知らせろ。
2: 長官、その逃げるの半日分子たちをどうする？
3: 逃げ出したものが何の貸しだろうか。
2: 現場の状況を見て多分百姓隊にある。
3: 一人だけ逃げた。機関中に捨てろ。本件のことはセクター。
2: 抱歉让各位受昨晚事件的牵连，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
1: 没事，
4: 失陪了。
1: 放心吧，我没事。这一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自己都还没缓过神儿。
5: 可是老大，少迪他怎么？
4: 闭嘴！
6: 没难为你吧？
1: 只是例行问询而已。
6: 回了总部，大家开个会。这件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主任一个交代。
1: 你车借我用一下。
6: 借车干什么？
1: 长乐巷。
6: 为什么去那儿啊？
1: 小桥路德教堂，李雨欣住的地方很近。刚才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很担心他。
6: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
1: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你在监视他。
6: 走，我陪你去看看。

0: 我听明白了，上面要求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分享情报。
1: 主任，
0: 那既然是南京传达给中央知情委员会的指示，那我们一定坚决执行。如果梅花堂有什么新的情报资源，我们当然有权利向他们要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分享。没错。
1: 现在首要的是要搞清楚水野的情报来源是哪里。我明白了，那等我的消息。我听说就在刚刚，水野策反了王慕天，一举拔掉了军统上海站。
2: 是的，我已经确认过了。日本驻沪宪兵队也参与了此事。
1: 就在老城区小桥路德教堂。上海站一直是我们的死对头，这两年啊跟我们反复纠缠，这没想到竟然一夜之间就被水野给摧毁了。是的，我也很意外。梅花堂的消息出来，我已经反复的确认了两次，确实没错。
0: 既然消息没有错，那就是我们错过了什么。南京收到确切消息，水野之所以能有如此雷厉风行的手段，全是因为一份特殊的情报。他们可能啊很早就策反了王慕天，只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启用了而已。现在不是震惊的时候，上面指示我们。
1: 要想尽办法弄清楚这份情报到底是什么。主任，属下这就派人去梅花堂等探。
0: 这么大的机密，你的那些探子有什么用啊？备车，我要亲自去见一见水野。
1: 是。

0: 没有治兵了，从这儿出去就会安全的。大家化整为零，分散撤退。队伍受到损失，但建制还在。老刘以后会联络大家的。
1: 还有以后吗？整个上海的军统就只剩下你们了吧？可是我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们究竟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2: 你这是兴师问罪吗？
1: 我只是觉得这不合理，这样的布置。
2: 王慕天什么时候被策反的？难道他很早以前就已经被日本人策反了吗？
1: 那他为什么要等到现在？他但凡早一点的话，我们早就已经死了。
2: 我还没有老到被你质疑的时候。是一份名单。放心，到这个份上了，我们不说，王慕天也会告诉日本人的，还有瞒着的必要吗？
3: 什么名单？
2: 日本人早年秘密制定了一份名单。
3: 他们渗透策反我们政府中的一些要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追查这件事情，可是终没有结果。所以，
1: 王慕天很早就已经被日本人策反了。
2: 有这个可能，这么多年了，广长线钓大鱼，这就是日本情侦机关的可怕之处。
1: 这不是可怕，是无耻。
2: 王慕天，应该是早期在上海活动时。
4: 就被日本人盯上策反的。时隔这么长的时间才启用，日本人是如何做到的？可怕的，这仅仅只是开始。我们不清楚日本人手里还握有名单上多少重量级的人物。
2: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要铭记这一天。这件事儿。 不会就这么结束。大家都撤回各自的位置，等我的命令。
5: 是。

0: 你不应该把名单的事儿说出来。江飞曼知道这件事儿，一定会成为隐患的。
1: 要真的是黑狐回来了，只凭我们能拿到名单吗？
2: 是啊，怎么也这样？这么多。

0: 燕子，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想加入共产党，现在还有这个可能吗？
0: 我们欢迎一切群众，也团结一切群众。只要你愿意了解党的纲领，真心信仰，接受考验，组织自然是欢迎的。你要是有这个意愿，我会替你上报组织。
1: 好。
0: 念慈，你不必为难。不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希望你是在冲动之下做出的决定。
1: 我没有为难，我也不是冲动。我想加入共产党，我也接受考验，但我知道这需要时间。我想现在就帮到你们。
0: 你已经帮到我们了。

0: 都走。听说李主任刚刚从会上下来，可谓是马不停蹄啊。
1: 是，忙是真忙，但是水野先生和梅花堂的事务对我是最重要的。
0: 李主任，不会对我的主张有所芥蒂吧？
1: 哎，哪里的话，我这次没有参加行动啊，完全是基于对水野先生的信任和敬仰。特工总部确实需要整顿，而和平大会就是最好的契机。水野先生帮我揪出了总部的毒瘤，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又何来的芥蒂啊？
0: 你这么说，李主任是特地来感谢我的？
1: 那是当然，只是在感激之余，我还想请水野先生帮我一个小忙。
0: 什么忙？
1: 我听说被击毙的潜伏者，
0: 我会让我的手下把死者和调查结果送过去。
1: 如果是为了区区的调查结果，我又何必亲自跑来一趟呢？水野先生抓捕潜伏者只是无心插柳，而相对于破获整个军统上海站的行动，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李主任，你的消息倒挺快的嘛。
1: 所以啊，我最感兴趣的是水野先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0: 李主任，你的消息倒挺快的嘛。
1: 所以啊，我最感兴趣的是，水野先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0: 我们破获了军统方面的密电，得知他们会在。

0: 在小桥路德教堂会集，
1: 何人？何时？如何破译？鏖战到今天，上海军统战的密电码可谓是三日一变，你我都是同行，怎么会不清楚这其中的难度呢？您的一句破译，未免说得太轻松了吧？那李主任认为呢？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向您请教啊。
0: 但我已经说过了，李主任不信啊。水野先生，南京和东京在情报交互的问题上是有协议的，我只希望水野先生能够坦诚相待，共享情报，也是为了我们今后能更好的合作。我不知道李主任是从哪得到的消息，就我而言，我只是命令的执行者。
2: 如果李主任有什么疑问，可以向陆军部反映。
1: 可我听说那份情报就在水野先生手里啊。你说的是什么情报啊？
2: 策反王慕天摧毁上海站，水野先生，您何必明知故问呢？
0: 我可以把破解情报的人介绍给你。
2: 水野先生真是说笑，这就好比一只鸡蛋，您把里边的蛋吃完了，现在只肯丢一个蛋壳给我，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1: 只怕李主任要的不是鸡蛋，而是下蛋的母鸡。
2: 如此说来，是确有其事了。水野先生，我知道我这次来的冒昧，按程序应由组织部向外务省，再交由陆军部提案。
1: 但一来事急从权，二来我们也是老相识了。难道我们之间的交情还不如一份情报吗？如果是这样，我建议李主任还是按照正常的程序为好啊。好，既然水野先生都这么说了。
2: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告辞。

0: 折腾了一晚上了，杨兄，我很好奇呀，以你的能力，居然没有发现赵迪任何的蛛丝马迹，一个反日分子能在你的眼皮底下潜伏这么久，也算是奇迹了。
1: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行动队和青年处的眼睛被外部活跃的重庆分子逮着到处乱跑，再加上陈庚生事件之后，大伙都放松了警惕。
0: 才让他有机可乘。
2: 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
3: 我已经被水野幸玄筛了三遍，你可饶了我吧！别套我话了。
0: 我可以不问你，主任呢？
4: 主任，主任到底在我身边藏了多少人？赵迪是我调来的吗？
0: 哎，黑处，前面好像是咱自己的人呢。
4: 带过去。
3: 是。
4: 哎，老大来了！
5: 老大，
3: 王队长，
5: 怎么了，处长？我们的人昨夜在监控处发现一伙重庆分子，
3: 人抓住了？
5: 没有，
3: 没抓住。你跟我汇报什么呀？
5: 是，那谢小姐失踪了。
3: 你说什么？我们的人昨夜跟特工交手，回个神就发现谢小姐不见了。
5: 你妈的！

0: 我也是刚刚得到汇报，附近的巷子里有一群反日分子，我担心弟妹的安危，就让他们在这守着。我真没想到。你放心，人我一定帮你找回来，成吗？
1: 你是真的担心雨欣的安危，派人守在这儿，还是对我放心不下，布下了监控？
0: 局势都这么乱了，我当然是真担心啊，她毕竟是我未来的弟妹。

0: 他的手有分寸，不像是被绑架，是自己主动离开。不，他不是行动人员，应该不会参加行动。可是去哪里了呢？
1: 一个个的，全他妈是饭桶，连个姑娘都守不住，让重庆分子捡了漏子。
2: 处长，会不会是谢小姐自己想出去走走，还没回来啊？毕竟昨天晚上这附近还有活动。
1: 我放你娘的狗臭屁！外面放枪呢，你出去闲逛。
2: 我告诉你们，四里地之外的教堂有一群重庆分子，我弟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扒了你们的皮。
3: 处长。
1: 不会是重庆分子把谢小姐绑架到了小桥路的教堂吧？兄弟，兄弟，还他妈愣着，追啊！梁叔，梁叔。
4: 老大让我们找，怎么找？这么大地方，
5: 你们几个四处散开去找找。
6: 对，哎，把嘴都张开啊！对，喊谢小姐，
5: 张嘴找，
4: 是，
5: 大点声，
4: 是，
5: 谢小姐，
4: 谢小姐，
5: 谢小姐，
4: 谢小姐，
5: 谢小姐，
4: 谢小姐，
5: 谢小姐，
2: 没用了，都去哪儿了呢？
4: 是，
5: 哎，是不是谢小姐？
1: 谢小姐。
5: 梁叔，梁叔，哎，上来！哎，你们，梁叔，你要干什么？梁叔，
1: 日本已经包围那边了，你往枪口撞啊！
5: 梁叔，你别那么冲动行不行？下午一定给你消息。
1: 你觉得我等得了下午吗？大嫂丢了，你等得到吗？
5: 干也不行，太危险了。

0: 处长，这跟附近的兄弟说，都散开，别在这碍眼。是，来，散开，走。没事。深渊之下有没有花？我收到你的消息了。你不需要，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1: 好多人都牺牲了，整整隔夜都见出了水花。我知道，都是深夜设的局，一切都会过去的。现在还不是被动的时候。
0: 我们会为他们报仇的。

0: 明白。老谭，组织预测的没有错，这份名单的能量太大了。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只怕会有更多的人因为名单而牺牲。
1: 一旦名单的威力彻底释放，就不仅仅是军统那么简单了，恐怕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我们必须。
2: 让秦少同志竭尽全力追查名单。进来吧。这里你来过，以后你就住在这儿。这是卧室，以后你就睡在这儿。
3: 就一张床，我们两个人。我是书房，你跟我来。
4: 柜子里有张行军床，睡觉的时候就给他拿出来，早上再放回去，以免被人怀疑。好。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对盛海战下手了？
3: 王慕天叛变，上海战全军覆没，破坏和平大会势不可能了。
4: 王慕天叛变了。
3: 刘先生说，日本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制作完成了一份名单，王慕天应该是在几年前就已经投递，只是留到了现在才被激活。
4: 三亿名单，我们得赶紧去见一下天邪，把事情搞清楚。
3: 一旦名单被揭露出来，出来不及了。
4: 他给的最新指令是原地待命，等待召集。
3: 看来他需要时间调整自己的计划了。先别想了，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写的是什么？没什么，喝杯热水吧。谢谢。你头上的伤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你在记录。你有加密吗？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这很危险。你需要一本密码本，这个是老本行，我可以帮你。
1: 我怕我忘了密码本，
0: 等我一下。

0: 脑宣言，这可不能被人发现。我知道，你就用它当密码本。即使你忘了，我相信你也会找到你的信仰的。好，那就用它了。谢谢你。不要这么客气，我们现在是真的搭档了，他们一直盯着我，我又走不了。
1: 你想要记录什么，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写。不过，这个家里不安全，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有一个地方，胜利公园，我和飞满街头的地方，有一棵枫树，树根下的隐秘处，我们把它用油纸包好，藏在树根下即可。好，以后就交给我。
2: 一个晚上没睡，就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回趟总部，这个地方很安全。どうされました？少し見ますね。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ではこちらに記入していただいて。
3: はい。今、様子の状況どうなんだ？
2: もう大丈夫だ。自信高照。犬の実家、保てればそれでいいだろ。
3: 哎呀，怎么不欢迎我来探病？
4: 那个长官驾到，蓬荜生辉。
2: 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医院被你说成蓬荜，胆子很大。
3: 啊，不是，口误，属下该死。
4: 高木先生，水野机关长。
2: 答应送我离开上海，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兑现。想要机关长兑现承诺，黄先生也得有命先活下来吧。况且，当初你答应将整个上海战拱手交出，现在看来，没有兑现承诺的人是你啊！
4: 小瞧鲁德脚汤的机会。
2: 我麾下所有的军统、行统人员都已经到齐了。可是我们最近检查了你上交的人员名录，发现人数对不上。
4: 我和你们说过，在行动之前就有一批人已经先被调走了，还有那些擅自逃跑的，这可不算吧？
2: 王先生，我是能理解你。 可是机关长不会这样想，这些人加上天蝎的残部，依旧会对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造成些许威胁。你这份答卷，机关长很不满意。
4: 放跑天蝎的是你们，你们还想怎么样？
2: 我要你将所有漏网之人的相貌详细描述，届时我会根据你提供的画像进行抓捕。等这批人落网之日，就是你获批离开上海之时。
4: 你们不讲信用。

0: 没错，还是不错。
1: 不错。
2: 安顿好谢小姐了吧？
0: 嗯。
2: 你们两个呀，一直聚少离多，哪儿像谈恋爱呀？要我说，早就应该搬到你那儿去了。
3: 倒是让秋兄费心了。
2: 这些重庆分子真是无孔不入啊！哎，谢小姐受惊吓了吧？
3: 上次大风堂余孽的事情对她影响不小，听到枪响就以为是帮派报复，慌慌张张躲了出去。如果不是看到我们的车，还不敢回来呀。
2: 对了，大风堂抓住那个帮众，现在还关着呢，你打算怎么处理？
3: 这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的，晚点再说吧。
2: 嗯。
3: 秋兄，有件事情我还是得说。既然雨欣已经搬到我这来了，针对她的监控就撤销了吧。
2: 这我是派人在保护她，怎么到你这成监控了呀？
3: 她要是知道有人保护，就不会躲出去了。还有被保护人不知道的保护措施。
2: 行行行，先去见主任。
1: 梁硕呀，梁硕，你让我说你个什么好啊？
3: 属下识人不明，甘愿受罚。
1: 告罪的话就不要说了，要真想解释，就去政治委找周先生解释吧。
3: 是。
2: 主任，这件事真不能怪梁硕，那个赵迪是新调到行动处的，而且他平日里伪装的实在是太老实了。况且发生这件事之前，谁说他是反人分子，没人会相信。
1: 那水野心玄呢？他有没有把你叫去问话？
3: 有，水野长官也问了赵迪的事。
1: 除了赵迪的事呢？
3: 主任想问的是，
1: 我说的是小乔路德教堂歼灭军统一事，水野有没有向你提起？
3: 水野长官的口风很紧。
1: 这个老狐狸一向如此，
2: 能够一夜之间拔出上海的军统战，看来梅花堂掌握的这份情报非同小可。王慕天好歹也是个少将，这么容易就被策反了。
3: 主任，对于这件事我有想法。
1: 说。
3: 能够策反王慕天这种量级的情报肯定来头不小，我看水野幸玄游刃有余的样子，说明他的手上还有许多对付抗日分子的后手。我们是日方合作，这种战略级的情报是不是没有藏私的道理呢？
2: 水野信玄这个王八蛋有这样的好情报不透露给我们，让咱们在前面拼命。主任，他没拿咱们当人啊。
1: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心腹，也是中执委的肱骨之臣，有些事情啊也该让你们知道了。周先生怀疑日方掌握了一份重要的情报，很有可能是已经投诚日方的间谍名单，这名单上面的很多人都可能已经成为了我们内部和重庆政府的高官，也许啊还有一些是早期潜伏在国内的日本人。这份情报可以当作政治胁迫的筹码，如果是真的，那这就是日本人召开和平大会的秘密底牌。
3: 名单，如果这份名单上都是类似于王慕天这种量级的人，那这份情报对于汪先生，对于南京来说也是意义非凡。那我觉得不应该让水野信玄转闪。
1: 哼，可是现在这个水野呀，并没有丝毫合作的诚意啊。
3: 不过今天水野倒是提到了十年前在前景公馆的谍报机构。
1: 没错，那份情报和一个叫钱景寿的老牌日本特务有关。
3: 钱景寿。主任，说句不好听的，虽然我们跟日本是紧密合作，但是我们归根结底信奉的是汪先生的曲线救国之道，自然以领袖的意志为实践之纲领，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1: 好，很好。

0: 你有这份决心，也算是没有辜负党国对你的栽培。只是我已经见过水野心玄了，常规的方法行不通啊。
1: 既然常规的方法行不通，那不妨我们用非常规的手段促成合作。杨兄说的对，咱们不能让水野牵着鼻子走啊。

0: 老吴啊，你自己看吧。
1: 问责，尚方不卸任，就不是头一天了。这一定是水野的诡计。他是想让那些遍及人恶人先告状，就是要断了重庆和我们的联系，彻底断了上海的后援。即使我们说的再明白，也打消不了他们的怀疑。但专方啊，什么时候真正的帮过我们？
2: 可是没有后方的支援，破坏和平大会的计划怎么办？我们已筹划这么久了，
1: 还有希望找到明干，毁掉他。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会白费，
2: 可惜这代价也太大了。这回水野星玄找了双方，可我们的底牌还没亮呢。
1: 鹿死谁手，还未见分晓。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消灭叛徒。
3: 王天被你那枪打成重伤，现在还在日本陆军医院治疗。
1: 那家伙活不久的，马上联络陆西天。
4: 程准。
0: 这事儿我去办吧。

就你算。

0: 处长好，
1: 您，哦，回处长，我叫赵迪，新来的。处长您渴了吧？我给您添点水。
0: 扁担带子，
2: 什么呀？
0: 老虎爪，上海特色。
1: 油腻腻的，没啥胃口。
0: 处长，您尝一个吧，他们家做的特别香。 让你一个大小伙子伺候我，不习惯吗？
1: 处长哪儿的话，能照顾您是我的荣幸。
0: 刚刚李德伦把我堵墙根儿，
3: 你怎么回答的？
0: 那肯定是我跟您一起去的呀，老大。我虽然是总务处调来的，但我现在跟着您，我是您的人呢。
3: 你老跟着我干嘛？既然您救了我，给我指条明路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您救过我的命，青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

0: 王慕天是你杀的，上令下刑罢了。李安之那边得出口风，王慕天应该很久之前就已经叛变了。或许我们可以从王慕天的人际关系网上找到突破口。
1: 只怕是大海捞针。
0: 你好像一点都不意外，你早就知道了。
1: 在我看来，应当的事可以先放一放。什么意思？赵迪是怎么回事？虽然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很清楚，他绝对不是军统的人。他是我发展的线人。线人可以为了救你。
0: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那是因为我也救过他的命。什么时候救的？怎么救的？因为什么而救的？陆西姐，你这是在审问我吗？
1: 我是在给你机会。
0: 按照我们这行的规矩，为了安全起见，我发展线人是不需要向你汇报的。再说。
1: 你搞清楚了没有？你是来配合我的。如果让我知道有人在我背后捅刀子，我会毫不犹豫地先杀了他。

哎，先生，我们这儿都是要先挂号的，您是要找哪位就诊大夫啊？哎，先生，您到底要找哪位大夫呀？我给您在外边挂个号就行了，我们这儿药房中介你可不能进啊。您请便。

快好了吧？

0: 快了快了啊，稍微再等一下。你坐那边吧。
1: 跟我来。
2: 他这次认真了，没想到他会一路追到了这里。
3: 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2: 上海站被毁，他们神经紧绷，谁也不相信。现在在76号里，我除了要提防李汉之、崔默、高木，现在再加上一个陆喜坚。
3: 我知道你现在的困难，但是恐怕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2: 那陆喜坚对我的盯梢也会成为一种常态。
3: 你是想说要更换联络方式？
2: 我是希望可以多一条路。飞曼作为中间人，活动空间受到限制，我希望可以让谢念慈作为紧急联系人，方便我们联系。
3: 组织上对于新的谢小姐是认可的，但是考察也需要时间呢。现在斗争的形势非常严酷，你觉得他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
2: 尽能不让76号怀疑，同时又是谢俊安身边的人，老谭，没人比他更加合适了。
3: 现在的情况确实是这样，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但是你记住，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随机应变。啊，你今天找我就是为这个事吗？
2: 王蒙天叛变的影响力已经扩散到了南京，就说南京方面对这份名单也是非常的忌惮。
3: 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2: 今天李汉之找我来谈话，听他话里的意思，已经就这份名单找到了水野新贤，但是被拒绝了。
3: 你的意思，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2: 没错，既然南京方面有意，不如我们就退一步，即便不能让他们鹬蚌相争，我们也可以多一条打探消息的渠道。说到打探，你们能不能帮我打探一个人，一个叫做秦景寿的日本人？据南京方面说，这个人有可能是名单的创造者。
3: 从目前抗战的局势来看，这份名单的重要性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到这件事情上来，一定要搞清楚这份名单上到底记载了什么，否则的话，它很有可能成为侵占我们国土、迫害我们同胞的一把尖刀，一定要截获它。
2: 这也正是我希望组织考虑的。
3: 嗯。啊，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跟这个名单有没有关系。你送过来的照片，我们已经破译了。日本外务省要员中山英男将要抵沪，就在明天。
2: 在这个时间节点，外务省要员抵沪，
3: 你可以把这个情报共享给谢景安，让他来分辨这个情报的准确性。因为谢景安早年跟钱锦寿打过交道，他应该认识钱锦寿。
2: 我明白，
3: 但是这个谢景安可不好掌控啊，你一定要谨慎。
4: 你怎么看路的？哎，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要砍工，你去那边。
4: 你说怎么办吧？赔钱。
5: 先生，你知道衣服这么贵，我怎么能赔啊？这个，
4: 那就跟我去警察署。走走走走，
5: 先生。
2: 老谭，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求你帮个忙。我也着急的。
3: 你说，
2: 他的牺牲和功绩差点因为我要永远被历史遗忘了。我希望你帮忙跟组织申请一下，在沿安静的地方别着地立个墓碑，这是我欠他的。

0: 哎呀，雨欣，那去找老林了嘛？嫂子，
1: 你早好搬过来了呀？
0: 咯噔咯噔，拿出去吧。
2: 是，大嫂。
0: 哎呦，我昨天晚上听老崔说了，这是件好事情哎。
1: 你慢点喝。
0: 快坐，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住在那种地方，不要说梁硕没有办法安心工作，我们也是不放心的呀。
1: 哎呀，谢谢嫂子，多亏了嫂子关心我。
0: 你就当我是你的亲姐姐。我本来呀是想来照顾你的，没想到自己这几天身体不舒服，一直也吃不下去东西，倒让你受委屈了呀。
1: 你怎么身体不舒服了？我看你脸色确实不太好。崔大哥没有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吗？
0: 他这段时间他们总部里面事情多，要开那个什么大会，晚上回来啊倒头就睡，有的时候梦里边说话都是一副发号施令的口吻，我哪好意思再给他添麻烦的呀。
1: 那不行，走。
0: 去哪儿？
1: 我带你看医生去。
0: 哎呦，我没事的啦。
3: 走了，
0: 我没关系。
3: 听我的。
0: 不是，我是来看你的。
3: 走啦。
4: 进来。
5: 老大，按您的吩咐，监视谢小姐的人已经给撤回来了。
4: 好，进来兄弟们辛苦了，带他们去，放松放松。
5: 谢谢老大。哎，老大，按这么说，那是不是谢小姐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4: 不该你说的就少说，有没有问题我会考虑的，去吧。
5: 这不是替您担心吗？您看啊，以您跟梁处的关系，万一谢小姐有问题，那膈应的不是咱自己人吗？
4: 少他妈在我这卖乖，玩去吧。
5: 哎，是。
4: 哎哎，怎么玩都行，跟兄弟们说，关于梁处长的任何事情，不可以乱叫说个。
5: 遵命。
4: 去吧。
0: 我这段时间啊，精神不太好，一直想睡觉，胃口啊也不如以前了。
6: 脉象怎么样啊，大夫？
7: 脉来流利，如盘走珠，夫人啊是怀孕了。啊！恭喜夫人。
0: 真的？
6: 嫂子，恭喜啊！
0: 我终于怀孕了。
6: 大夫，您看您开个方子，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嫂子，恭喜你了。
0: 谢谢你陪我过来呀，结婚这么久了，老崔一直想要个小孩的，这下真能如他的愿了。
6: 这么好的消息应该第一时间跟崔大哥说一声，让他也高兴高兴。
0: 那你可帮我多出出主意啊。
6: 嗯，
0: 这段时间他太忙了，我想找个时间给他一个惊喜。
6: 好。
0: 我本来呀是想来帮你忙的，这没想到反倒要让你帮我忙了。
6: 嫂子，你对我好，我帮你忙也是应该的。
0: 我的首饰店啊刚刚盘起来，这段时间又要养身子，就只能麻烦你啊空的时候多来帮帮我的忙。
6: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你呢就负责好好养身体，照顾好自己。
8: 你刚才去哪儿了？
9: 跟你有什么关系？
8: 别想耍我。
9: 耍你？你来找我，我还什么话都没说呢。
8: 你刚才去六合药房做什么？
9: 我消失时都跟你汇报吗？你跟着我，怎么不时时跟我汇报？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回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8: 别转移话题，回答我，你去六合药房到底做什么？
9: 我去帮崔墨买药了。我在76号，总得有人帮我说话吧？难不成指望你？
8: 帮崔墨买药，用得着你替他去吗？
9: 我要帮他买的那个药，懒得跟你说，在我抽屉里。

0: 大补丸。
1: 是啊，他想要孩子想疯了，这些话能跟底下人说吗？
0: 梁叔，你最好别跟我耍什么花样，你应该知道军统出现异己分子的下场。
1: 陆先生，是不是王蒙天叛变之后，你他妈看谁都是叛徒？我告诉你，还真别跟我来这套。你盯不盯着我，怀不怀疑我，老子根本就不在乎。后边那会越来越近了，明天的消息没有一点，你应该去查这个，而不是死盯着我。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水的狗了，帮他抓奸细啊！
0: 我要抓的是军统的奸细。
1: 你要真是怀疑我的立场，他可以捅到天心哪儿去，而不是在背后给我捅刀子。我告诉你，还真别惹急了我，否则我也让你知道一下76号处决异己分子的下场。
0: 好，我相信你是帮崔默买药，你最好别让我抓住什么把柄。
1: 我的目的是完成任务，其他随意。刚半小时前李主任叫我去开会，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有什么新的情报我会汇报给天蝎的。

0: 好看。雨欣啊，觉得怎么样？
1: 好看。嫂子，这些都是欧洲的新款吧？
0: 是啊，很多都是老崔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了，费了好大的力气呢。
1: 这些不是吧？这块玉佩。
0: 哎呦，这个小丫头怎么把这个盒子也放到这儿了？这块玉放在这儿和其他的珠宝都不太搭的了。
1: 我觉得很好看啊，虽然现在流行新鲜玩意儿，但是咱们中国女人嘛，还是适合翡翠、玉。我母亲有一块跟她差不多的玉佩。
0: 原来谢小姐这么传统的呀，你要是喜欢，嫂子就送给你。
1: 嫂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哎呀，你可不能嫌弃的呀！我跟你讲哦，这块玉啊，是我跟老崔刚结婚的时候啊，一个开玉器店的朋友送的，一直也没有戴过的。你要是喜欢呀，就不妨拿着的。
1: 嫂子，我真的不要。
0: 你可千万不能跟我客气的，我这不是还有事求你帮忙的吗？
1: 我忙还没帮呢，无功不受禄。我说不要，肯定不会要的。
0: 你看看，跟你多有缘分的啦，你就当是聘礼，不行吗？
2: 好。
0: 哎呦，李先生来了。雨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李先生，咱们珠宝行刚开业的这段时间，里里外外的很多事情都是仰仗李先生帮忙的。哎，李先生，这是我的好姐妹谢小姐。
1: 李先生好。
2: 初次见面。您好，谢小姐。
3: 太太，刚才理发店叫您过去。

0: 说李师傅现在有空了。
1: 哎呀，我头发排到位了，那我先去了呀。那个雨欣，你带着李先生在店里好好转转吧啊。
2: 放心吧，嫂子，
1: 交给你了呀啊。
2: 你怎么会在这儿？你跟踪我？
3: 跟踪只是低级的手段，想知道你的行踪，我不需要跟踪。
2: 那你怎么知道这家店的？
3: 梁硕身份敏感，想要保护好他，我必须要查清楚他身边所有的人。
2: 你这么做，根本就不是在保护他。
3: 只是暂时，有这条线。我至少在最关键的时候可以整治崔墨。
2: 整治崔墨？我求你件事儿。
3: 什么事？
2: 崔墨的老婆叫苏雪，她根本就不知道76号是什么。她是个好人，如果你要对崔墨下手的话，放过她吧。祸不及妇孺，她怀着孕呢。
3: 同情敌人，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谁来同情我们在小桥路到教堂牺牲的同志？
2: 那不一样。你答应我。
3: 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不过在这之前，你必须帮我一件事。
2: 你说。
3: 这段时间，你尽可以来珠宝店帮忙。继续帮我跟梁硕传递信息，我监视梁硕。
2: 你还是不敢放过他。现在人手紧缺，你要他怎么完成任务？
3: 说实话，走到今天这一步，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就是因为人手紧缺，所以我更不可能对梁硕放手。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换别人。
2: 我同意。你要说到做到，和平大会之后，放他离开上海，不要再跟我说那些模棱两可的话了。这次必须兑现。
3: 程秀，我答应你。

0: 之前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日本外务省的要员中山一男将于明天抵达上海，但就在今天，南京方面又传来讯息，让我们密切关注此事。你们清楚这什么含义吗？
1: 南京方面是怀疑和名单有关。刚刚破获军统上海站，
0: 在这么敏感的时间点出现在上海，这个中山一男要是跟名单没关系。
2: 那才是见了鬼了。您的意思是，我们要介入？不但要介入，而且要直接参与。
3: 石野信玄不会同意的。
2: 杨硕，你怎么想？
4: 我有两点建议，是石野信玄无法拒绝的理由。
2: 哦，第一，军统上海站刚刚吃了大亏，以天蝎睚眦必报的性格，绝对会伺机报复。 日本宪兵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防范暗杀行为上，我们更具备优势。
3: 有道理。
2: 第二，来人中山一男是日本外务省的要员，这就涉及到两国邦交。如果日本的官员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任何问题，我们付不起这个责任。汪主席也绝对不会允许我们有任何的渎职行为。
1: 梁兄说得好。
0: 梁思然不去政坛一展手脚，真是屈才了。
5: 好，很好。看来我们现在就要想尽办法弄清楚这个中山一男来上海的真正目的。我这就给石野信玄打电话。
0: 请。
6: 进来。

0: 坐。怎么，还没消息啊？毕竟你手刃了王慕天，作为老师，必须要表彰你的功绩啊。
1: 没什么好表彰的，手刃王慕天是我分内的事。
0: 日本人那边有什么新动向？
1: 梁叔要我转告你，有一个叫中山一男的日本人即将登陆上海。南京方面怀疑此人就是三一名单的制作者。
0: 他有办法确认此人的身份吗？
1: 这个三一名单的制作者，你应该很清楚吧？
0: 我见过三一名单的制作者，他叫钱景寿。当然，经验丰富的特工都会用化名。如果能弄到一张中山一男的照片，就能查验他的真实身份。
1: 好，我来想办法。我还想提醒你，梁硕不一定可信。
0: 有证据吗？
1: 他之前有个叫赵迪的手下，他说这个人是他的线人。这件事情有跟你汇报过吗？
0: 没有。不过，对于一条暗线，他确实有权限自行处置。
1: 这么说，我怀疑梁硕就是没有证据了。那我也不需要再跟踪他了。
0: 我如果是你，就不会这么草率地得出结论。别忘了，老师对你的教诲，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对一个人有绝对的信任。我知道你一直以来想证明自己强于梁叔，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如果他有问题，你可以取而代之。

0: 怎么了？抱歉，想到些以前的事。哦，对了，谢俊安发现了我的身份，平川书院，我没法再去了，不然早晚会暴露给日本人。老谭说过两天会让我离开上海。你要去哪儿？不知道。 也许是南京，或者天津，换个身份继续生活。
1: 你是不想走？我想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这里有我牵挂的人。
0: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时间跟你好好聊聊天。你当年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当年离开南京，我原本是想找你，但是阴差阳错，差点死在日本人手里。如果不是老谭，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 我不应该问你这个问题。生逢乱世，身不由己，都过去了。谢小姐是个好姑娘，她受你的影响很大，是你唤醒了她。
0: 对我来说。 失忆之后，也是与他的并肩同行，才让我没那么孤单。
1: 我很好奇，失去记忆是什么感觉？

0: 好像身处在茫茫的白雾之中，不知道来路，也看不清去路。你知道你是你，但也仅仅只是知道而已。
1: 梁叔，无论你走失多少次，我相信你都会走上最正确的道路。你的伤势也一定会有好转，不要着急。
0: 我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跟你说这些话。
1: 你愿意跟我说这些，我很开心。说正事，我们收到了情报，明日底湖的中山一男就是名单的创制者钱景寿。
0: 情报是哪里来的？
1: 截获的军统方面情报。
0: 谢俊安，特工总部的消息也差不多。
1: 那就好，中山一男底湖，我们夺取名单的机会就来了。老谭已经指派了德友粮店的同志在外围支援，我也会配合你的行动。
0: 中山一男是重点保护对象，做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确实有机会。特工总部派我跟新卫队一起共同保护中山一男。
1: 太好了，这是天赐的便利。
0: 这样，你们在附近随时待命，我先来打听一下名单的下落。
1: 好，一切小心。

0: 啊，boss了！你好，张姐。这张姐。你好，张姐。
1: 张姐。
2: 包打开。

0: 梁司长，觉得有什么问题吗？住在这个地方的优点就是，房间很大，很舒服，但是缺点，层高太低，对面很容易被设备狙击点。所以我建议，钟山先生在这里的时候，要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另外，附近多加一些观察点和哨岗，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1: 果然专业。監察点、short点，还是第二嘞。
2: 嗨。
1: 中山先生初到上海，还要拜见机关长，这里的安全就拜托你和崔处长。
3: 那是当然。
1: どれの部屋よ。よく守れ。どれども入らない。
2: 我拉斯洛。
4: 哎。

0: 这么快就走了，还真是给我们机会啊！公安帮呢？
1: 老想把一箱鬼力，我亲眼看了大锁进去，
0: 守备怎么样？
1: 走廊楼道都有宪兵把守。
0: 那怎么办啊？
1: 要不然呢？找两个弟兄，送到烟酒上去，然后伺机而动。太着急了，这要真的出了事，水行玄怎么可能想不到是我们监守自盗？
0: 我再想想办法吧。只要能找到名单的证据，特委会就能从中斡旋了。

0: 明了，外面戒严，我们的人无法靠近。我担心你一个人执行任务会危险。你这样过来就不危险了。放心，两天前我已经用日本侨民的身份办了入住，即便离开也不会有人怀疑。
1: 这件事情现在有点奇怪，宁丹明明是重症的状况到期，但是苟木雄一和重山一男却提前离开了，防止明的不管。
0: 是看出什么端倪了？不是，我的直觉而已。已经走到这一步，无论如何，我们也要闯一闯。左岸有两个宪兵守着，得想办法引开他们。
2: 保管一下，我有办法。马波子，马波子，回转！金座，马波子。马波子。
3: 教官，外面的社服が怪しいです。
4: 水野さんの言う通り、半日本一はやはり何か企んでいる。戻すな。まずはこの二人を監視しろ。
3: はい。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世间繁花诞生早于人类，然而缺少人的欣赏也无从谈美，更谈不上艺术。自绘画艺术诞生以后，百花跃然绢帛纸上，才有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佳作，也有了我的出现。我名叫百花图，是现有记载最早的一幅女画家的画作，作者是位妹子，确切地说是一位叫

杨妹子的妹子。我是杨妹子专门给南宋谢道清谢皇后创作的祝寿之作，后来几经流转到了明代，我又作为祝寿珍品相赠，拥有了双倍的祥瑞。毫不夸张地说，我可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定制款生日礼物。我为绢本着色，共17段，有花有诗，诗情画意当然美丽。记得那一天春日炫暖，临安府中百花摇曳生姿，气质婉约的妹子漫步群芳之间，以工笔画意辉映花红，笔毫在绢帛上轻点，花朵悄然绽放，笔尖生动，竟然引来彩蝶飞舞，连围观者都不禁赞叹，真是亭亭玉立。

百岁为寿，所以将我定名为百花图，寓意百事百顺，福寿绵长，花开美好，顺遂安康，愿所有见到我的朋友们都能花好月圆，锦上添花。

0: 在长春人的记忆里，西明大街是个特殊的存在。这条街并不长，只有1445米，但这里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1445米，这串数字是一个静默的隐喻，在历史的年轮里低语。
1: 1933年，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这些老建筑不是砖瓦的堆砌，而是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我想对我们来说，历史不是锁在橱窗里的标本，而是应该紧紧握在手中的接力棒。
0: 从伪满时期的建筑群，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形式风格地标建筑，再到改革开放后建设的吉林省第一家涉外宾馆，这里层层叠叠的时代烙印，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
1: 2025年7月，新民大街焕新开街，有13座像这样的口袋公园因地制宜地散布在街角。这样的木栈道和绿植带呢，位于马路的中间位置，也贯穿了整条大街。长春日报社的旧址经过修缮改建，现在呢变成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在这儿呢，你可以在历史建筑中去听到城市的故事，也可以像我这样在街角的咖啡店来一杯咖啡，品味人间烟火。
0: 1445米的街道是丈量历史的刻度，也是开启未来的密码。
2: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
3: 你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
4: 怀疑。
2: 你有没有回家？确实不清楚。
4: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你们怀疑我？
5: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4: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
6: 那是我哥。
5: 你不会懂的。
4: 用别人的行为成全你们的相遇，我更不能懂。
7: 这个，
8: 你现在
9: 这个，
10: 大家这个，
11: 我觉得。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开幕。
0: 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中交。
1: 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吉泽号展区，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硕果。
0: 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
1: 吉林省2026年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启动。
0: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长春延边双双晋级四强。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眼下我省各地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一批新能源、民生养老、城市商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

0: 夯实基础。
1: 在扶余市，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配套100万千瓦扶余风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是吉林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风电项目，投资46.31亿元，覆盖扶余10个乡镇、108个自然村。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发电28.1亿千瓦时，在替代大量化石能源、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助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建设单位结合当地气候条件，优化施工方案，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各项作业稳步推进。截至8月9号，已完成风机打桩35台。
2: 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严控质量，严把安全，然后在年底之前呢，一定会有序的完成施工节点。
1: 民生及养老项目加紧落地，在抚松县全阳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施工现场，两栋养老主楼主体已经完工，外墙保温、室内管线安装同步开展，项目整体进度达到70%，预计年底完工。项目规划床位249张，打造集生活照料、康养理疗、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养老载体。
3: 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老年人享受专业性照护的场所，也将弥补全阳镇以及周边地区高品质养老资源的不足。
1: 长春市9台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1期近日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利用现有龙湖水厂市政供水管线，向39个行政村延伸供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干线172.8公里，建设区域供水加压泵站2座，更新改造村供水站3座等。项目建成后，长春市9台区3个街道50000农村群众将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24小时供水全覆盖，区域内城乡供水一体化比例提升10%以上。
4: 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2027年11月如期完工，早日让农民群众喝上放心水。我们把南水北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模式复制到更多的吉林项目中，为吉林水网高质量发展贡献南水北调力量。
1: 同时，项目探索形成了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加央企总承包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模式，为同类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城市商业配套同步提质升级，眼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进入收尾施工阶段，预计10月末竣工投用。作为当地重点商业人居综合配套项目，工程投资1.04亿元，投运后将有效完善城市商业配套，激活城区消费市场，
5: 涵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
6: 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可提供约100个就业岗位。
7: 今天，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民族运动健儿齐聚挥发河畔，共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
8: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第9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本届运动会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射弩、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武术、掷四、哈日把11个竞赛项目，以及陀螺、板鞋竞速、蹴球、高脚竞技、传统弓射箭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和梅河口市、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参加本届运动会。大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刘凯致开幕词，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开幕式上，来自梅河口市及全省各地文艺表演者献上精彩的艺术演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锦晨、省政协副主席曹宇光、国家民委直属机关、省直有关部门和梅河口市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
1: 日前，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完成中间交接，项目正式从工程建设阶段转入试车调试阶段，为后续投产运行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是吉林石化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重点降碳工程，项目采用 PSA 变压吸附先进工艺，对合成氨装置、新建沥青造气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尾气进行集中补给净化回收，回收后的高纯二氧化碳将输送至吉林油田，用于地下区油及封存利用。

0: 县废弃资源化循环利用。
1: 一期二氧化碳装置用的主要是核常氨低温甲醇洗的二氧化碳的尾气，经过这个回收之后，通过提浓净化，纯度能达到98.5%。我们用压缩机进行加压，输送到吉林油田，属于把二氧化碳就变废为宝了。
0: 据了解，项目整体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年产3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已于今年5月20号顺利中交。本次中交的二期45万吨项目，主要建设原料处理、变压吸附提纯、成品输送及全套配套辅助设施。
1: 一期现在装机已经完成，管线试压、试漏也都已经完成，两台压缩机也已经调试完成。二期现在中交之后进行三查四定和相应的一些管线的催扫打压。
0: 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二氧化碳资源化回收利用能力，有效降低生产碳排放，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节能降碳增效。
2: 产业是县域振兴的根基，农安县立足资源禀赋，培优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速新项目落地投产，同步布局特色种植、乡村文旅业态，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0: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坐落在农安的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生猪全产业链30余年，依托百万级屠宰产能与完善冷链物流，产品远销国内外，联动本地就业与上下游协同发展，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黑土地振兴的重要支撑。
3: 在整个产业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农户呢把玉米作为我们生产饲料加工的一个主要原料，带动周边的农户帮我们代养，把周边农民的一些经济和业余的富裕劳动力转化成经济提升的一个增长点。目前我们加工带动周边农户累计到现在大概有20万人次。
0: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底盘的同时，一批新项目加速落地。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落户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食品园区，今年6月开工，预计11月主体完工，2027年5月竣工投产。达产后，主要生产麻酱、花生酱、香油、食用油等产品，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优质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坚定了企业追加投资的信心。
4: 这是我们在合龙的第二次投资，开发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包括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各个部门吧就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5: 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一岗多责、一员多岗的工作内容方式。2026年新建项目共计51个，计划总投资133.4亿元。
0: 在做强食品加工产业的同时，农安县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落户前岗乡三河村的农安县立文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主打造的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果蔬种植、田园采摘、乡村观光，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余元，为乡村多元发展注入活力。产业园采用生物菌肥，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科学管护。
6: 我们呢上了水肥一体化一套设备，像这个温室生产、冷棚生产，它是自动控温、控湿、控肥、控水。
0: 特色果蔬产业遍地开花，杨树林乡依托西瓜之乡地域品牌优势，种植西瓜面积达400公顷，预计年产量2.6万吨，可带动群众增收1600万元。当地政府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售渠道，配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水平。
7: 在选苗、育种，包括农田病虫害的防护上，对他们进行指导，通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包括这个田间道路、水渠的一个修建，保证旱的时候都有水灌溉，涝的时候咱们能及时把这个水排出去。
0: 以实干兴沃土，以产业促振兴，农安县正走出一条兼具粮安底色、产业特色、文化亮色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吉林大米、长白山山珍、鲜食玉米、梅花鹿制品等集字号特色产品悉数亮相。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打卡农博会，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8: 我现在就在集字号展馆的现场，作为本届农博会的核心展区之一，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成果。长白山人参、食药用菌、鲜食玉米等一批标志性集字号产品成为展区的核心亮点，也吸引着众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逛展。大家顺着镜头来看， 享誉全国的

0: 吉林大米是整齐陈列，梅花鹿系列产品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冰葡萄酒一一亮相。不只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牌地标农产品，一大批县域特色产业新品也首次登上农博会的舞台。
1: 我们此次展会呢，带来了10余种人参加工产品参展呢，让我们收获颇丰，也让我们对接了数十家企业。
2: 说咱们的蜂巢蜜、椴树蜜、椴树蜜礼盒，我们通过咱们这次农博会的平台呢，还对接到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大的商超啊，还有北京的一些企业来对接。
3: 这届农博会呢，人气特别旺，希望呢通过这次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吉林好大米，把黑土优质稻米卖到全国各地。
0: 这边的畜牧展区人气格外旺盛，吉牛、梅花鹿公用品牌产品悉数登场，雪花牛肉、林下黑猪肉、鹿胶糕、乳制品，不少市民正在现场品鉴选购。而每一款产品都产自省内标准化产基地，通过现场品鉴、产品展示的方式，充分展示吉林畜牧产业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
4: 非常好，气氛非常热烈，超乎我的想象了。它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每个种类的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比如说刚才尝的香肠啊、玉米啊，都特别特别棒。
5: 今年是第4年参加咱们农博会，咱们这次带来的是和牛产品。这个农博会的人流量很大，能给我们的品牌做一定的宣传。
6: 我们今天带来了坐蚕蛹虫草的鲜品，搭建了一个很好平台
7: 啊。农博会对我们企业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这个大米产品从我们吉林走向全国。
0: 本届展馆不只是产品的陈列台，更是产销对接的平台。展期之内，这里会开展各市州主题推介、商贸签约专场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藏在乡间地头的好物产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市场。
8: 8月16号，吉林省农产品经深加工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长春农博园举行。联盟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联合38家省内重点农产品加工企业共同组建，搭建起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将精准开展技术攻关、科企对接、产品孵化、品牌培育等工作，聚焦我省粮头实尾、农头工尾发展布局，整合科创与产业资源，破解农产品经深加工技术短板，为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今天集运乡情、最享田园休闲农业专场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来自省内的3个休闲农业重点示范县、2个美丽休闲乡村、3家特色经营主体依次登台，通过主题宣传片、实景 PPT、 短视频展演、特色文艺表演等形式，推介精品乡村游玩线路、特色体验项目和网红乡村打卡地，立体展现吉林乡村宜居、宜游、宜养、宜业的独特魅力。8月15号晚，繁星闪烁，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
9: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演艺集团、长春市委宣传部承办，长春市文旅集团协办。作为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的重点活动，歌会紧扣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打破传统剧场演出局限，将文艺舞台搬进城市历史老街，特别搭建临水演艺舞台，光影倒映水面，构筑视听相融的独特观赏场景。
10: 我们跳出传统的剧场呢，把这个舞台放到老街中，给街区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核，实现了文商旅的相互赋能，让这个历史街区呢既有底蕴又有烟火气。
11: 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曲叫做《母亲是中华》，大家送上一份祝福。那么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幸福安康。
12: 第一个是舞台，给现场的观众有一种新颖的感觉，灯光舞美呀，再把那个灯光打到水面上，再配合我们的演员，更这样的节目感觉更丰富。
9: 本次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群体，为全省基层文艺爱好者、民间文艺达人搭建专业化、开放式的展示交流平台。整场展演兼顾艺术水准与本土特色，专业院团演员与本土大众文艺创作者同台演绎，节目兼具东北民俗韵味与吉林地域特质，一件件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作品，礼赞家乡发展变迁，歌颂百姓美好生活。
13: 演员非常专业，和他们在一起没有距离感，这样的氛围特别好，
14: 感觉特别亲民，然后还感觉自己走在了这个在历史的文化的一个长街上，然后再听着

0: 会轻松比较自在。
1: 我们2027年也要大动会了嘛，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一起来就是宣传长春，能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长春的文化和底蕴。
2: 据了解，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将持续至10月下旬，省市县三级联动举办450余场各类文化活动，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发展，推动文艺演出与历史街区相融共生，以普惠文艺供给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持续打造惠民文化品牌。8月15号晚，传世经典系列浩瀚无垠交响音乐会暨2025至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是吉林省交响乐团入驻新址后的首个乐季收官之作，多位国内外知名演奏家联袂登场，带领春城听众在交响的洪流中体悟布鲁克纳 C 小调第8交响曲的浩瀚与深邃。8月16号，2026年吉林省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横跨暑期档、国庆档、贺岁档与春节档多个重要观影档期。活动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用户可通过猫眼 APP、 美团及大众点评 APP 参与领票购票。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补贴，观众可享单票立减10元优惠，单票票价满30元即可使用。优惠不限影片，覆盖活动周期内所有场次，每位用户每周可购买2张立减补贴票，在吉林省所有电影院均可使用。
0: 参与消费券购票的用户还将自动收到美团百元优惠权益礼包，用户在观影的同时可以享受吃喝玩乐的丰富消费体验。
2: 省内各相关单位也推出系列配套惠民举措，长影集团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三大场馆，实现观影与文旅游览票根互通互享。吉林省演艺集团推出3重电影加演艺活动，涵盖影剧互通文化惠民、光影吉林双演联动、音乐厅与影城联动3大项目，持电影票根可享话剧及音乐厅演出6折优惠。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推出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活动，覆盖全省约100家合作影院，持影院票根可享图书文创满减优惠，并获赠观影券，购书满额可兑换免费电影票或观影优惠券。万达影城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全域观影惠民活动，吉林省内22家万达环映影城在合作商圈餐饮门店消费满50元，凭消费小票7日内可享受10元观影优惠，
3: 让全民以惠民的方式来进入影院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暑期的这个活动，惠民观影正值电影节，这个是非常好，
4: 跟朋友一块来看嘛，也觉得挺合适的。
2: 眼下正值暑期档观影旺季，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各类题材佳片轮番上映，覆盖多元观影需求，叠加本次电影消费券的惠民利好，将充分激发观众观影热情，进一步拉动全省文化消费，助力电影市场持续升温。
5: 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战，8支球队4场较量同时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以1-0力克沈阳队，延边队客场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
2: 长沈之战，整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两队近前主力全力出战，上半场双方严防死守，中场博弈十分焦灼，多次打出精彩攻防回合，但均未能攻破对手球门。一边再战，两队继续提升对抗强度，不断调整战术，冲击对方防线。比赛第72分钟，赛场僵局被打破，长春队16号球员阿利胡提、图尔逊买买提抓住战机，在禁区前沿果断起脚劲射，皮球应声入网，长春队将比分改写为1-0。取得领先后的长春队稳扎稳打，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此役过后，长春队凭借亮眼的主场战绩，顺利晋级东北超4强。
6: 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7: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难以想象吧？也完成了教练组的要求，
8: 非常激动，感觉就是这么多场不是白等待的。
2: 另外一边，延边队在客场与通辽队的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第7分钟，延边队守门员出现失误，通辽队1-0领先。一边再战，双方互有机会，但始终未能改写比分。伤停补时阶段，延边队将角球发至禁区，王齐浩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凭借这一场平局，延边队成功挺进本届东北超4强。
9: 接下来比赛我们还会全力以赴，争取取得好。

0: 间，我的球员们带着非凡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完成了这场比赛。
1: 赛场上双方拼抢激烈，赛前的文艺演出也精彩纷呈。在长春赛场，舞蹈青春秧歌燃动春城，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京剧联唱同圆中国梦接连上演。在通辽，伴随着一曲《红太阳照边疆》悠然响起，长白山下的风情和科尔沁草原的豪迈再次相遇。明太鱼小姐姐们的特色舞蹈更是点燃赛场。
2: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能助力邓伟超，严明队加油，邓伟超加油。
1: 以球为媒，是东北足球底蕴的实力共振。收官战中，长春队、延边队全力以赴，用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次奋力拼抢，致敬赛场，回馈球迷，彰显出东北足球纯粹的初心，对足球的尊敬与热爱。
3: 我们这个在首届东北超的比赛中就能杀入四强，而且是提前一轮，非常的开心。
4: 东北超这个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长春跟沈阳是真正的好兄弟的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至此，东北超常规赛阶段全部结束，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进入下一阶段比赛。8月14号至16号，2026长白山中医药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办。活动邀请院士、国医大师、省名中医开展学术讲座，来自国内外的近600名中医药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国家中医内分泌质控中心专家聘任仪式，发布国家中医内分泌医疗质量控制指标体系2026长春暨代谢病防治协同发展长春共识，并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健康衰老研究院揭牌。通过活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中医药特色防治代谢性疾病的民生健康需求。近日，由吉林市文广旅局主办的文博讲解员专项培训活动举办，全市40名文博骨干线下参训，县市讲解员线上同步学习。培训为期5天，夯实文史功底，精进讲解服务，为长春大冬会培育专业宣讲力量。8月14号晚，四平市七彩风华乐享四平消夏季活动在英雄广场启幕。活动融合文旅休闲、特色美食与夜间消费，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经济活力。日前，吉安市举行全民健身江畔健步行活动，活动现场秧歌、太极、武术等文体展演轮番上演，千余名市民同步参与江畔健步走。活动将持续到8月20号，持续营造全民健身健康向上的浓厚氛围。初秋的吉林，山水清朗，风光宜人，满眼生机，绘就生态画卷，尽显北国大地悠然景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1: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1: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0: 台网致力跨界扩圈，
12: 找答案，见自我。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布海香瓜，可口味佳。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4: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国参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 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6: 精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8: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0: 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9摄氏度到21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1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古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记者近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新线开通，增加客运能力供给。前7个月，随着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新站投产，路网不断织密，枢纽更加畅通。全国铁路加大运力投放，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精准调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充分用好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及时在热门地区、线路和时段，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政策发力带动跨境旅客增长，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前7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有效助力跨境游。
0: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
3: 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

0: 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指南同时明确，医疗机构按规定储存、上传检验数据才可足额收取费用，未完成对应数据上传与储存的每项检验指标费用减收10%，最高减收5元。针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如果上传的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同样设置了相应的费用减收规则，
1: 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2: 省内方面，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吉林大米、长白山山珍、鲜食玉米、梅花鹿制品等集字号特色产品悉数亮相。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打卡农博会，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3: 我现在就在集字号展馆的现场，作为本届农博会的核心展区之一，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成果。长白山人参、食药用菌、鲜食玉米等一批标志性集字号产品成为展区的核心亮点，也吸引着众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逛展。大家顺着镜头来看，享誉全国的吉林大米是整齐陈列，梅花鹿系列产品、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冰葡萄酒一一亮相。不只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牌地标农产品，一大批县域特色产业新品也首次登上农博会的舞台。
4: 我们此次展会呢，带来了10余种人参加工产品参展呢，让我们收获颇丰，也让我们对接了数十家企业。
5: 说咱们的蜂巢蜜、椴树蜜、椴树蜜礼盒，我们通过咱们这次农博会的平台呢，还对接到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大的商超啊，还有北京的一些企业来对接。
6: 这届农博会呢人气特别旺，希望呢通过这次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吉林好大米，把黑土优质稻米卖到全国各地。
3: 这边的畜牧展区人气格外旺盛，吉牛、梅花鹿公用品牌产品悉数登场，雪花牛肉、林下黑猪肉、鹿胶糕、乳制品，不少市民正在现场品鉴选购。而每一款产品都产自省内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现场品鉴、产品展示的方式，充分展示吉林畜牧产业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
7: 非常好，气氛非常热烈，超乎我的想象了。它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每个种类的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比如刚才尝的香肠啊、玉米啊，都特别特别棒。
8: 今年是第4年参加咱们农博会，咱们这次带来的是和牛产品。这个农博会的人流量很大，能给我们的品牌做一定的宣传。
9: 我们今天带来了素蚕蛹虫草的鲜品，搭建了一个很好平台
10: 啊。农博会对我们企业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这个大米产品从我们吉林走向全国。
3: 本届展馆不只是产品的陈列台，更是产销对接的平台。展期之内，这里会开展各市州主题推介、商贸签约、专场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藏在乡间地头的好物产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市场。
11: 8月16号，吉林省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长春农博园举行。联盟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联合38家省内重点农产品加工企业共同组建，搭建起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将精准开展技术攻关、科企对接、产品孵化、品牌培育等工作，聚焦我省粮头实尾、农头工尾发展布局，整合科创与产业资源，破解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短板，为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吉韵乡情、最享田园休闲农业专场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来自省内的3个休闲农业重点示范县、2个美丽休闲乡村、3家特色经营主体依次登台，通过主题宣传片、实景 PPT、 短视频展演、特色文艺表演等形式，推介精品乡村游玩线路、特色体验项目和网红乡村打卡地，立体展现吉林乡村宜居、宜游、宜养、宜业的独特魅力。
2: 近日，2026年。

0: 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战，八支球队四场较量同时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以1-0力克沈阳队，延边队客场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
1: 长沈之战，整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两队近前主力全力出战，上半场双方严防死守，中场博弈十分焦灼，多次打出精彩攻防回合，但均未能攻破对手球门。一边再战，两队继续提升对抗强度，不断调整战术，冲击对方防线。比赛第72分钟，赛场僵局被打破，长春队16号球员阿利胡提图尔逊买买提抓住战机，在禁区前沿果断起脚劲射，皮球应声入网，长春队将比分改写为1-0。取得领先后的长春队稳扎稳打，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此役过后，长春队凭借亮眼的主场战绩顺利晋级东北超四强。
2: 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3: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难以想象吧，也完成了教练组的要求，
4: 非常激动，感觉就是这么多场不是白等待的。
1: 另外一边，延边队在客场与通辽队的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第7分钟，延边队守门员出现失误，通辽队1-0领先。一边再战，双方互有机会，但始终未能改写比分。伤停补时阶段，延边队将角球发至禁区，王奇浩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凭借这一场平局，延边队成功挺进本届东北超四强。
2: 接下来比赛我们还会一定全力以赴，争取取得好成绩。
5: 我的球员们带着非凡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完成了这场比赛。
1: 赛场上双方拼抢激烈，赛前的文艺演出也精彩纷呈。在长春赛场，舞蹈《青春秧歌》燃动春城，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京剧连唱《同圆中国梦》接连上演。在通辽，伴随着一曲《红太阳照边疆》悠然响起，长白山下的风情和科尔沁草原的豪迈再次相遇，明太鱼小姐姐们的特色舞蹈更是点燃赛场。
6: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能助力东北超，延边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1: 以球为媒，是东北足球底蕴的实力共振。收官战中，长春队、延边队全力以赴，用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次奋力拼抢，致敬赛场，回馈球迷，彰显出东北足球纯粹的初心，对足球的尊敬与热爱。
7: 我们这个在首届东北超的比赛中就能杀入四强，而且是提前一轮，非常的开心。
5: 东北超这个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长春跟沈阳是真正的好兄弟的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至此，东北超常规赛阶段全部结束，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进入下一阶段比赛。
8: 8月16号，京东大健康产业政策推广专场在长春农博园举行，活动聚焦吉林人参、灵芝、药食同源等滋补健康类特色农品，依托京东健康平台资源与全域物流体系，为省内集字号滋补健康企业搭建政策对接、资源互通、渠道拓市的专业平台。
0: 国际方面，法国宪法委员会近日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的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
9: 法国宪法委员会认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成瘾、孤立、色情诱惑、网络骚扰和欺诈等风险属于正当目标，但相关禁令覆盖范围过广，未根据平台功能、内容及实际风险加以区分。

0: 后，多名法国巴黎市居民表示失望。法国总统府14号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总理尽快研究拟定一份在法律层面更为稳健的文本，既充分考虑宪法委员会的裁决，也符合欧洲层面的法律框架。法国议会7月21号通过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以防止其接触可能引发焦虑或有害的内容。禁令原本计划于今年9月1号起对新注册账号执行，并于2027年1月1号起覆盖已有账号。
1: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日报道，该国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该州紧急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新南威尔士州也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此类回购计划的州。
2: 据报道，新南威尔士州将于11月2号启动枪支回购计划。根据该州政府公布的信息，预计约有50000名持枪许可证持有者将受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至4780元人民币。部分高价值枪支的补偿上限为每支10000澳元，约合4.78万元人民币。去年12月，悉尼邦迪滩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新南威尔士州修订了枪支管控法律，限制大多数持证人的持枪数量，并加强对部分类型枪支的管控。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近日报道，在太平洋生成的热带风暴拉拉正向美国的夏威夷群岛移动，且已增强为飓风级别，这给当地带来强风和暴雨。
2: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称，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上午10点，拉拉正位于夏威夷大岛最南端东南方向约120公里处，最大持续风速增至每小时120公里，达到1级飓风强度。CNN 报道称，如果拉拉以这个强度登陆，那将是美国夏威夷州30多年来首次直接遭受飓风袭击。随着拉拉不断靠近，当地也出现强风暴雨。气象部门预计，高海拔地区降雨量最高可达635毫米，并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泥石流。目前，该州已有超4万名居民断电，夏威夷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多个港口以及夏威夷大岛上的2座国际机场均已关闭。州长乔什·格林15号再次呼吁民众关注天气状况，寻找安全避难所。
1: 暑期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于是像青海这样气候凉爽、风光壮美的高海拔地区就成了很多游客暑期避暑出游的优选目的地。但这些地区海拔高会产生高原反应，而且昼夜温差大，高原避暑怎么玩才安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攻略。
3: 很多游客都觉得到了高原只要慢慢走，不跑不跳就可以了，这个想法是对的吗？
4: 这是一个普遍的误区。慢活动呢确实有必要，但是还是远远不够的。高原反应的核心在于缺氧适应，身体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我们海拔的一个变化。咱们悉尼呢海拔2200米左右，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带。我们推荐呢接气式的适应法，比如咱们直飞悉尼的游客千万不要在当天赶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务必在悉尼停留1到2天，让我们身体先适应，再逐步的向这个更高处进发。尤其是咱们计划去青海湖啊、茶卡盐湖等高海拔的这个计划的游客，悉尼这1-2天的过渡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能够大大的降低我们急性高原反应的一个风险。
5: 青海湖、茶卡盐湖等景区海拔都超过3000米，去这些高海拔地区，除了要先过渡适应一下，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6: 即便适应了，我们进入更高海拔地区，我们仍然要保持警惕。第一，动作要慢，避免剧烈的活动，尤其是徒步登山的场景，我们需要量力而行。第二，不要过度依赖吸氧，轻微的头痛、气短是正常反应，让身体自己建立耐受力，除非症状严重，我们才需要紧急吸氧。第三呢，要严防感冒，高原上感冒比较凶险，容易诱发高原肺水肿和病毒性心肌炎等。由于高原昼夜的温差较大，出到高原前2天尽量不要洗澡，避免受凉。第四呢，清淡饮食，多喝温水，

0: 多吃碳水化合物，少吃油腻的食物，还要控制烟酒。
1: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是另一道看不见的健康杀手。高原防晒该如何正确操作？还有哪些防晒盲区需要留意？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海拔每升高1000米，紫外线强度大约增加10%。同样是晴天，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紫外线强度会远超平原地区。那么在高原上，只要擦好防晒霜就可以了吗？
3: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在高原，如果在暴露部位皮肤情况允许，最好用硬防晒和软防晒相结合。物理遮挡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像打伞、戴帽子、戴面罩、冰袖这些硬防晒效果远远好于单纯的用防晒霜。因为防晒霜在高原上失效是很快的，普通的产品可能2-3个小时就不顶用了，一定要选择 SPF50 以上的PI4+号的高倍的防晒霜，而且每隔2个小时就要补一次。
2: 除了皮肤，高原上的紫外线对眼睛的威胁更大。
4: 高原上必须佩戴 UV400 级别的墨镜，才能有效地阻隔紫外线。阴天也要戴墨镜，如果不戴专业墨镜，容易患上雪盲，引起眼睛的剧痛、畏光、流泪，严重的呢，甚至导致短暂的失明，尤其是在雪山湖边这些反射强烈的区域呢，防护一刻也不能松懈。
1: 看到这儿，想去高原地区旅行的朋友是不是已经把高倍防晒霜等都装进了背包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像防晒喷雾之类的物品到了机场或者高铁的安检口有可能过不去。
2: 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安检口，安检人员不时从旅客行李中取出防晒霜等各类液态化妆品，核对容量、成分和包装方式。在物品处置区域，记者看到不少余量过半的防晒霜、液态化妆品因容器超标被安检拦截。
5: 乘坐国内航班时，航空旅行途中自用的化妆品容器容积不能超过100毫升，并接受开瓶检查。这里的100毫升看的是容器标注容量，不是实际剩余量，因此即使只剩少量液体也不能随身携带，符合托运规定的可以办理托运。
2: 机场安检人员介绍，根据相关规定，承压罐装喷雾严禁随身携带登机，含酒精类喷雾还需要遵守托运的易燃品管控标准，而乘坐高铁也有类似规定。
6: 花露水、香水等含易燃成分的非直喷压力容器日用品，单体容器容积不能超过100毫升，每种现代一件。发胶、杀虫剂等直喷压力容器，单体容器容积不能超过150毫升，每种现代一件，累计不能超过600毫升。
2: 那么这些物品为何需要格外留意？来看消防救援部门的专业试验。
7: 花露水在遇见明火后会迅速发生燃烧反应，所以说在使用花露水，我们一定要远离明火，保持3米的一个安全距离。第二个，防晒喷雾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乙醇，推进器为我们的丁烷。防晒喷雾遇见明火后也会发生猛烈燃烧。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昨天2026年吉林省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横跨暑期档、国庆档、贺岁档与春节档多个重要观影档期。
8: 活动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用户可通过猫眼 APP、 美团及大众点评 APP 参与领票购票。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补贴，观众可享单票立减10元优惠，单票票价满30元即可使用。优惠不限影片，覆盖活动周期内所有场次，每位用户每周可购买2张立减补贴票，在吉林省所有电影院均可使用。
9: 参与消费券购票的用户还将自动收到美团100元优惠权益礼包，用户在观影的同时可以享受吃喝玩乐的丰富消费体验。
8: 省内各相关单位也推出系列配套惠民举措，长影集团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三大场馆，实现观影与文旅游览票根互通互享。吉林省演艺集团推出3重电影加演艺活动，涵盖影剧互通文化惠民、光影吉林双眼联动、音乐厅与影城联动三大项目，持电影票根可享话剧及音乐厅演出6折优惠。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

0: 推出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活动，覆盖全省约100家合作影院，持影院票根可享图书文创满减优惠，并获赠观影券，购书满额可兑换免费电影票或观影优惠券。万达影城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全域观影惠民活动，吉林省内22家万达环映影城在合作商圈餐饮门店消费满50元，凭消费小票7日内可享受10元观影优惠，
1: 让全民以惠民的方式来进入影院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暑期的这个活动，惠民观影正值电影节，这个是非常好，
2: 跟朋友一块来看嘛，也觉得挺合适的。
0: 眼下正值暑期档观影旺季，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各类题材佳片轮番上映，覆盖多元观影需求，叠加本次电影消费券的惠民利好，将充分激发观众观影热情，进一步拉动全省文化消费，助力电影市场持续升温。
3: 立秋过后，不少人都觉得风吹在身上终于有了凉意，体感舒服了不少。虽然已经立秋，但是眼下仍处末伏，此时天气局势仍复杂多变，大家仍需警惕秋老虎等三类气象风险。
4: 秋老虎并不是气象上的一个专业术语，而是民间的一种形象的比喻。它通常是指在夏季向秋季过渡时期，气温下降之后又突然回升，持续出现一段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连日晴朗，日照强烈，人们感到炎热难受，故称秋老虎。形成秋老虎的原因是控制我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再度支配江淮流域及附近地区，在该高压控制下的地区，晴朗少云，日射强烈，气温回升，所以眼下的凉爽不代表高温已经彻底退场，后续仍需警惕秋老虎发威。一般9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被称为秋台风，从台风的峰值强度、登陆强度来看，秋台风均比6月至8月生成的夏台风更强，因为其绝大多数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海温高，距陆地远，发展空间和时间充足，生命史普遍较长，且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此外，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加之低纬度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更高。立秋后，暑气未消，副热带高压仍较强，暖湿空气依然活跃，此时冷空气开始南下渗透，冷暖空气剧烈碰撞，就像冷水渐进滚油锅，极易触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类天气局地性突发性极强，预报难度大，常常是上午还晴空万里，午后就风雨突变。大家日常还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预警，遇恶劣天气第一时间避险。
3: 初秋的吉林山水清朗，风光宜人，满眼生机绘就生态画卷，尽显北国大地悠然景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我是妙妙，
1: 我是刘奶豆，
2: 我是安安，
3: 我是栗子。
2: 为了上吉林卫视《萌宠来了》节目，主人专门带我去做的美容，洗得澡，
3: 我还剪了指甲，
1: 我还理了发。我家四个兄弟姐妹出门前，妈妈都给做了美容。
3: 你们知道狗狗夏天必做哪些美容项目吗？
2: 你们知道宠物美容师最想拉黑啥样的主人吗？
1: 想听想听，别卖关子了，那赶紧一起走进今天的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

0: 浸润世间。阅万卷书，数字有声，打破知识边界，文明触手可及。科技跃迁的互联网时代，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我们该如何定义阅读的意义？
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系列纪录片《一水激活万水流》即将播出。河湖通连，气象万千，河湖人家幸福吉林。第一集，水稻。水之道非常道，一个缺水的水乡如何通过河湖连通得以转变？
1: 什么植物你要没水就完了？
0: 面对洪水与干旱，吉林西部出奇招。
2: 河湖连通要成功了以后，咱产湖的水就活了。
0: 第二集，再生。抗碱、抗旱、防沙，对于西部人就是一场生存保卫战。
3: 人人地改良啊，如果没有水源很难改。
0: 河湖连通，连出稻田、湖泊、湿地、草原的再生。第三集，守望。守卫传统，守护自然，追逐幸福，面对未来，充满希望，守望。
4: 不能再破坏这些生态了，野生动物啥的现在也都非常多了。
5: 这里紧邻中国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一个叫扬沙坡的地方被当地人叫成扬沙坡。这里在中生代末期，湖水面积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湖青海湖的十倍。这里应该是水乡，却曾经严重缺水。牛沁套泡围场被当地人去掉了沁字的三点水，成为牛心套泡。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有31年出现春旱，22年伏旱，28年秋旱。干旱、风沙、盐碱化考验着这片土地。今天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河湖连通，一切以水为发端，水是这里的生命

0: 嫩江。松花江最大的支流来自于大兴安岭北麓。嫩江又被视为北原松花江，在中国东北的腹地，江水一路向南进取。然而，不是所有依水而居的人都能逐水而行。人们还记得1998年嫩江流域那场洪水带来的灾害。
1: 我们听惯了就记不住这个火车过火车过旅会，站来我站来毕业前睡不着。一发黑的地方就是98年的最高水位1.3、1.47米，98年的房子都进水了，是不是？嫩江有记录以来98年最大的洪水，来的第二号洪峰是。

0: 上游冲下来那个什么猪啊牛羊马驹有的是，我就感觉就像那个山上放牧的顺财的那种，可像全是那全是那东西，每年发生大水的几率还是少的。在你平水期或低水期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洪演练，一旦大洪水来临时候，我们这个人员和设备都能拉出去。河湖联通过这个工程吧，增加了咱们这个整个的积水面积，白城的属800里瀚海，以前年年刮沙尘暴，就是我们测流前就是刮起沙尘暴前身上都是油点的，这二年就这个沙尘暴都沙都少了。我就希望就是将来之后风调雨顺，老百姓每年都有一个好的收成，有一个丰收年。
1: 而今天面对洪水的到来，人们却是另一番心态。

0: 上游连续几场暴雨之后，洪水带着轰隆隆的响声突然冒出地平线，呼啸着冲过干涸多年的交流河河道。水过处，两岸的土地不再干涸，河床得以润泽。交流河原是桃儿河比较大的支流，之前已经断流22年。洪水的水头从呼和车立蒙古族乡出现，一路奔入桃儿河，两水交汇处一清一浊，泾渭分明。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洪水，人们没有紧张的情绪。干涸的河道，孩子们从未见过有水流过，人们盼水求水。今天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只有兴奋，没有恐惧。人们很自然地把这次交流河的洪水当作一次意外的收获。如今有了河湖连通工程的疏导，通过桃儿河上游的龙华土分水闸口，这股洪水将被引入干渠，一路南下注入沿途一个个抛沼水库，再流向池塘和农田。有水就有收成，这股洪水在注满盐铺水库后又被输入创业水库。创业水库刚进水，附近的水田大户和水产大户就盯上它了。尤其是在创业水库旁边的湖抛沟承包养鱼的刘贵，他所在的抛塘原是寸草不生的简巴拉，河与湖相连互济，简巴拉变得鱼满塘。
1: 好的鲤子，花鲤鱼怎么样？天然的野生鲤。
0: 每天刘贵都乘着自家的小渔船出现在湖面上。如此情景下，刘贵召唤着自己养的大雁一起来到芦苇深处打捞鱼货。
1: 要原先这地方就是个啥呢，就是大碱坑，好的不长，那湖连通嘛，通过了嘛，通过放水了，完了我就收鱼苗过了，我今天分五连头了，一年就有30多万块钱。
0: 由于附近的地质层不适宜打井，刘贵把鱼塘里的水无偿放给村民们灌溉土地。
1: 你让我有水能挣钱了，大伙儿知道这点水也借老劲了。
2: 那对，这就是附近打不了井，
1: 得有500上地窖。我这个还不给他闸门放那大坑里，都这要不浇都扔了，这地浇两遍了。
3: 我在这前这不是
1: 浇两遍了，
3: 也研究打井，打了100米深也没打出水，打井是不可能的。你让这杂草出来了，你这现在你
1: 就这几天。这10来天，
3: 那你没有草鱼，你
1: 草鱼少呗，
3: 啊，那你就抓紧投啥吧，投点草鱼吧，草鱼苗多投点。
4: 我们桃南这儿河湖连通工程国家投资4.3亿，这4亿多要靠我们地方财政困难很大。正是因为省里这个河湖连通工程，由省里投资国家投资，我们这些渠道都得到这个完善了，所以说现在你才有条件把

0: 也能活一些。
1: 水之道，非常道。河湖连通，说的直白，就是洪水来时引入湖泊存蓄，而在干旱之年，引流动的江水和存蓄的洪水入田地、进湖泊补湿地，以求得水的平衡之道。
0: 这河湖连通，不光是修渠，还有些闸、涵、桥，这是造福后代的一个大好事。
1: 一边筑坝防洪，一边河湖连通，把水分流。创业水库放水，水过闸口，一路跳跃地奔向田野，奔向湖泊鱼塘，再造出丰饶的水乡。地质运动使得松辽分水岭从水面上隆起，将大湖一分为二，湖底不断抬升，留下现有的湖泊与湿地。著名的可可西里地区的湖泊率为7.5%，中国五大湖所在的湖泊率为2.4%。水来则鱼往。月亮湖位于桃儿河汇入嫩江的河口处，一湖汇聚两水，是远近闻名的淡水鱼基地。其实当地的老百姓更习惯称它为月亮泡。
2: 早晨间起来就是巡巡塘，巡完塘之后到点了，我们这喂鱼就是定时定点定量的，都是机械化养鱼。原来这都得靠人，
3: 我都养20多年鱼了，那时候那真费劲，一个人养一个池塘都费劲。现在给家养4个池塘，把月亮泡水库建一个蓄滞洪区，所以说现在把这河湖连通，这玩意很有作用。要是说嫩江水大水泛滥的时候，可以往这里储，等到嫩江水下的时候，它得可以放出来。我们这个嫩江和我们库里的交界处有一个闸门，等我们库水缺水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闸门提起来，把嫩江水放进去。
4: 哎，老孙，孙老板，那个明天得来料吧，先来2吨吧。
5: 那时候看看天气
4: 啊，
5: 下雨这两天。
4: 行，
0: 明天得打一网，估计这一网要是打正了，得打几万斤。
4: 看看找着窟窿，好好找着，好好找着，别大忽视。
6: 吃的那扯子，你说好好。
5: 哎呀，这干点活咋这么多事儿呢？你说这还
6: 能扯鞋了，这玩意没法补。
5: 还咋扯？那这样行不行？天净事老刺的我，其实你说你出去我多惦记你，冬夏天贼热，我还怕起风打网，完冬天还挺冷的，
6: 惦记不是正常的吗？
5: 人都说好女不嫁多一郎，
2: 干一行爱一行吧，是不是啊？就是从咋一开始接触到这种行业了，就是非常喜欢，特别到你喂着鱼这些鱼来吃食的时候，那心情你就给那个杆子就老好了，他不吃完走你都不行得上屋吃饭，就这种感觉。
1: 扎住月亮泡，银子没了腰，是当地流行已久的民谚。这里盛产的胖头鱼、白鲢鱼一直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吃水饭发鱼财，月亮湖自古就是给渔民们带来希望的地方。
3: 这网长是2000米，要是鱼多更晚。花鲢、白鲢，也就是这两种鱼。咱们会儿是大眼网，一会儿就看到了。这鱼越聚越密，密度大的时候，它就咔咔就开始蹦了。现在圈太大，好像鱼不能有太多。现在有几万斤吧，这得有。现在就越往回头聚的时候，这鱼越聚堆，它就蹦。白鲢就这样事儿。这白鲢这玩意就得冬天打了冰盖封上以后，它不蹦。咔咔全拿上来。
4: 说事啊，
7: 上船上船
8: 上船上船
7: 上
8: 船上船上船上
3: 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船上

0: 马上就通红了。行了，别得了，让他们给底下摘，完了再说啊。
1: 鳄鱼摘不来。

0: 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查干湖，在水的滋养中万物觉醒，由此这片神奇而充满灵性的湖水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千年的渔猎在此地扎根繁衍，经久不息。比起冬季冰封的查干湖湖面，夏季查干湖更能显露出灵动的气息。凌晨三点，鱼把头张文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渔场。在这片熟悉的水域里，张文已经打了30多年的鱼，而今天这一网将是张文退休前的最后一网。
1: 月末八月初的时候，那水正是大的，正是下水时候得到八月份。
0: 在冬捕时号令，70-80名渔工，每网20-30万斤的渔获，已是稀松平常。
1: 那前面船它定完点，咱就开始下网。
2: 通过这个厂湖这个河湖连通，要抽风了以后，咱厂湖的水就活了。
0: 不同于冬捕，在夏捕里，渔船替代了马匹。渔工的数量减半，6寸网眼改为3寸网眼，将育鱼捕鱼结合。唯一不变的是鱼把头对于地点及风向的选择和把握。中午12点，收网的时刻到来。
2: 科学去养，完了科学去捕，咱们一年投放多少年？完了，咱们一年捕进了多少成鱼？咱得保护好咱们这块水域。
0: 查干湖的头牌胖头鱼仍然是鱼获里的主角，而从满网的虾中也能看出查干湖水质的变化。有水则腥。一水一重天，查干湖人深知其中的道理。
2: 我们过去小土房变成了砖瓦房，我们过去这个挣几十块钱到几千块钱，现在几万块钱，现在每个人每年都是10几万块钱，咱们变成了鱼米之乡。
0: 而当年意气风发和老把头学习捕鱼技能的张文，也在重复着当年师傅所做的事。
2: 一口就像咱手似的，你要记正的了吧，他就记住了；记不正的，记反了以后一拽他就开。一口五十水都能记上。
1: 对，懂吗？
2: 腹中有细呀，这打鱼的话，你要不细腻，鱼就给你打到鱼肚上，你都打不了。对，这像我这岁数大了，马上退。
0: 他珍惜查干湖今天的收获。也真是查干湖未来渔猎文化的接力传递。在自家的小院里，用铁锅炖胖头鱼，即使是河湖人家的平常饮食，也会品尝出新鲜的人间风味。
3: 这家20多斤的，
4: 这是生活好了，吃这么大鱼，原先就是不可想象。
3: 对呀，
4: 这大鱼还能舍得吃，或者说过年的时候，
3: 对，
4: 好的能吃上是。
0: 河湖的连接换来了湖泊的勃勃生机，而江河之畔。

0: 也开始和自然有了约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使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1: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光临查干湖渔猎文化博物馆。说到查干湖东浦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我们查干湖渔猎文化的非遗的传承人张文章把头。欢迎张把头。
2: 好好好，大家好，大家好。来到查湖啊，我们查湖的渔猎啊，是一个千年的历史文化。
0: 查干湖渔猎文化博物馆内，张文给游客当起了讲解员，这是他退休后的新工作。他想给查干湖当好代言人，把查干湖的千年渔猎文化说给更多的人听。
2: 还神奇的一个，就咱们流传到现在。
3: 每个人来到查湖，我都能给他讲解在这个查湖的渔猎文化，那比我零五六时间可要多得多了。每天都在湖边上转，就想着咱们的水，咱们的鱼啊，没别的想法，太幸福了。过去不敢想念的东西，现在实现了。
0: 嫩江流经的科尔沁草原，原是河川众多、水草繁茂之地。上世纪中叶，人为、自然、气候的干扰，小河小岔相继断流，耕地干涸，草地沙化。昔日的苍茫草原，蜕变为连绵起伏的茫茫沙海。吉林省通榆县新河屯，地处吉林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中国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的东部边缘。
4: 那脚底下看着点儿，这底下这个草有的时候它横过来就绊脚了，大家抬点脚走。对，以后咱们来吧，就都得穿那个长裤，然后袜子也穿高点的。
0: 2020年，这已经是万小白回到家乡的第15个年头，也是他和父亲一同环保治沙的第20年。万小白大学毕业后曾经在浙江工作，之后回到通榆，成为这片沙地的第一位志愿者。直到今天，他和父亲万平是这片绿洲真正的守护者。
5: 我在南方工作的时候，我们俩经常打电话，就是他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也会找我，就是很简单吧。我觉得如果你的父母遇到了一些困难，一定会义无反顾的回来照顾他。有很多人就问我，就是做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没啥思想斗争就回来了。
6: 长明不能喝这个，那玩意儿沉，稍不注意就把人砸着了。咱们这些年就这样，就今天你这个稍微往上一点，这头呢你大约往这儿搁，你这个长点吧，你好记。整完之后连着塑料袋都拿东西去。
0: 父亲万平今年60岁，这里是万平年轻时插队下乡的地方，曾是记忆中一片绿浪翻滚的美丽草原。然而过度的开荒放牧，土地沙化，加上西部气候干旱，曾经秀美的草原转眼间风沙咆哮，寸草不生，成为我国四大沙地之首。
2: 我是99年回到科尔沁沙地来找这块地儿，当时一个县长说，老万要签合同了，你想好，环境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经济最落后，这么一块地儿你准备要包下了啊，赔不赔，挣不挣，你自己想好签字。我说你放心吧，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地儿。
0: 2005年，看着父亲治沙创业举步维艰，万小白决定从宁波回到这里，帮父亲一起从事环保治沙的志愿者工作。
5: 没想到这个东西越做越难，尤其头两年种树不活，我们打了井，搞了基建，做了围栏，那时候基础设施的投入是很大的。
0: 为了解决人手和治沙资金的问题，万小白注册了吉林省第一个民间环保公益组织——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

0: 们说这么一句话，说呀，你那事儿啊，你们说的事儿我听不懂，什么环境保护生态，但我就知道，万大哥这来大学生来了，为了万大哥的事儿来的，碰到大多数的星河屯的男人，他们都会告诉你，示范区的建立，100多晌的沙坨子恢复成草原了，那么整个的星河屯利民的前屯，那么这个屯儿不被沙子淹没了。
1: 万平已经不再年轻，
0: 样房的事，
1: 虽然他从没想过离开，但也决定把这里交给万小白和更多的年轻人。
0: 然后
1: 万小白的志愿者队伍日渐庞大，来自全国200多所高校的5000多名年轻志愿者成了这里的治沙主力军，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这片沙丘传递生命的绿色。
2: 这一平方里头这植被是非常多的，
3: 这都是伴着长出来的。
2: 对，这里面还有别的植被，你看，
3: 不是说咱们人为去干预，他说让他这块去长什么，它都是自然恢复的。所以说整个我们这个20年呢，也就是坚持自然恢复为主啊，就谨慎隐蔽外来物种，是这样的一个生态修复原则。
1: 采集植物样方是目前万小白志愿者团队的主要工作，这也是2006年至今的第5次样本采集。20年与风沙的抗争，我们甚至可以在卫星地图上轻松地找到星河屯昔日的火沙坨子变身为300万平方米的葱郁草原，植被覆盖率从零起点增长到95%，野生动物有300多种，栽种成活防风林3万棵，恢复野生榆树及杠柳300亩，流动沙丘得以固定，不再东移。
4: 真是感觉到，就是前几年全是黄沙，然后有一天变成全是绿色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事儿是有意义的。

0: 这是03年五一，跟现在挺像的，戴口罩，戴风镜。这就是刚才我们走过那个方向，一直往西走，看这风。现在你来五一也有风，但是没有这么大沙子。这是当地的小朋友，我们当时都是大学生跟小朋友一起，看这不是走的吗？看这个帽子刮飞了，这就是现在我们这片草场原始状态。
1: 万小白把恢复后的草原交给当地农民养鸡放牛，发展绿色农业。曾经嘲笑过万平“老万老万，只赔不赚，治沙等于自杀”的农民们，已经成为治沙的铁杆卫士。人进沙退，沙退绿进。有了绿洲，便有了水的滋润。2020年6月6日，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成立20周年，万小白决定给来过这里的志愿者们发送一份邀请函，带上一份绿色的召唤，用满目的草木青青，期待着他们再次归来，见证这片生命的绿洲。河湖连通工程2013年启动，2014年，国务院将这个项目列入国家“十三五”期间建设重点水利项目之一，也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项重点项目。

在七年中建设渠道长度1600余公里，203个湖泊已全部连通，累计引蓄洪水27.3亿立方米，恢复和改善了湖泊湿地面积3700平方公里。水泽万物，以柔克刚，以水洗简。河湖相继，使得往日的盐碱地变成了辽阔的米粮川。